0: 还好我的宝贝妹妹有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询问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发生车祸应该如何保障权益，了解正确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资讯。
1: 打了电话才知道不要找恶意保险代办人，我差点上当哎。
0: 恶意保险代办人以专业代办、特殊管道为由，索取高额代办费用，并可能诱骗签具假文件、伪造病历、诱导不法诈领保险金，造成当事人惹上官司。
1: 说到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程序，其实并不困难。
0: 是啊，恶意保险代办人话术会骗人。
1: 哥，好说，你让我省大钱，等我外伤好了，请你吃大餐。
2: 当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无论是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或者是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手续简便，千万不要花钱委托他人办理，以杜绝恶意的保险代办人，保障您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我昨天买的东西怎么收到讯息说付款失败，订单即将取消啊？
1: 喂，您好，我是购物平台客服，您这笔订单啊，付款没有成功，为了避免订单被取消，请点开我们传给您的链接，重新完成付款哦。
0: 可是我昨天明明就已经刷卡付款了啊。
2: 哎，美美，先不要点啊，你有没有想过这通电话是真的客服吗？
0: 对耶，而且我根本没有留下这支电话给卖家啊。
1: 小姐，这是系统通知，请您现在赶快操作，不然订单取消，我们也没办法帮您保留商品哦。
2: 哎，美美，网购遇到付款、退款或者是订单异常，不要点陌生连结，也不要依照电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或 ATM。
0: 好，我自己打开购物平台确认，再找官方客服问清楚。
1: 这个
0: 还好有先查，不然差点就被骗了。
3: 网络购物遇到付款失败、订单异常或退款通知，先查证，先别急着操作。遇到可疑情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守住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On my way。
1: 时间早上8:07，来关切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黄叶华来告诉我们。玉八云早安。
2: 你好。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3-0K 淡水林泉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然后台15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台64双向。

0: 十二 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到车多，然后台六四西行二十三到二十二 K 综合往板桥车多，台六四东行二一到二板桥往综合有车多，然后东行台六四东行二三到二四 K 接国三方向车多，台六五北上二到零 K 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六五线南下九到十 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六五南下十一到十二 K 土城接国三方向车多，台六六线西行二到一九 K， 林镇往林镇三往林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六八东行七到九 K 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六台七十四西向二四到二十 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七四东向三十到三十五 K， 大理至草湖车多。哦，台一线南下二八三点以后 B 路段工厂火警，因应消防车部建水线救灾所需，封闭南下车道，调拨北上车道方向东行。哦，台六一方向九九到九九点四六零 K 至一零一点九四零 K 大山至外埔路段，自一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九时起至一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号十七时止，封闭双向主线车道进行营交入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方向车道维持一汽车及一机车专用道通行，工区侧车道速限降至40公里。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谢谢。
1: 好的，谢谢彦华，好，拜拜，
0: 拜拜。
1: 好，八点十一分，现在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现在在北上143公里，靠近铜锣路段大货车爆胎，那在外侧路间它还是在滑行当中，还没有完全停下来哈。地点在国一北上143公里，靠近铜锣路段大货车爆胎了，那它在外侧路间滑行当中。在国道三号排除消息，在北上的彰化系统出口匝道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呢，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

0: 来自 Selina 所演唱的《爱我的每个人》。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早上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Jacky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车，从大华系统一路到了汐止地磅站，目前车速都是在维持40到50公里，40公里左右。那过了汐止之后，到从高架汐止端，然后一路到了内湖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南下的圆山出口前，目前也有车多的状况。那南下的从高工局到一路到了林口 A 出口前，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往南从桃园交流道一上来，往机场系统，目前车多，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机场系统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非常的大，那车速约在20公里左右。那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一路到了内坜转接道，目前也中坜转接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南下再持续往南到的平镇系统到右西之间，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南下的从阳那个孝前路出口一直到了那个休息站之间，目前车流也比较多，那车速又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南下的从竹北上来之后。

0: 后呢一路到新竹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前目前有车流比较大，那都有出口排队的车流，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要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北上的竹北路段也有车多的状况，那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北上的平镇系统一路到了中立转接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北上的桃园交流道一路到了林口 B 出口前，目前车流比较多，那车速比较缓慢，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从林口 A 入口上来之后呢，一路到了高工局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从五股上来之后，一路到了台北交流道，目前车速约只有10到2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内湖出口前，目前也有车多的路段，那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高架的部分，高架南下杨梅端出口前，目前有大约有4公里的车流，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北上的从泰神五股转接道一路到了那个环北出口前，目前车流非常的多，那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国道二号东向的从南桃园一路到了莺歌系统，目前走走停停，车速约维持在10到20公里左右。那西向的机场系统到大竹出口前，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大道上来，目前那边也是有车多的状况。那南下的福德隧道，目前因为木栅出口车多回堵，所以在福德隧道车速比较缓慢，那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要多发挥耐心注意前车的状况哦。那南下的从安坑交流道一上来到安坑隧道入口，目前都是车流非常大的，车速约10到20公里左右而已。那南下的土城一路到了树林出口，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北上国道三号北上的从埔顶隧道一路到了树林交流道，目前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北上的中和隧道入口前，目前都有排队的车流，那这边车流比较大，大概有4公里的回堵车阵，那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小心驾驶。那北上的安坑一路到了木栅休息站，目前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国道五号的北上从石碇交流道 到南港系统，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中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路段以及北上的王田跟大雅系统到台中之间，目前车流比较多一点，那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307公里，一直到安定交流道以及仁德系统路段。那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之间，还有台南系统到安定之间，还有国道八号的台南端双向，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车速都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国道八号的新吉双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那车速都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双向目前也是车多的，这里车流非常缓慢，车速约10到20公里左右。那从仁武过来之后，一直往左营端，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的，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路段请小心驾驶。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谢谢您。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听到这首歌平井大所演唱的《美丽的日子》。好，8:26，现在在国道3号北上36.8公里靠近中和路段前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而在国道5号北上28.5公里靠近雪穗内线车道三辆车的事故发生，也在进行处理。再来，台74线的双向从快关到雾峰路段呢，双向在准备上下匝道这个地点在进行路面的清扫。还有呢，在国二往东的南桃园到莺歌系统目前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好，再来是补充这台小客车，三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331.5公里仁德站被跑道，三辆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法国受到席卷全国的学生抗议浪潮影响，多达500所学校今天将全面或部分停课。法国教育部表示，约400到500所高中因安全条件未获满足，课程将全面或部分暂停。自从抗议运动开始以来，已经有24所学校遭到焚毁或洗劫。法国高中生指控师资严重短缺，上课时间过长，教室老旧等多项问题影响他们的学业。为了让育儿家庭申请给付更轻松便利，劳动部提醒只需善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透过手机或电脑，不用出门奔波，在家就能一键搞定，让爸妈育儿更从容。记者 Jason 报道。
2: 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是家庭最幸福的时刻，但照顾新生儿往往让爸妈忙得不可开交。劳动部为了落实简政便民理念与提升行政效能，除可透过一站式服务、一次办妥户籍登记与劳保生育给付申请，免去各机关间来回奔波的麻烦外，生育给付及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两项育儿家庭常申办的热门给付，也可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
3: 因为24小时全年无休，然后你用手机或电脑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办理，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加健保搞卡号，当然入账会非常的快速。如果大家用医化服务系统来申办的话，较纸本申办会提前3到5个工作天入账。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民众线上申办劳保生育给付，若符合相关规定，将一并发给劳工生育补助，线上申办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时，也可同时办理育婴留停期间继续加保，让育儿权益一次到位不漏接，欢迎新手爸妈多加利用。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吴姓老翁因女网友声称欠债遭强押国外，需要新台币80万元的赎金，急忙到保险公司办理保单借款。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劝阻，耐心说明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中正派出所王景成所长、警员蔡宏俊、陈柏成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寿险公司经理通报，称有民众要办理保单借款，新台币80万元，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向警方到场协助关怀提问。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吴姓老翁通过 LINE 结识昵称轩的女网友，双方相谈甚欢。女网友声称，因为欠债即将遭人强押到马来西亚，急需新台币80万元赎回，请求老翁帮忙，并且提供账户汇款。
5: 吴姓民众在女网友甜言蜜语之下，听信言辞，那前往保险公司办理的

0: 单借款，原警询问吴姓民众是否见过女网友，那吴姓民众称从未见过面，那对女网友的身份拒绝透露，那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
1: 彰化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以急难、借款等理由要求汇款或面交，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电话咨询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口袋。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过去俗称痱子草的石蓟宁多被用在小孩长痱子时煮水洗浴，采试所团队在宜兰双连皮发现石蓟宁的特殊品系，含有高达90%的沉香醇，在推广种植及媒合器作后取名为犬香茹，让野草摇身一变成为高经济价值的作物。记者林雨晨报道。
3: 宜兰县双连皮位于雪山山脉的东翼，是国家级重要湿地以及野生动物的保护区，但也长期面临保育以及农民生计的拉扯。随着林业试验所的团队8年前在当地发现俗称痱子草的石蓟宁，竟含有大量制作高级香水的重要原料沉香醇，进而媒合当地农民以及香氛企业合作，发展出友善耕作的犬香茹产业。林业试验所副所长吴梦玲说，
4: 台湾本来就有个石蓟宁，可是我们在宜兰这个地方呢，发现说也有发现，其实犬香茹它就是石蓟宁里面的一种，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在宜兰这个地区种出来的石蓟宁这个品系呢，品种它的味道非常的特别，而且呢觉得这个味道就是说它在做提炼精油方面来讲是非常有潜力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在我们福山研究中心的这个下面叫双连坪社区，也希望说让这个社区能够去活化。
3: 林氏所指出，犬香茹产业的成功不仅是提升了双连坪农民从事友善耕作的意愿，更象征台湾农业走向与自然协作的转移，透过接轨 SDGs 以及里山倡议等国际架构，让国际看见台湾浅山农业之外守护生命网络的无限可能。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湿多云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慧，我刚领到重度身心障碍证明，是不是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的给付啊？
2: 是啊，在国保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证明，除了国保保费全额由政府负担外，还可以申请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1: 我听说要经过身心障碍鉴定医院评估为没有工作能力才可以申请哦。
2: 没错，记得要去向劳保局申请，维护自己的权益哦。
1: 好，那我立刻去办理。
3: 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者，记得申请国民年金身心障碍年金给付，维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阿明，咱后礼拜要吃饭，你什么时阵较方便啊？
5: 哇哦，可能爱过几天才当确定诶。
4: 安怎？你最近是足无闲诶，吼？
5: 无啦，是我有一台老车要报废，要先甲维修商约时间，我惊会拄着吃饭诶时间啦。
4: 你还说不知道哦，现在有汽车车主免到场收车的服务呢。
5: 免到场？安怎用啊？
4: 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申请，把车辆的状况写好后，翕相片传去网络，回收商就会照资料线顶报价。
5: 所以我若接受报价，回收商就会自己去拖车哦。
4: 对啊，你不用亲身到现场，

0: 当家己安排时间哦。
1: 安尼，我都免阁等收菜的时间，食饭的时间嘛较好用啊。
0: 安尼，后礼拜就准时来食饭，唔通阁讲要等你哦。
2: 要申请汽车车主免到场收车，会当利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顶申请，确认报价。另外要注意，车辆要停在合法免收费的所在，车内物件嘛要先处理好，让回收的作业顺利进行。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早上8:40，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都是车多，在国道10号西向23公里内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那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的390.5公里，过了屏东九如路肩小货车故障停放。好，那再来呢，散落物哦，那这边是在国一北上3E出口前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国三南下90.5公里刚过竹林路肩有塑胶站板，在北上的359.4公里关庙路段外线车道呢也有一个大木板啊掉落在现场。那砖头啊散落在国一北上196.7公里刚过彰化路段外侧车道砖头砖块掉落在现场，国道10号东向在靠近里港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塑胶水桶，还有在靠近林口交流道的路段，在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在现场。省道的部分，台62线东向16公里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在东向的6.5公里的外线车道呢，这边也有东西掉下来。那这一条布钩绳掉落在台82线呢，东向28.5公里中和路段外线车道钩绳呢掉落在这个地方。好，再补充，这起事故发生在台74线呢，东向下了太平匝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现在大型车辆呢比较没办法通行了吼。那这边地点是在台74线东向准备下太平匝道，因为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了，目前大型车是比较没办法通行这个地点。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照顾你每一年。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你敢在？一起来听消费好利哉。
2: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那很多人呢在使用一些 APP 啦，还是一些网络平台等等的一些服务的时候呢，常常都会看到乐乐等的契约。那结果呢，就是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呢可能也没有完全的看完，或者是说完全的了解，那只是为了说能够按下一步就按了同意啦。那到底呢按了同意的时候呢，到底是同意了什么东西什么事情呢？那这样的话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消费的纠纷出现呢？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邓维忠教授。教授你好。
3: 哎，经理好，各位朋友大家早。
2: 好，那其实很多消费者呢都有同一个经验，就是他为了要按这个下一步，就是直接按下了同意。那说实在，那些文字呢都没有再看了、啊。那到底呢，我们消费者呢，不管是今天在订机票也好，还是说订外送啊、叫车等等的，其实都会看到说很多

0: 契约，然后要按同意，对不对？那到底呢，消费者在按下这个同意的时候呢，会承担什么样的风险，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权益呢，要特别去注意到的呢？
1: 我想第一个，您谈到风险哈，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先谈一个，就是这个契约其实是业者他事先写好的，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契约呢，通常消费者看完之后，就算他真的看了，
0: 嗯，
1: 他也只能说我同意还是不同意，
0: 哦、
1: 他没有办法说某一条我不要，
0: 嗯、哦，
1: 比如说你好像租房子，你可能跟房东讲，可以在那边瞧说某一条这样写我不太好，
0: 是，
1: 所以其实消费者大概就只有同意和不同意这两种选项，
0: 确实。
1: 那因此哈、哦，这里面会牵扯到两件事，第一个就是那个条文当然字很小，然后很长，然后你。哦大部分人没有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个意愿去看。
0: 对，
1: 那于是你按照同意的时候，其实你刚问说会承担什么风险，问题就在这里，你不知道你承担了什么风险、
0: 嗯、哦，对，那知道到底同意是些什么，自己也不晓得这样子。
1: 对对对、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有各行各业的这个业种嘛，那像最近我可能就是参加了这个行政院，他们要去针对这个网络交友平台去做一个讨论、
0: 哦。
1: 那其实你去看行政院消保处，他那边有85项各种各样的什么网络游戏啦，
0: 嗯、
1: 网络零售啦、
0: 嗯，
1: 各行各业他们有所谓的这个叫做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
0: 对，
1: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定型化契约就是我这个行政院给你一个公平的契约，
0: 嗯，
1: 那你应该要照做。那定应记载其实不得记载事项就是说，你的契约要是在这个业种里面没写的，我当作有写，
0: 嗯
1: 啊，因为某一些东西要保障消费者权益，
0: 对
1: 啊，不得记载应该是说你写的无效，
0: 嗯
1: 嗯，那问题在于说，其实你到底有多少消费者知道说，那85项是哪些？然后你现在要去用的东西到底？到底在不在这85项里面？
0: 对，
1: 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0: 嗯，
1: 对，
0: 不太可能一个一个去那边比对，对不对？
1: 有
0: 起码有80几项哎，这样对不完了、啊、哈，这样很花时间。
1: 对，所以其实这个我这两年当董事长的时候，我其实有在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请一个厂商来做了一个AI 引擎，那他就是说你把契约条范文丢给他，
0: 嗯，
1: 那他呢会告诉你说。这个契约有没有在85项里面？那有的话，他会去比对说哪一些该写的他没写，哪一些没不能写的他写了。
0: 对，丢给 AI 的话，他就可以帮你做比对了，不用人工一个一个在那边看，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十几年前就想做这件事，但是当时就是人力不足啦。
0: 懂。
1: 那现在有 AI 可以做。问题，我们其实一开始很想要推这个东西，让大家都可以用，那后来发现说太贵了。算力、我们不敢公布给大家用，因为那个、如果一个人用，大概你把契约丢上去，他大概差不多1秒钟可以帮你扫一条了哈、哦。
0: 嗯，
1: 对对对，如果你想看看有100人在同时在用的话，可能大家就卡死在那边。
0: 哎呀，了解。
1: 但是我们觉得说，我们会用这个东西来开始对一些业种哦，开始去找，然后开始契约丢进去，
0: 嗯、
1: 那收集一下不 OK 的契约条款，然后我们要把它。公开，
0: 了解，
1: 嗯，
0: 好，所以说其实呢，这个就是在消费者跟签订契约的时候呢，就是变成说他只是一个所谓的知情权啊，就是说他大概知道这个东西，但是他没有完全理解跟正确的知道说里面到底是写什么内容，就消费者有点像被动的哦，被迫的哦，你就只能按同意，你也不能跟他协商说我哪一条不要哦，对不对？所以说像是这个部分呢，其实在各行各业当中都会看到类似这种契约好的存在啦，真的是很多的条文。那真的是这个看不完，那只能就大概只能选择几条，然后去做一些了解这个样子。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呢，不管今天消费者呢是签订什么样的一些条约啦，还是说在按同意之前，有没有什么还可以在自己自保的一些，就自己保护自己的权益等等的一些方式呢？
1: 我想第一件事情哈，就是可能要这个地方可能要就是请消费者自己要去首先认识一下，可能上这个。去上 Google 查一下哈、嗯，就是定型化契约就好了，而且定型化契约，那应该它可以搜出来，行政院消保处底下有85项
0: 哈。对，
1: 那这个稍微看一下说，哪一些业种哈，它是被保护的、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你以后就比较能够保护自己。我举个例子来讲，最近行政院应该是卫福部，卫福部最近要提出一个就是

0: 托育机构定型化契约，
1: 哎，是
0: 这个东西本来就有了，嗯，但是因为业者就是会不停的去发明新招数啊。举个例子来讲，这个前几个月，台中有一个妈妈，她就是来我们会里面申诉，她

0: 那换个方式了，
1: 他换个名字了，
0: 那、哦、换个名字了，对，
1: 对，哇，所以我您刚才讲说消费者会付到什么风险，你真的不知道那个风险在哪里，因为他们会有很多方式，就算你已经有定型化契约了，他们还会再变出新招出来，有点像电脑病毒这样。
0: 哦，是哦，
1: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哈，那当然第二个当然您刚提到说消费者怎么样可以自保，我觉得其实就是培养一个习惯。
0: 嗯，
1: 现在很多 AI 都免费给你用。
0: 对。
1: 哦，那你看到落落长的东西的时候，先把它点三下，或者手指点三下，全选哈、哦，
0: 嗯，
1: 把它丢给 AI， 先让它看一下。
0: 哎，
1: 哦，啊你不想看没关系嘛，就等个一分钟 ，AI 帮你看。
0: 哎，对，哎、所以说透过这样的方式，总之还是要去了解一些这个各个条款啦，哦，去理解说这个到底是对自己有益，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就是要提前去了解。那当然呢，在签订契约之前呢，你就是去，比如说某一个行业好了，你就去看这个行业所提供的应记载跟不得记载等等的一些事项，定型化契约都可以先去做一些相关的了解，才不会说万一问题发生的时候呢，你会就是慌了手脚，你也不晓得到底是什么样的权益消失了。好，这个问题就要请消费者呢多加的做功课这个部分了，对不对？
1: 是是是，我们希望就是其实我们在应该说我当消基会董事长两年来，我发现就是说为什么消费者一直都是弱势的，
0: 嗯，
1: 其实就是因为这样资讯的不对等。
0: 对，
1: 契约是业者您好丢给你看，然后你也没有办法修改，
0: 嗯，
1: 你只能说 yes and no。
0: 嗯，
1: 但是你那个契约都一定给你写得很长很长。
0: 对，
1: 那你越看就越累。那我想 AI 是一个就是一个突破口，可以稍微拉近一下消费者和业者之间的这个不平等。
0: Okay，
1: 但是就是我们消费者自己要养成习惯。
0: 嗯，是，所以说可以利用一些科技工具呢去消弭所谓的资讯落差，哦，就是让消费者呢尽量去知道说这个契约所代表的一些权利，那或者是说一些要行使的事项等等的，哦，这个部分就要请消费者呢多加的去留意这个这个事情了，哦。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我们消基会的邓维忠教授啊，哦，告诉大家说在各个平台啦，哦，各个业者你在签订契约之前呢，你按了同意之前，哦，勾选同意之前呢，要来注意到的事情了，哦。好，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邓教授，谢谢您，谢谢，
1: 谢谢，谢谢主席，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
0: 好，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的排除消息，之前在东向的太平匝道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顺利排除。在国道三号北上36.8公里，先前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了。国三北上102.7公里，刚过加东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都已经排除。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331到333公里乌山头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整修作业进行当中。国四往西的22.8公里在清水路段，这边也有一个工程在进行。轮胎皮掉落在国十往西23公里靠近林口路段的内线车道，在这个地方有掉落一个轮胎皮。那国一北上的150.5公里下了3E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渠到林口，以及南下桃园一五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150.5 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出口前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北上 99.3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三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北上桃园一五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时速约20-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消遣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悠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约20-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4公里大溪交流道前轮胎皮占用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鹰一路到南深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多时速20-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单到顶电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西向的23公里林口交流道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 2.3 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台74线东向太平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台82线东向 28.5 公里中和前的外侧有钩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社区公共区域经常会出现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1: 我们可以去买捕鼠用具和老鼠药
0: 等等。在购买这些东西之前，首先要先进行环境整顿。且之前肖博士有宣导防治老鼠有三步哦。
1: 咦，有哪三步啊？
0: 我打给肖博士，请他来跟我们说说。肖博士，我们社区最近出现了老鼠，之前你有提到防鼠三步，请问是哪三步？
2: 所谓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才能有效杜绝老鼠上门哦。
0: 原来如此，因为社区有老鼠关系，想找清洁人员来整理社区环境。肖博士，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吗？
2: 那不能单纯找。

0: 找清洁公司哦，要找有除虫鼠证照的病媒防治业。
1: 咦，病媒防治业，你是指除虫鼠的公司吗？
0: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才行。
1: 我们只是要请清洁公司顺便除鼠，让社区蟑螂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防治业吗？
0: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失做哦。
1: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鼠呀。
0: 清洁公司如果帮忙除虫鼠，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
1: 那我可以去哪里找到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呢？
0: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4: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4: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3: 哎，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7: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6: 哇，好像很不错哎。
7: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6: 哇，经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7: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6: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7: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0: 来自洪佩瑜所演唱的《日租便利店》。目前在台六十五线北上 2.3 公里新庄一路段前，中间车道两台车事故，台七十四线西向 19.7 公里潭子路段内侧绳索掉落，国一北上353公里这边发生了总共四辆车，两台小客车、大货车跟小客车，这边是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路肩，国道五队呢正在进行处理了。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这边发生了四辆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而在台78线西向 22.5 公里土库路段前的外侧有事故发生，在台82线东向 28.5 公里中和交流道外线车道不勾绳散落，在国道3号北上的28公里在新店隧道前外线车道有一台清洁车，它的刹车灯没有亮。台一线北上 45.4 公里在普兴路段前两台机车发生事故，也在进行处理了。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9:11来进行今天的与内政有约。
1: 从反毒行动到防灾准备，
0: 从强化社会韧性到守护每一个家庭，
1: 我们与您一起关心，一起行动，
0: 让安全成为日常，让家园更加稳固。
1: 欢迎收听
2: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
1: 欢迎收听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今天呢，我们在空中一样邀请到的是台湾急诊医学会田之学医师。Hello， 医师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急诊医师田之学。
1: 是，那么在今天的访问继续之前呢，我们要先来听一段声音。
4: 启动成人模式，取出电击贴片后，参照图示将电击贴片紧密贴于患者皮肤，远离患者。心电图分析中，需要进行电击，充电中，请按下闪烁的电击按钮。电击完成，开始进行心肺复苏术，按压胸部30回，按压深度5公分。
1: 好，相信刚刚呢，大家听到这一段声音会觉得说，哎，这个指示我的声音是什么呢，田医师？
3: 哦，这个就是潘朵拉的盒子啊，没有 AED， 就是我们在路上看到的任何一台 AED， 它大概都是这样子的语音模式。
1: 嗯，而且它刚刚其实有一个很棒的功能，就是它会帮你读那个频率，对不对？
3: 嗯
1: 嗯，所以当你在做每个动作的时候，它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学会，可是都不要用到啦。
3: 没错，那我们回溯一下，这样子的话，它用了多少时间？从开机到贴，然后到他说可以电击，
1: 不到一分钟。
3: 对，不到一分钟，大概45秒。
1: 是，
3: 对，也就是说这个黄金期，这个 AED 它其实占用的时间很少。然后接下来就还是回到很重要的压胸，
1: 是，
3: 对，然后他会在2分钟后再告诉你说，先不要碰病人，我再来分析一下，这样。
1: 嗯，那他分析的时候是在分析什么呢？
3: 他只分析两个致命的会让人猝死的心率，叫 VTVF。那如果不是这两个，那就是这个病人是活着的，那就可以到医院，或者是不需要用到电击，那就继续 CPR。
1: 了解，所以刚刚呢，跟大家在空中用声音来演示了这个 AED 的使用方式。好，那我们继续呢，要来跟大家聊聊

0: 的关于这个全民急救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哦。其实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急救的迷思，这部分也请田医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那我们就从烫伤
0: 哦。
1: 好，烫伤的话我们有那个口诀，冲脱泡盖送。那你知道其实我们最希望的是哪一个？就是冲
0: 哦，
1: 其实是冲
0: 第一步，
1: 对，第一步冲。那所以很多的人是反而是这个很急着到医院
0: 啊。
1: 你有煮过水煮蛋吗？
0: 有。
1: 如果煮水果煮蛋水滚了，然后放下去，后来我要把它拿出来之后，我即使放在室温，
0: 对，
1: 它的蛋黄最后也会熟透。
0: 是的，
1: 因为它剩下的热还会继续往里面。
0: 没错。
1: 所以如果说我们被烫到的人，我们人就跟蛋一样脆弱，所以我们被烫的时候一定会受伤。那那个热还在继续往里面传，
0: 对，
1: 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用冷水冲，
0: 没错。
1: 那冲完了之后，大概冲个15分钟到30分钟，我才去就医。
0: 是，所以当下第一件事情，并不是说急急忙忙的就赶快去叫救护车，应该是你立刻要让它降温，就是你要一直冲冷水，要15到30分钟，
1: 最少15分钟到30分钟，对，它整个都凉了之后，你才到医院。那我也遇过比较遗憾的，就是小女孩，她妈妈吃泡面，然后小女孩去玩，结果那个泡面太高了，直接淋到他脸上。
0: 哎，
1: 那妈妈很急，然后担心孩子破相，就直接来医院。那小女孩第一天就已经红肿，然后来到医院的时候就有水泡了，隔天的时候那个水泡就破了，这个就已经算是二度的比较后面了。那可是如果说在当下我先冲的话，也许她到医院的时候最后也只剩下红疹，而没有到说变成水泡。
0: 是，
1: 对，
0: 所以你看这个当下的处置是非常重要的。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观念可能也是大家有迷思的呢？
1: 哦，就是中暑。
0: 是，
1: 对，其实中暑在医学上的话呢，中暑其实是一个热造成的疾病里面的最高级
0: 啊。最高级哦，
1: 没错。
0: 我想说它很常见耶。
1: 对，可是中暑其实啊，英文叫做 heat stroke， 就是因为热造成的，看起来像中风 stroke， 是中风的状态。那这样的病人呢有定义的，就是他的体温不是发烧，他不是因为发烧，他的体温超过40度以上，然后他出现一些神经学的异常，包括昏迷啊，或者是意识不清，或者是走路步态不稳，像中风的这样状况，这个叫中暑。那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没有处置好的话，这个病人的死亡率可以高达一半以上哦，就是两个可以死亡一个，
0: 好严重，
1: 这个叫做中暑。那但是我们民众一般说的中暑应该是裸丢啊，
0: 对对对，
1: 我的台语不好，我是原住民，
0: 有一点想吐啊，然后头昏脑胀的感觉。
1: 没错，那是 radio。 那其实都是因为热的关系，然后我们的表皮没有办法完整的散热，然后最后连我们的脑控制体温的地方都已经受损了，
0: 是
1: 才是最严重的中暑。所以前面的话可能是热红疹啊，热痉挛，这个热痉挛跟小朋友发烧那个热痉挛又不太一样，这是因为热造成的那个肌肉不当的收缩，电解质不平衡。那再来再多一点就是脱水比较厉害的话，这些人最常见就是早上去运动的老先生老太太，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会突然觉得恶心、呕吐、头晕、胸闷，然后无力。
0: 是，
1: 那像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们应该是到热衰竭，还没有到中暑。但是像这样的状况，我们就要赶快先让他们找阴暗处，把他们的衣服先松开来，然后可以给他们用上湿毛巾，甚至喷水在他们身上，然后用电风扇去吹他们。同一个时间，因为这样的病人你扛不起来，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你就要打119。
0: 对，没错。我以前一直以为热衰竭是最严重，因为它听起来很严重。
1: 衰竭
0: 听起来很严重，就是热中暑，我们可能就以为是一般的那个拉掉啊。但其实刚刚讲到热中暑，它是
1: 最高级，
0: 对，最高级、最严重的这件事情哦。像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是可以去喂这个中暑的人喝水的吗？
1: 如果他没有恶心、呕吐，如果他的吞咽是正常，可以。对，那如果他意识已经不清楚了，吞咽不正常，他连自己的口水都没有办法吞进去，你就看到他流口水，
0: 对，
1: 然后或者是说他一直在吐，那你就没有办法从他的嘴巴给他补充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先给他散热降温，让他比较舒服一点。如果说他看起来非常的苍白，然后甚至手指远端都看起来都很白、有可能他的循环已经不太好了、那就看他让他躺平、但是头还是要高一点点，因为怕他会被自己呛 呛到，我们其实是非常害怕病人呛到然后不会吞咽的，因为这样子的话他的自己的食道的东西或是溢流上来的东西会呛到他的呼吸道。

0: 然后就会影响到呼吸，严重的话会窒息，
1: 是，
0: 那就会死亡。
1: 哇，
0: 对，
1: 刚刚有提到说这个跟这个小朋友的热痉挛又是不太一样的，那小朋友热痉挛又应该怎么处理？
0: 好，小朋友热痉挛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而且都发生在大概五岁之前或是五岁左右。那这个有一些有家族遗传性，就是爸爸小时候有的话，小朋友可能小时候也会有。
1: 哦，
0: 那这样的小朋友就是在发烧，比如说超过38.5甚至39，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他在发烧的时候就会出现像癫痫那样的抽筋了，他眼睛会上吊，四肢会抽搐。不过呢，小朋友的热痉挛跟那个大人的那个癫痫其实大部分都是一样的，就是他会抽一段时间，但通常都不会抽超过5分钟。那所以你只要确定他呼吸道 OK， 你就让他在那边抽，甚至在床上抽，那他的头不要撞到其他地方就好。你不要去给他咬东西啊，对，这个刚好可以合并跟癫痫的病人一起出，你不要去压他，你不要去抑制他抽动的动作，只要他不要受伤就好了，大部分5分钟内都会自己停下来。那当然这样子的发生状况你还是要打
1: 119，
0: 没错。那如果你在保护他，在观察他的当中你还够稳定的话，够不会害怕的话，不会焦虑的话，其实你可以拍下来，拍下来给医生看，那医生会做更确实的评估。
1: 是，
0: 对，因为有一些人是看起来像癫痫但并不是癫痫，医生可以做这样的分别。对，所以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救护车来的时候，通常在救护车路上就已经会停下来了，不管是小朋友的热痉挛或者是大人的癫痫都会停下来。
1: 感谢田之学医师今天在空中跟我们讲述了关于热伤害的不同种类哦。那因为急救知识呢真的是太丰富了，所以更多内容我们留到下一集再继续来收听。
2: 9:2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在国一南下男子入口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在国道3号北上246公里，从南云到竹山路段中间车道有铁质的皮带掉落。国一往北43.5公里，林口 B 路段前的外侧3台车事故。台一线北上45.4公里，在靠近普兴路段前2台机车事故。以及在国道3号北上的72到42公里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

来自佳佳所演唱的《佳佳酒》。好，现在排除消息，台六十五线北上 2.3 公里中间车道事故排除，台六十二线东向 14.1 公里外线车道沿途掉落的汽车零件排除，台六十五线北上 2.3 公里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也排除了。还有呢，在台一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入口先前躺着的动物也都几乎排除了。好，再来提醒大家，国一北上男子入口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也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会比较多一点点。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捷运文湖线今天上午发生列车异常状况，影响到尖峰时间上班上学的民众通勤。台北捷运公司表示，文湖线动物园站往木栅站一部列车发生障碍物侦测警讯，行控中心立即依照 SOP 安排列车上约100位旅客换乘后续列车，目前全线正常营运，班距调整当中。台湾环保标章走向国际，环境部与日本签署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缩减企业验证成本与上市时间，并与美国全球电子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帮助资通讯供应链抢攻国际 ESG 采购大单。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分别与日本及美国全球电子协会签署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及合作备忘录，台日合作首波锁定影像设备及资讯产品，未来共同检测项目可以直接采认验证结果，实现一次验证多国采认。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推动双边对接是要把过去绿色贸易壁垒转化为绿色通关护照，让台湾企业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竞争条件。
3: 那我们即将签署两个协议哦，第一个是跟日本，台湾跟日本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 MRA， 还有台湾跟美国环保标章与 EPEAT 计划合作的 MOU， 这个代表的是说我们台湾过去的推动的绿色的验证的机制，正式从过去国与国的分享交流，到正式跨入制度的实质的对接，市场的无缝接轨的新的里程碑。
2: 另外，台美合作将协助国内资通讯供应链掌握最新碳足迹及责任材料规范。环境部指定环发会为对接国际标章的专责单一窗口，提供一站式技术咨询，减少企业跨国沟通及重复送验负担。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骑机车闯红灯遭警方拦查，酒测值还超标三倍，警方当场依法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古山区九如四路和银川街口发现一名骑机车的女子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女子说自己没有喝酒。
5: 我这样都闻到味道了，那么重。
6: 我是吃那个什么姜母鸭的，
5: 吃姜母鸭。
4: 不过酒精浓度检测的数字实在很惊人，内卫所所长陈宏达说，
7: 为经过酒精浓度检测后发现其浓度远超标准值三倍，陈女随后坦承稍早曾饮用威士忌，警方当场依法将其逮捕，全案讯后依涉嫌违反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4: 古山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无辜受害，饮酒后切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应事先安排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驾，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年度音乐盛会台中乐器节10月9号10号在后里马场前登场，除了规划乐器市集、乐器医院及摸彩活动，还邀请乐器比赛获胜的学子登台演出，让音乐教育向下扎根。记者陈依林报道。
8: 后里区是台湾乐器制造重镇，尤其以萨克斯风最具代表性。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举办2026台中乐器

0: 节，今年迈入第21年，以音乐接棒放马过来为主题，邀请老中青三代萨克斯风好手跨界合奏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为这场年度音乐盛会揭开序幕，首日也将揭晓一年一度的乐器比赛得奖名单。文化局副局长尤英俊说，
1: 今年呢特别在10月9号跟10月10号在后林马场前隆重盛大举行啊，有别于以往哈，我们今年的赛制除了我们的萨克斯风跟爵士鼓的个别赛制之外，今年为了落实我们的音乐教育哈扎根的一个目的，特别增加了一个国小萨克斯风团体组的报名。
0: 活动现场还规划乐器市集、乐器音乐及乐器鉴展摊位，民众参与市集消费或舞台活动即可获得摸彩券，有机会抽中日本大阪、东京来回机票及平板电脑等大奖。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1: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1: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2: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4: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3: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9点38分，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1.2公里石碇隧道外侧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桃园入口发生了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往北的五股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也发生了状况，在进行处理。台五乙线在北上接国一之前，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台六十二线呢，之前在东向16公里掉落的东西，现在已经给它捡起来了哈，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还有在国一北上男子入口两台追撞事故呢，两台车的追撞事故也都顺利排除。还有刚刚也接获到说，在国一北上353公里4台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谢谢国道五队。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李友廷所演唱的《未完成的歌》。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 1.2 公里石碇隧道外侧事故，国一北上 43.5 公里靠近林口 B 路段前外侧三台小客车发生了状况，南下在桃园入口一台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道三号北上246公里从南云到竹山路段，中间车道铁制的皮带掉落在这个地方。

这首歌曲呢，来自张栋梁所演唱的新歌试唱。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台78线西向 22.5 公里的外侧事故排除，在国一北上 43.5 公里林口 B 路段前的事故也排除了，但是现场的车流量很多，目前回堵了5公里。在北上的五股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接到排除了。台62线东向16公里掉落的物品呢，在瑞芳出口匝道的物品现在也已经排除完毕，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而现在在国道5号呢，有一起事故发生还在处理，在国五北上 1.2 公里石碇隧道外侧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告五人所演唱的《带你飞》。好，目前呢在国一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南下桃园入口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排除完毕，国三南下 57.2 公里的内线车道追撞事故也排除了，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的 1.2 公里石碇隧道外侧事故也都顺利排除，还有在台78线西向的 22.5 公里土库路段的外侧事故都排除了。好，那再来呢，好，有一个掉落物啦，这边是在国一北上155公里大安西桥内线车道铁条掉落在现场啊，有朋友说有一台小货车他掉的，然后8628结尾的车号被点名，是他掉的铁条。好，提醒大家上路出发之前呢，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物品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好，在路上的话呢，也是要注意安全，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准备下交流道之前提早排队了。节目的最后歌曲呢是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的一直都在那里。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y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北上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有铁条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义务到台北交流道时速约10到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义务到细武的下塔优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石碇路段，受到先前在1.2公里石碇隧道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四号西向22.8到18公里之间，丰原隧道外侧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建议提前改道。国道十号东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33.8公里，在草踏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木栈板散落，继续往北约1公里的地方，路间则是有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0: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0: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1: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0: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2: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 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

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2: 欢迎收听
3: 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安，大家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小咪咪，我是想盖钩子耶 ，Amy。那里嘞，十月初五，10月5日，星期一，这个礼拜又有连假了哈。这个礼拜五呢，来到了双十连假的第一天，所以呢，3天连假，大家也可以来规划一下了。好，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呢，明显感受上变凉了，对不对？因为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水汽增多，包括了桃园以北跟宜兰降雨几率高，其中在大台北跟东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竹苗、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至于在中南部是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呢，在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在南部山区还有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局部雨势。北部跟东北部天气转凉，白天高温27到29度，其他地区变化不大，花东高温30、31，中南部呢还是会比较热，33、34度，南投、台南跟屏东有局部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啊，在中南部地区感受上都还是蛮炎热的，而且呢，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低温23到26度。好，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阴短暂阵雨，24到29度；马祖阴短暂阵雨，24到27度。今天东北风偏强，包括了台南以北、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以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也请您多加留意。另外，第26号的强烈台风彩云，它持续往北朝日本东南方海面移动。那另外还有第31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它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预计呢也是往日本的东南方海面移动。所以啊，这两个对于台湾天气都没有直接影响。但如果你近期，比如说这个周末呢，你有要去日本的话，可能要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以及热带性低气压它的动向了。

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大安西桥的内线车道，这里有铁条掉落，是一台

小货车末四码8628掉的哈。另外还有国一的南下35到40.8，泰山转街道到林口 A 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72到42公里，过高原到过土城的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跟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内线都是封闭施工，进行中央分隔岛的钢板无护栏维护施工。好，最新消息，这是国道一号南下88.2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原本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

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非常符合今天的天气，有点凉凉的。我其实非常喜欢这样的天气状态，就是不会太热，然后呢又不会太冷，整个就是秋天的感觉嘛。毕竟十月份了，也是应该要步入秋天了。来听到的是陈绮贞的歌声《微凉的你》。

0: 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今天生活新鲜事呢，来告诉你汽柴油的价格。台湾中油宣布，从今天凌晨0点起到10月11号晚上12点为止，汽柴油的价格维持不调整。那么这个参考零售价分别是925千汽油每公升31.2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2.7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4.7元，还有超级柴油每公升29.9元。有需要加油的朋友们，再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喽。继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车多不好走。观音南下294公里吉水溪桥的中线，这里有铁条掉落。再来是国道四号，西向的22.8到18公里往清水方向，在丰原隧道的外线进行施工。目前呢，从24到21公里处，也就是潭子到丰原隧道这一段是车多不好走的，建议呢可以从潭子下来走丰原联络道，左转丰原大道，再接丰原中正路上国一，继续北上行驶。施工时间预计到今天的下午5点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0.4公里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另外在台七四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不好走。好，市区方面，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进行交管，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也是进行交通管制，时间呢到10月11号，也就是周日到周日的凌晨6点钟。另外呢，提醒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宜兰罗东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有移动清扫作业。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继续呢，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新演员。大家对于新演员的印象是什么呢？我相信很多人呐、应该都是在这个日剧当中哦，去看到他的身影。但其实呢，他在这个音乐方面也是有很多琢磨的，而且呢，他其实有创作蛮多的歌曲。另外，他还是一个作家呢。今年呐、他也发行了他的第二部散文集哦，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Why。

Why 来自新野原的歌声，时间来到了10:24。排除讯息在台78线东向22.1。

一土库路段，原本有三部车事故，目前排除了。台七八线西向40到39公里古坑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原本有轮胎皮，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另外是国十东向0.4公里文字路入口前的追撞事故，现在也都已经处理完喽。要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79公里湖口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归高架北上33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目前车多定点，正在确认状况当中。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294公里吉水溪桥的中线车道，这里有铁条掉落。还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目前呢，在路网图看到国一的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还有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内湖都是车多不好走。特别呢，是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以及从五股北上到了三重路段，这两段车速啊都不到20公里，非常需要耐心。另外呢，在南下部分，从国一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二，现在也是车多。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现在也是时速低于60公里。好，中部的话呢，大致顺畅，只有在国道四号西向潭子到丰市这边的车速不到60公里。南部呢，大致上也是 OK 的，只有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是西向部分时速不到40公里。好啦，半点进新闻，新闻前听到的是蔡唐敖乙跟阿夸们的合作，歌名叫做《落雨天》。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科会年度盛事台湾科普环岛列车10月19号起展开为期6天的科学之旅，行经全台30个火车站，车厢内涵盖太空探索、海洋科技、通讯技术等前沿领域，让科学向下扎根。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国科会2026台湾科普环岛列车今年新增树林、冈山、潮州、太麻里、凤林、苏澳新站、猴洞7个停靠站，将多元科学体验带往全台18个县市，总共30个铁路站点。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3: 很多小朋友其实在整个国中小的学习过程没有太多这种机会，那我们利用这个环岛列车举办的期间，我们除了在台铁的这些站点之外呢，我们也会设置很多其他的这个活动，特别是不是只有城乡的差距而已，我们甚至南北的这个文化也有一些不同，它能够彼此互相包容。
2: 10月19号到10月24号6天环岛旅程，沿路将经过附近至少15个科学场域开放参访，总计提供超过450项科普活动，还有各地产业、人文特色及多语互动。环岛结束后，科普列车将返回台北车站，在站内举办整天的科学游乐园活动，让更多民众进场体验科学的乐趣。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收到停车欠费通知，千万要小心，诈骗集团冒用远通电收名义催缴停车费，并以真假混搭方式诱骗，取得民众信用卡资料后盗刷。有民众被通知欠缴120元之后误点连结，短短9分钟就损失高达15万多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4: 今年1到9月份，假冒缴费 ETC 或停车费的相关诈骗共有401件，财损金额1700多万。刑事局最近更发现，诈骗邮件冒用远通电收，声称停车费未缴，进而盗刷。一位民众收到远通电收电子邮件，显示他有120元的停车费未缴。信件内容除了放上正确官方电话，还有一个超连结。民众不经查证，直接点选连结，输入个人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短短几分钟被盗刷了4笔，而且还是台币、美元、日元和英镑4种不同币别的交易。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
5: 客服专线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其他内容跟连结全部都是诈骗的资讯。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卡号跟这个验证码，10分钟内就出现了信用卡消费的交易简讯，折合台币15万元左右。
4: 新局表示，这几个案最特别的是诈团利用真假混搭资讯混淆民众，再次预请收到相关缴费通知，务必牢记不明连结不要点，陌生网址不要进，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如果被盗刷，要立刻联系发卡银行，保留相关记录，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三义木雕艺术节将在国庆连假登场，串联三义木雕博物馆、水美街区以及周边场域，结合木雕创作、街区走读以及职人工作坊，带领民众走进山城，感受木艺传承与地方生活的深厚连结。记者陈怡玲报道。
6: 三义木雕节今年融入在地信仰，10月9号开幕当天将举行鲁班公祭，并首度迎请三义天后宫妈祖住驾会场3天。活动期间将安排宗教木雕展演、木雕师现场创作、冰雕即兴创作、文创艺术集、亲子 DIY、职人体验等，让大小朋友都能亲近木雕，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县府秘书长陈斌山说，
7: 官局在我们的10月9号、10号、11号，在我们三义的木雕博物馆跟水美街木雕街的部分办理我们的木雕节活动，欢迎全国跟全县所有的乡亲到我们三义来参加这个我们木雕的活动，品尝我们三义的美食跟我们三义的风景。
6: 此外，三义木雕博物馆同步展出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作品展，

0: 邀请民众在山城行旅中感受三义木雕从传统工艺走向当代艺术的生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苗丽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水气增多，主要在桃园以北、宜兰、花莲降雨几率相对比较高一些。那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宜兰、花莲比较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的状况。那另外在新竹苗栗以及台东恒春半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那至于是中南部，大致上是为多云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中南部的部分的南部地区或是在中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午后的短暂阵雨，南部的山区可能有较大的雨势。而整体的温度方面，北台湾天气是逐渐的转凉，在白天的高温大约只有27到29度，而至于其他地区的温度变化并不大，花东地区的高温大约是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3、34度，特别是在局部的台东、屏东以及南投地区，还是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天气还是比较炎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3到26度。最后再提醒，今天东北风是比较偏强的，在台南以北沿海以及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来进步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十点四十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七BB，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车多定点，刚刚确认过就是纯粹车多。另外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94公里吉水西桥中线车道铁条掉落。再来是国道四号西向 22.8 到18公里往清水方向，在丰原隧道的外线目前在施工当中，所以导致啊24到21公里，也就是潭子到丰原隧道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建议呢可以从潭子下来走丰原联络道，左转丰原大道，再接丰原中正路上国一继续北上，施工时间预计到傍晚的5点钟。好啦，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可以拨打02-2388-6633。来听到的是王洪恩的歌声，在外工作的朋友。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线上听众朋友跟律师稍等 Amy 一下下，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南下的9.8公里过8里3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归高架南下29.5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再来看到的是国道1号南下294公里吉水溪桥中线车道铁条掉落。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通律法律事务所的王世深律师。律师早安。
2: 早安。
1: 是王律师，我们现在接听电话。
2: 是。
1: 你好。
3: 你好 Amy， 早。那个律师长哈。
1: 哎，请说。
3: 最近那个很多那种检举达人哈。
1: 嗯。
3: 啊，那个就会检举啊，那个交通违规啊那类的啊。啊，前阵子那个像那个社团哈、啊，他们有时候会放在社团说会公布说啊，我抓到那个检举魔人啊，哦、啊，然后说说要公布这个人的照片啊、名字啊。我请问一下那个律师哈、啊，像那有些社团它是有设定密码才可以进去，那就是里面。有超过至少3万到5万的人在观看，
2: 哎，
3: 因为我的朋友就是因为被抓到说啊他是检举达人，那结果他被去搜查漏搜嘛，
2: 漏搜，哎，
3: 哎对，然后结果把他的照片啊都没有打码，那有些留言的人呢，他也跟着起哄，那都是匿名，请问这个匿名，如果当事人如果看到这件事情，他如果要提报的话，他会不会成立？
1: 了解，律师有没有什么要确认的？没有的话，我们在线上来解答。
2: 这个会不会成立哦？主要是看那个个人资料保护法啦，就是说他对于这个您的朋友可能是所谓的检举达人，然后就是他的个人资料的收集、处理或者是利用哦，有没有违反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的问题啦？那进一步可能就是说，哦，那收集到了资料，那对于您的这个朋友有没有什么可能，不管是恐吓啊，或者是有一些恶害通知的行为，哦，那才比较可能就是触犯相关的，不管是刑法也好，或者是个人资料保护法的部分也好。因为如果是公开的群组或者是社团啦、啊，那就算是需要密码或者是需要成为这个成员才可以进去，那但是因为里面人已经很多，就是属于特定。多数人可以共建共文的状态下，那如果对朋友有一些辱骂等等的行为，那都会就是依据行为态量的不同啦，可能都会有公然侮辱罪或者是诽谤罪相关的问题啦。所以如果这个朋友可以收集到就是这些网友的一些个人资料，就是透过他虽然匿名啦，但是有时候透过他那个网址列他的账号，其实都可以有一些蛛丝马迹或者他过去的留言的记录啦，甚至他的朋友圈哦，都可以尽量去找找看。那只要你可以特定出这个人的身份，哦，那你可以就是对他提起刑事告诉啦，然后请这个地检署看能不能去找到这个人哦。但是因为地检署因为现在案子也很多啦，那所以对于这方面的案件，可能他会帮你尝试去发函给，例如说脸书的公司，或者是看哪一个平台的公司，但是那些平台的公司，他们其实不一定会配合提供资料啦。所以说，提告的部分是可以尝试，但是成功的几率可能就要保守的去估计这样。
1: 嗯，了解。好，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吗？
3: 如果把你这些照片呢，他就外流到，比如说他现在已经大家都知道了，他给你外流到群组啊，或是一些比较平台里面的，对，社团里面，对。
1: 嗯。
3: 那我们有些。

0: 像这种柬埔寨人，他如果万一如果，像现在最近有很多盗图的，就是盗图去做诈骗啊，然后利用你的照片去做违法的事情，那我们要怎么去预防说可以有这些这个动机呢？
1: 嗯哼，
2: 基本上预防其实很难，因为预防主要是你个人就是要对资料本来就要有一些妥善的保护，例如说你的大头贴可以尽量用一些动漫的头贴或者是其他的图示风景照也好，就尽量避免个人的资讯哦，就是直接暴露在网络上。如果你的账号的名称也尽量不要用本名，你可以用谐音或是其他你喜欢的文字或者是一些话之类的。
1: 是，
2: 哦，就是个人的资料其实是要先自己要做好保护，因为法律其实是最后一道防线，通常都是等事情已经发生了之后才有去救济的可能。那第一个问题是你可能抓不到那个人，
1: 对，
2: 哦，对，所以自己还是要先保护好，这个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坦白说。
1: 了解，所以我们自己在网络上面选择或是要揭露或是不要揭露什么样的资讯，这其实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做把关的。
2: 对， 要先过滤，
1: 不管是这个个人的身份资料啦，或者说照片等等，其实都是哈。
2: 对对对。
1: 好的，那今天王律师有什么法律的常识要来跟大家分享呢？
2: 主要是利用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关于酒驾的一些处罚的相关的规定。
1: 是。
2: 对，那其实大家可以知道哈，就是一个成年人啦，我们假设可能六七十公斤的成年人，如果他大概喝一罐啤酒，假设大概300cc 好了啦，他的酒测值哈，其实可能大概就有可能会超过 0.15 嘛，所以就是说他喝一罐啤酒，如果他马上开车的话，其实就有可能会超标。
1: 是，
2: 那其实就是说你要判断他是不是酒驾，那其实当然就是用酒测值来判断嘛。那如果他有驾驶行为的话，就是不管说他引擎有没有发动，那只要他有控制车辆的行为，例如说哦他转方向盘啦，他踩刹车啦，哦，而且他是驾驶这个交通工具，例如说汽车、机车啊、电动脚踏车哦，其实都算。那就根据这个道交条例35条还有114条，那法条我们不细讲，那其实就是会有开罚的这个可能性啦。所以如果说初犯的话，汽车它可能就会罚3到12万，那其实已经很贵啦。那机车是1.5万到9万元，那2025年之后它其实有新的规定说它要自费1200块，其实也很贵，然后要去参加这个道交讲习，而且要6个小时。那他当然还会有一些到，就是要吊扣那个驾照，可能1到2年，哦，还有吊扣这个汽机车牌照2年，啊，甚至车辆还要保管的规定。而且他现在有一个加重的处罚是说，如果你车子哈，有载这个12岁以下的儿童，那而且又让人受伤的话，他吊扣的期间会是2到4年，其实很久。
1: 是，
2: 那如果说甚至人不幸有重伤或死亡的情形，那是直接就是吊销驾照，而且不可以再逃离，那车辆当然就是要没入啦。而且如果说你是营业的大客车，哦，那当然也是吊销驾照，而且是4年内，哦，就没有办法再逃离，哦，那这个是初犯的情况。但如果说，哦，你10年之内如果又再犯的话呢，哦，你如果酒驾是2次以上，那你就要去参加这个酒瘾评估的这个治疗费用，你就要自行去负担啦。这个是汽机车它是要合并计算的，哦，那当然还有一些车辆的保管费啊，然后你要自己去选择时间地点，要去一些受托单位，要去完成讲习啊，吼，而且你如果没有接受讲习的话，你会被罚1800块的罚款。
1: 嗯，
2: 哦，对啊，所以这个酒驾的这个违规班哦，它其实你要上6个小时。
1: 嗯，
2: 对，而且你再犯的话，你要上15个小时。
1: 是，
2: 哦，对，那不管酒驾，你就算是未满18岁，你无照驾驶，你是累犯的话，哦，那这个也要讲习要接受6个小时，然后这个也是顺便提醒一下。那至于说罚锾的部分，如果你是累犯2次的话，你汽车就是直接12万块，那你机车就是直接9万块。那如果说累犯到3次以上的话，你是前面我刚刚讲的那个金额，你要再加9万块，而且它累计是没有上限的。
1: 嗯，
2: 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我们2026年9月，它其实有新的规定，然后它就是说，你这个参加这个讲习15个小时的话，你要自费3000块哦，而且你还会被公布姓名、照片啊，然后吊销驾照，这个大家都应该都知道哈。那同样的啦，就是你累犯，如果它还是有一个加重处罚的规定，就是跟刚刚讲的一样哈，你如果小孩子是12岁以下又致人受伤或死亡，那其实都会有就是吊扣驾照2到4年，甚至是吊销哦不得考。

0: 保领的情况、哦、那如果说你开的你驾驶的是慢车的话呢，慢车就是所谓的脚踏车啦，
1: 嗯，
0: 电动辅助自行车啦，或者是什么微型电动二轮车等等、
1: 哦、
0: 那它这个违规的处罚就是1200到2400

0: 话呢，那就还会有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的问题啦。哦，就说你的协议当中酒精浓度如果超过 0.05， 或者是你吹气的时候你超过 0.25 的话，哦，就会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还会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已经很重了啦，哦，那你违规上路的话，如果你是致人有重伤的情况，那我们先讲初犯的话，那你刑期会变得更重哦，会变得1年到7年的这个范围之内，而且并科的罚金变成100万元以下。哦，那如果你是累犯哦，让人重伤，你是累犯的话，那刑责就更重哦，是3年到10年的有期徒刑，而且并科的范围就会变到200万元以下。
1: 嗯，
0: 哦，那更可怕的来了，如果你曾经让人就是死亡的话，那初犯就直接3年到10年起跳，哦，那也是2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如果你是累犯让人死亡的话，那这个就很可怕，就直接5年以上到无期徒刑都有可能，很可怕，而且并科罚金就来到了300万元，
1: 是，
0: 哦，这都是非常可怕。那你乘客有没有连坐的问题？其实也是会有的啦。哦，就是说，如果他这个驾驶人有超过的话，那你年满18岁。的同车的乘客，哦，就会要罚6000到15000的罚款。
1: 嗯，
0: 那有些例外规定啊，说你如果年满70岁，或者你有身心障碍，就是心智有障碍，或者是就是汽车运输业的乘客，
1: 对，
0: 哦，他不会有这个被处罚的问题，
1: 哦，
0: 这个除外的条款啦。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大家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1: 是，所以总归一句就是不要酒驾。
0: 真的太危险了。
1: 没错，后续有很多的这些处罚啦，或者说要上什么课啊，那更重要的是会危及到自己跟其他人的生命安全。
0: 沒錯沒錯，對，
1: 是，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王世生律师，谢
0: 谢
1: 您。
0: 谢谢各位听众，
1: 谢
0: 谢，
1: 拜
0: 拜。
1: 感谢王律师今天在空中呢来帮听众朋友解答问题，并且来跟我们提醒哈，关于这个酒驾的相关处罚规定。当然我们说这个酒驾的处罚很重哈，不管是说在这个罚金方面，或者是说呢要上很多的课程，或者说呢刑责方面，这些很重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像我刚刚说的，是酒驾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危险，不管是对于您个人的安全，或者说他人的安全来说，都是非常的危险的一件事情。你刚刚说那些刑责啦、金钱啊什么，都比不上你的生命啊，好不好？最严重的就是什么，它可能会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大家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虽然是我们已经宣导了非常非常久的这个一个标语，可是真的就是这样子，只要你有喝酒，你就是不要碰方向盘，不管你喝了多少，你不要觉得说自己的这个酒量很好，你可能今天状态不好，喝一口就倒，好不好？所以呢，不要去高估自己的酒量，只要你有喝，不管喝多少，都不要碰方向盘，也不要骑车哈，因为这些呢，都是一样，都非常的危险。11点钟呢，要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提醒你，在台六四西向12公里五股二前有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另外，在国一高架，在北上的26.4环北前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这个路段呢，目前是车多拥塞，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国道3号北上362到3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的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准备11点钟，一起来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杨树浩。在这个世界，拢爱配合机台，只有警察广播电台永远陪阮，勇敢为家己活一摆。提醒你，即马时间中昼十一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的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37.6公里，在虎尾交流道之前有事故，后方回堵到斗南路段。北上的桃园一路到台北沿线车多拥挤，北上基隆到基隆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高架部分，先前在西武高架南下29.5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其中北上26.4公里环北交流道之前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交流道以及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2公里，在五股转接在五股二交流道前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刚刚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今天想吃什么啊？
6: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5: 哇，好像很不错哎！
6: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5: 哦，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6: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5: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6: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7: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行广各地频道哦，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让收听景广成为我们的习惯。

0: 若是身体健康，咱就会更加快乐。健康赞啊！欢迎收听《健康加快乐》。
1: 11:06，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十点笑咪咪，要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加快乐健康好快乐单元。好，我们要先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331到333公里，过了乌山头的外线车道路面整修作业。另外，国三南下339到340，靠近善化外线车道也有路面整修。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宜兰罗东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有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台六四西向12公里，五股二前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好，我们今天的健康加快乐健康好快乐邀请到的是好心肝基金会医疗事业发展执行长李茂华医师。医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医师，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到的这个主题呀，很重要哈，因为这个也是判断说，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出问题的一个检测的方式，就是呢关于这个粪便潜血检查。先请李医师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粪便潜血检查呢？
2: 粪便潜血是这个检查，我们常常讲说这 FOBT 啦，哈，大概这样的字眼。就是检查粪便的表面是否有肉眼看不出来的血液嘛？那这种东西检查呢，对大肠癌的这个肿瘤啦，因为肉肿瘤如果说是因为大便粪便摩擦流血的话，那这么小的一点点的血液就会附在粪便上。
1: 是，
2: 那经过这样的一个检查的话，等早期来发现大肠肿瘤和息肉的个案，这样的话就可以进一步来做大肠镜及早接受治疗，这样的话能够阻断的癌症的发生跟进展，减少大肠癌的伤害，这样子。
1: 是，就是看说这个粪便上面是不是有肉眼可能看不到的这个血丝，因为一般来讲一般人的粪便里面应该是不会有血的嘛，那如果有的话呢，就是要赶快来做检查，其实也是一个早期来发现的一个方法哦。那所以在这个粪便潜血反应当中有阳性跟阴性嘛，它所代表的意思分别是什么呢？
2: 所以一般我们来说，检查里边假设说阳性的话，而是说在你的粪便里边测到血液了，测到血不管多少就是测到，那你要进一步去找出出血的原因嘛，
1: 是。
2: 那如果阴性的话，表示说这个粪便里边你没有找到血液，那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正常，但是也不能大意，就是说不是每一个有病的粪便里面都会出现血液嘛？
1: 哦，
2: 那至少他在血中表示说，这一次的检查血中没有看到血液这样子。
1: 那会不会有那种情况是，他可能只附着在比如说那个粪便当中嘛？他可能左边有啊，右边没有，然后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2: 是因为我们在做粪便检查是自己挑一大小块嘛，
1: 对，
2: 你没有挑到的时候，所以说阳性当然就确定有了嘛，阴性的时候也不可以太大意
1: 啊。是，了解。可是如果说这个反应是阳性的话，就是代表说是大肠癌了吗？这个有到这个地步吗？还是说有可能其他原因？
2: 对，一般阳性的话就是表示刚刚提到说粪便有血液嘛，
1: 对，
2: 那血液

0: 那现在所做的方式是用免疫的方式很精确嘛，就
1: 嗯。
0: 这个血液是人的，而不是属于其他像动物啦，或
1: 嗯，
0: 是饮食的，这个是比较精确嘛，哈。
1: 是，
0: 那既然是有血液的话，那一定有个原因嘛。
1: 没
0: 那当
1: 错。
0: 然我们常常看到，比方说大肠癌的早期筛检的时候，你比方说你上面有长一个肿瘤呢。大便摩擦，有硬一点摩擦出血。
1: 嗯。
0: 除这个以外，息肉，良性的息肉也是一样，叫摩擦，也有可能出血啊。哈、哦，那
1: 哦。
0: 另外有些是什么？大肠的发炎，
1: 对，
0: 发炎也会出血嘛。哈、哦，
1: 哦，
0: 那有些是痔疮，
1: 嗯，
0: 也会啊。
1: 是，
0: 所以呢，一般来说，这个只是告诉我们阳性，我们应该进一步再去做检查，像大肠镜啊，怎么这个意思？是这样子，
1: 哦，所以等于说，这个粪便潜血检查，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初期的判断，就是如果说
0: 对，
1: 检测到有血的话呢，可能就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大肠镜这样子。那刚刚医师也有讲到说，有血的话不代表说就是直接大肠癌了，也有可能是你的肠子发炎，好，或者说有息肉等等。这但这个都代表说需要进一步的来了解跟观察啦。可是同样的，这个阴性的话呢，也不代表说就完全没有这个大肠癌的可能性。就可能如果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的话，是不是也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呢？
0: 对，没有错。就是说，为什么会有阴性的情况？好，这第一个假设，这个病人还是有肿瘤跟息肉，
1: 对。
0: 不过它是间歇性，不是一直持续在出血，因为这个摩擦不是每天在摩擦。会跟你大便的硬软有关系
1: 是，
0: 啊，所以比如说你采集的时候不是它在出血的时候，你大会阴性嘛哈、啊。
1: 嗯，
0: 另外有一种肿瘤是往下长的啦，
1: 哦，往下
0: 往下
1: 长，
0: 长扁平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出血率也比较低一点，有时候得不
1: 嗯
0: 到哈、啊。
1: 哼，嗯，
0: 那再来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敏感度差不多70%、80%，总是不会100%的嘛啊。
1: 对。
0: 所以说阴性的时候呢，那有这个可能性。那这该怎么办？那到底我们该不该就医呢？哦，那有几个条件，比方说，哎，你最近大肠排便的习惯改变了，你
1: 嗯，
0: 本来都是便秘的人，怎么最近通通是用腹泻出现，而
1: 是，
0: 且好几个礼拜，或者说啊，本来是腹泻，现在怎么便又一直就变这样子？哈、
1: 嗯，
0: 哦，第二说，哎，还大便的形状改变了，本来很粗，现在怎么很细？
1: 对，
0: 哦，那第三就是你眼睛已经看到。大便有带血啊，
1: 啊。
0: 哦，那你怎么会测不到？哦，那这个第四个就是，你常常腹部绞痛，腹部
1: 是，
0: 胀，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哈、
1: 嗯哼，
0: 哦，那第五个就是上了厕所又想去，上了厕所又想去。那这个当然是有些是属于那个大肠肌躁症嘛。哈、
1: 嗯嗯，
0: 哦，啊，不过如果这时候你体重有减轻，那就不一样了。
1: 哦，
0: 哦，或者说有贫血了。有这种症状又有贫血，
1: 对，
0: 那当然就要需要去找医师看了嘛，哈。
1: 嗯。了解，所以其实呢，它可能还会有很多其他表现的方式，像刚刚医师有讲到的，你的排便习惯，不管是变得更频繁了，或者是说呢，变得更少了，就是它只要有一个就是很明显的改变的话，其实都是要注意的。还有像是形状的改变或颜色的改变，或是你已经看到说，诶，这个表面上好像看起来是真的有血，除非你前一天吃火龙果啦，那可能就是另当别论。对，那另外呢，还有一直觉得说肚子好像胀胀的，吼，好像一直很不舒服，或者说一直跑厕所，还有呢，体重减轻，我觉得这个还蛮关键的。我自己过去有曾经遇到其他的大肠癌的病患，然后他们呢都说自己那时候发现的时候是因为体重急剧的减轻，然后觉得很奇怪，才去看医生，才知道说原来是得了大肠癌这样子。是，那也要请李医师呢跟我们介绍一下正确的大肠癌筛检认知，比如说有哪一些人他是需要去定期做筛检的呢？
0: 对，现在属于筛检，现在已经变成政府的政策了哈、
1: 嗯。
0: 哦。那政策，因为原因是进行大肠癌筛检，确实在我们证据上可以找到早期没有症状的大肠癌
1: 是，

0: 现在确实有明显降低死亡的风险嘛，哈，
1: 嗯，
0: 那这个情况之下，那我们在目前的所有的资料显示说，我如果定期接受筛检的话，降低35% 的大肠癌的死亡率嘛，
1: 哈，嗯，
0: 同时也减少晚期的发生，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哈，
1: 是，
0: 因为它如果你早期去筛检有问题，做内视镜把息肉切掉，那这就是防止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
1: 没错。
0: 那目前政府是这样规定说，哎，我们民众每两年有一次可以做接受免疫的粪便的检查，那这个两年一次是在50到75岁这段，哦，
1: 嗯，
0: 但是呢，假设呢你有家族史，家族里面有人有大肠癌，那就怀疑说是不是家族里面有息，就容易长大肠息肉了，哈，
1: 对，
0: 那年龄就可以往前提到45岁、
1: 哦、
0: 或者是40岁，就是可以往前提的，哈，
1: 嗯，
0: 那再说，再来就说，假设你这筛检出来的阳性，那务必在6个月内要去做大肠镜检查，不要说做了以后就好像不太理他，
1: 嗯，
0: 哦、这样子，你如果不理阳性筛检还不去做，高达增加64%大肠癌的风险了、
1: 是，
0: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你只要按照政府的规定去做，应该就比较降低很多的危险性。
1: 嗯，了解。李医师，不瞒您说，我最近才刚做了这个检查，大肠镜的检查，然后我觉得过程当中最辛苦的就是那个低渣饮食，
0: 就是、啊、吃些药哈也不舒服。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为什么要吃低渣饮食呢？而且好像都是吃一些这种白色的啊，很柔软的东西。
0: 因为我们大肠啊，100多公分的很长，而且弯弯曲曲的。
1: 对
0: 啊，那你如果说你没有把粪便排得干净，它正好盖住那个小的病变，
1: 嗯，
0: 那你就可能就这样 miss 掉。
1: 哦，
0: 做一个大肠镜不像胃镜，大肠镜比较辛苦啦，因为准备工作辛苦，
1: 对，
0: 所以你就必须要把弄得干净来，一次就看清楚。比方说做以后，大肠里面还有准备不干净的大粪便，又要来一次哈。哦
1: 哇，那真的很辛苦。
0: 嗯，主要就是说要让它排得干净，
1: 嗯，
0: 能够一次能够看清楚嘛。
1: 所以真的会有那种病患是他可能已经准备要做了，然后结果呢，哎，发现说他排得不干净，然后被医师退货，真的会有这种情况？
0: 有
1: 啊，所以他整个重新再来一次低渣饮食，然后吃那个排清肠药之类的。
0: 对，
1: 真的。所以大家如果要做大肠镜的话呢，前面的那些工作，因为它其实都会有那个胃教单，就是告诉你说怎么吃，然后吃什么东西，不要自作主张，不要自作聪明，我觉得这个真的好重要，真的。
0: 对，
1: 嗯，好的。那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这个粪便潜血反应检查，最后李医师还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提醒的呢？
0: 我比较提醒还是说，政府已经把大肠癌的筛检啊，已经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公民健康的一个政策嘛。
1: 嗯，
0: 那我们一定要去配合政府的政策哈。因为说你在家里会接到啊卫生所什么地方去来通知说叫你去做什么，啊，这个一定要去配合，因为这个大肠癌的筛检是非常的有效啊。
1: 嗯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配合的话，那是会比较安全，这样。
1: 是的，是的，也是为自己的健康来把关。嗯，
0: 对。
1: 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好心肝基金会医疗事业发展执行长李茂华医师，谢谢您。
0: 好，那你谢
1: 谢，
0: 谢谢，
1: 拜拜。感谢李医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好这个粪便潜血反应啊，这个检查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啦，自己的身体呢还是要自己来关注。我也是之前呢就想说，哎，这个也是过了30岁嘛，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哦，所以才想说要去做这个大肠镜检查。刚刚有跟医师分享到说，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前面做那一段那个低渣饮食。哇，我那3天真的是太辛苦了，就是

很需要意志力，你知道吗？因为呢，我那时候都是吃一些，比如说他说白吐司，然后白稀饭，就是这种软绵绵的东西。我第一天，我记得我第一天做低渣的时候呢，我真的太饿了，我把一整条的白吐司去边的那一种全部都吃掉。我平常没有那么爱吃吐司的、欸、我平常是不吃吐司的，但是那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超级无敌饿，我先吃了两片，然后呢后面又觉得说哇吐司怎么这么好吃啊，可能是饿过头了，我就再夹了那个，因为我还要买水煮鲔鱼片，我就把鲔鱼片呢夹到吐司里面，又再吃了四片，然后剩下的我本来想说当隔天的早餐，结果呢到了晚上大概10点11点吧，我太饿了，我没有办法，我就把剩下四片全部都吃光，所以一整天就把一整条的这个白吐司给吃光了。就觉得低渣饮食确实是比较辛苦，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吃啦，但是也是为了可以让这个做检查的时候呢更加的看清楚哈，不要说好像都有些地方被盖住的话，那这样子就会有些疑虑，医生也会把你退货，请你再来一次。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 281.3 过眉山，内线车道有大型纸箱。国一南下168公里，丰原路段的外线车道，这边是机车误闯。台65线北上2公里处，新庄一前内线车道，这里有三角锥掉落。

也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歌名叫做《听海》。昨天在网络上面呢，看到了一个影片哦，好像是一对兄妹，然后他们一起合唱这首《听海》。那个哥哥很厉害，他开女 key 唱，哎，他没有降 key 呢，他用原 key 唱呢，很厉害。11:26，半点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来提醒到的是，国道1号南下168公里，丰原路段外线车道机车误闯；国三南下281.3，过梅山的内线车道有大型纸箱；台65线北上2公里处，在新庄一前内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半点进新闻之前呢，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大风要来》，原唱是一凡，不过今天要听到的是李子森的版本，没有错哈。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跟花莲地区，可能都有大风要来啦，所以再请这些地区的朋友们记得携带雨具备用。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一家卡拉 OK 店有酒客因为口角喷洒辣椒水，店内所有人被呛得受不了，夺门而出，而冲突也延伸到

0: 绕大马路，并扩大为拉扯互殴。警方巡逻发现，上前调解，其中一对高姓兄弟拒绝配合，被员警押至逮捕，以妨碍公务等罪嫌侦办。
1: 不服警方劝导，一对高姓兄弟最后被警方押至上铐。三号晚间，花莲警分局巡逻行经花莲市福光街一家卡拉 OK 店，发现有人聚集并拉扯互殴，上前了解，原来28岁的郭姓男子跟21岁的林姓男子在店内口角，波及到邻桌的一名夏姓女子。同桌的何姓男子掏出辣椒水朝郭姓、林姓两名男子喷洒，不过密闭的卡拉 OK 空间，店内客人都因而眼鼻刺痛难耐，跑出店外，而口角冲突却也延伸到大马路上，有人拉扯互殴，快打警力到场，一对高姓男子还是不配合，甚至动手推挤员警，被押至逮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2: 现场发现有两名男子互殴拉扯，发生冲突时，另一名男子因使用辣椒水在店内喷洒，民众窜出店外，经通报快打警力到场控制，有两名男子酒醉拒不配合，动手推挤，全案将相关人等依涉嫌妨碍公务、伤害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公共场所有纠纷发生，切勿以暴力解决，可以拨打110报案，警方将迅速到场维护民众安全以及公共秩序。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一名失智妇人在台东成功镇都立路一带徘徊，疑似迷路。都立派出所员警叶志勋发现之后，跟当地的里长共同协助这名失智妇人平安返家。记者王继芬的报道。
3: 都立派出所员警叶志勋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由于妇人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身份和住处，且疑似有失智情形，考量当时天气非常炎热，担心长者会有中暑或发生意外，随即带返所内，并耐心陪伴安抚妇人焦虑的情绪。所幸员警从他零碎的谈话中得知妇人姓曾，透过逐步拼凑掌握关键线索，
4: 因为他有提到这个名字，那我们就用那个警政系统来查询，刚好比对到有一个一样同名的这个人，刚好也是在成功镇里面，确定是他本人，接下来就只剩下找认识他的朋友来协助他返家这样。
3: 最后联系了地方里长协助确认，终于顺利查出妇人的住处，并护送他回家与家属接手照顾后才放心离开。成功警分局也特别呼吁，家中如果有失智或容易有走失风险的长者，平时除了多加留意动向，也可以申请爱心手链、指纹耐印建档，或是佩戴定位装置。如果民众在街头发现神情彷徨、需要协助的长者，请记得主动关怀并拨打110，警民合作，共同守护长者的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宜兰县压乡压乡活动届满20周年，10月24号将在宜兰运动公园席开20桌，接连两天的活动还结合食农教育跟鸭肉美食、赶鸭、淘冬饭等体验，呈现宜兰丰富的养鸭产业文化。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5: 宜兰是台湾的养鸭重镇，在养量达200多万只，樱桃鸭种源更是有75%都来自宜兰。为了推动养鸭产业发展和转型，宜兰县政府持续辅导举办已经迈入第20届的鸭乡鸭乡活动。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6: 我们的山羊要推动到现在巧慧里长这真正无简单啊！压箱压箱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到现在已经20年，因为呢，咱不是干那办活动的，咱搁办两天的活动，咱两天的活动内底不是干那讲来只吃饭的，哦，咱搁食农教育，咱搁小农市集。
5: 鸭乡鸭乡20周年活动，10月24、25一连两天在宜兰运动公园扩大举办。第一天推出200桌的传统半桌，第二天则是限量推出怀旧的赶鸭淘冬饭体验。现场另外还将展示高达115道创意鸭料理，并设置鸭的食农教育成果展、闯关游戏和小农市集，要让大小朋友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深入了解宜兰深厚的鸭乡文化。化和历史底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稍微转凉，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阵阵。

与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以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温度方面，北部22到30度，中部23到24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3到31度，外岛的澎湖25到30度，金门23到29度，马祖23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1: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0: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1: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0: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1: 哦，原来不是检查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0: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11: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9公里三重前外线车道三部小客车事故，归高架北上59公里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有铁片，再往前58.9公里也有铁片掉落，请小心哦。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国三南下281.3过眉山内线车道有大型的纸箱掉落。台65线北上2公里处，在新庄一前内线车道三角锥掉在路上，现在已经通知处理。

等一下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我当时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的时候非常的感动，然后在看 MV 的时候呢又再落泪一次，我刚刚又再重新看了资料又再度的落泪。这首歌是罗文玉跟娃娃魏如萱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追星星的人。那么用客语来念的话呢，应该是叫神的跟你好追星星的人。什么样的人会去追逐星星呢？除了说我们讲这种很浪漫的想象之外，还有就是真的天文学家会去追逐星星哦。这首歌讲的是天文学家叶永选教授的这个故事。当年呢，他去参与了卡西尼惠更斯计划，想要探索距离地球大概15亿公里以外的这个土星卫星泰坦。那泰坦呢，它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它有浓厚的大气，有山川，有河道，有湖泊，也会下雨，有很多跟地球很相似的这种地貌跟气候的现象。那他一开始提出这个想法被质疑，然后继续的争取，到计划通过，探测器升空，终于呢在1997年的时候，卡西尼惠更斯号启程了，在宇宙中航行将近7年抵达土星。2005年的时候，惠更斯号成功降落泰坦，传回了珍贵的影像跟科学资料。所以呢，这前前后后，从他一开始的一个想法，到最后真的从宇宙获得了这个回音，等了23年。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件事情真的是，像罗文玉说的，是一件 foolish but romantic， 就是外人会觉得说是一件很吃力不讨好，或者说会觉得说，你干嘛要费那么多力气的事情，但是却是一件很浪漫的事，为了一件不知道会不会成功的事情，愿意花掉人生当中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敬佩的。我现在讲到有点哽咽哦，因为不只是叶教授，我相信很多的人在自己的梦想上面，自己想做的事情上面，可能也是一直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够得到回报，可是还是呢一直持续的在这条路上。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像是这个追星星的人一样，也很鼓励大家可以去看这首歌的 MV， 也非常的感人。里面呢除了有这个夏静婷演员的非常精彩的演绎之外，叶教授本人也是有出演这首歌的 MV 的。叶教授叶院士呢，他说假如人类有一天在泰坦相逢，希望还会记起他的风声是我们首先听到的。我觉得非常的感人，希望大家呢在追逐梦想这条路上不要放弃，继续来当这个追星星的人。

0: 11:47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先提醒一下，目前在国三北上48.4过三鹰内线跟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还有在国道4号西向10.6往清水台中系统外线车道大型轮胎皮掉落。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头份分局卢燕婷副分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线上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
0: 是，副分局长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主题啊，真的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宣导的，就是诈骗手法哈。那首先呢就要请副分局长跟大家来分享近期有什么样子的诈骗手法是需要民众特别注意的呢？
1: 现在哦，诈骗大家相信都知道，真的非常猖獗哈、而且诈骗集团不断研究新的话术和技术来跟警方对抗哦。那让民众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入陷阱。那其实不管怎么诈骗的手法怎么改变，最常利用的其实还是两种人性的心理，也就是贪心和恐惧哈、那所以近期警方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哦，最新的诈骗诈。那个手法之一就是无卡的提款诈骗。
0: 是，
1: 那过去哈、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说，会骗你拿提款卡哦，请你到 ATM 领钱，然后再面交给他派来的车手或者提款人。但现在有许多银行哦，已经有提供无卡的提款功能，所以只要透过手机银行的 APP 来进行预约，再到 ATM 输入提款的序号或密码，或者说扫描 QR code， 其实就可以完成提款。
0: 对，
1: 因为这一项功能非常便利，所以近期也被诈骗集团盯上。那目前它比较常见的作案手法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利用网络的购物或社群平台来进行交易。那诈骗集团比较可能的方法是说，扮演买家或卖家，那先跟我们民众来做联系，那接着呢骗称交易出了问题，或者付款失败、账户异常或者账户遭到冻结等等的理由，那请民众操作银行无卡的提款功能，那并把伺机把这个提款的序号或密码提供给对方，也就是给诈骗这边。所以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哈，无卡提款的序号、密码还有相关的验证资料，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提款资讯，就像我们的身份证号码一样，一定要彻底保密保管哦。那因为你如果一旦提供给陌生人，对方就可以利用这些资讯直接提领你账户内的款项。那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的话，它是利用通讯软体的荧幕分享功能哦。
0: 是。

0: 那例如说诈骗集团他透过 LINE 来联系我们的民众，那协助哦，说要帮你操作啦，账户验证等理由啦，那请你要开启荧幕啊，以让他来协助你。但一旦我们民众开启了，手机画面可能就曝光，被对方看得一清二楚。这时候，民众如果在这期间有开启银行 APP 哦，显示无卡提款的相关资讯，这时候他可能就可以截图或目视，趁机就截取到你的重要资料。所以哈、哦，也衍生后面款项被提领。哦，以上这两种方法是很最近最常见的方法，所以再次提醒民众哈，乡亲千万不要随意开启通讯软体的荧幕分享，也绝对不要没有查证就把银行 APP 上的这些提款序号、密码或 QR code 哦擅自就提供给陌生人。
1: 嗯，确实好，不要随便的来开启这个荧幕分享功能。那还有刚刚讲到的，不管是这个提款的序号、密码、验证码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资讯，不可以随便提供给他人哦。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呢，其实真的是诈骗集团啊，他们的方法非常多啦。除了说刚刚讲到的无卡提款之外，像现在很多人啊也会使用这个 QR code 支付，这个是不是也可能会有风险呢？
0: 哎，是的，没错。现在哈、哦、，QR code 的支付其实越来越普遍哈、哦。那诈骗集团它开始也会利用民众对于便利支付功能这种的信任哦，来设计一些诈骗话术。例如说，我们民众在网络购物之后哈、哦，诈骗集团可能就假借说你付款失败，或者说哎账户需要验证，哦你的订单处理有异常等等理由哦，请民众要操作他提供的相关 APP， 甚至要求提供或操作刚刚所提到的 QR code 付款的 QR code， 甚至是无款提款的 QR code 等资讯哦，所以这边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哦 ，QR code 不是看到我们就随便去做扫描，也不是随便看到就去做截图动作，然后甚至扫描或截图之后，甚至把它提供给陌生人哦，尤其只要涉及银行的账户哦，付款啊，不管提款、转账等等功能。只要是透过陌生人、透过电话、LINE 或网络，请你来配合操作，务必一定要先停下来查证一下，事情没有这么急，好，先查证最重要。所以平常网络购物也尽量建议大家哈，尽量透过比较合法、可信任的购物平台，有官方认证过的哈，或正规通路的交易，不要轻信一些网络社群上的陌生卖家或者来路不明的那种一页式广告，以免受骗。
1: 嗯，除了说刚刚讲到的这一种 QR code 啦，或者是说呢，分享荧幕的这种诈骗手法之外，其实啊，现在很多台湾人哈，真的是每天离不开 LINE 这个通讯软体。假设说呢 ，LINE 的账号被盗用的时候，除了说自己没有办法正常使用，那也有可能哈会被拿来被诈骗集团拿来骗自己的亲朋好友。假设说民众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0: 哦，没错哈、哦，这确实是目前最困扰，也是民众最常遇到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甚至连军公教人员哦，甚至执法人员的亲友，其实自己也有遇过这一类的问题哦。
1: 对，
0: 现在非常普遍哦。那因为 LINE 的账号一旦遭到盗用哦，这个诈骗集团就可以利用原本的账号来跟亲友之间的信任关系，冒充你本人来传送讯息，例如说，哎，可以先借我一笔钱吗？哦，帮我买个东西好不好？
1: 嗯，
0: 甚至传送一些可疑的连结啦，请亲友来汇款或提供个人资料。那因为对方使用是原本大家就熟悉的 LINE 账号，所以会降低戒心。这也就是为什么 LINE 账号如果被盗用之后会非常危险的地方。哦，所以因此，如果发现自己的 LINE 有出现异常，例如说登录通知，忽然被登出，或者账号出现了自己没有传送的讯息，就一定要立刻提高警觉。除了尽快尝试你重新登录看看，那再确认一下账号的原本的安全设定，也请你赶快用其他方式通知你的亲友，尤其亲友如果收到了借钱、代购、投资、点击讯息这一类讯息，其实纵然是看起来是自己熟识人传来，也应该来透过电话或其他方式来联络本人做尝试看看。另外也要提醒大家， LINE 也常常会收到用验证码来做一些交易的验证，千万这一类验证码不要提供给任何人，因为诈骗集团可以利用这些验证账号、系统设定或误传验证码等理由，请你提供这些东西，进而他就

侵入你的手机或系统哦，衍生后续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辗转的账户哦变成人头账户，还吃到了官司哦，所以这一定很麻烦，所以请大家务必要记得验证码，其实就是账号最安全。

0: 这些账户资讯都不要删。那刚刚有讲到说要赶快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必要的话也要拨打110来报案。是，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最后呢再请副分局长跟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这个有力又简单的防诈提醒。
1: 好，最后因为时间有限，最后请大家，因为很多内容是不好记，那我们也研发出一些防诈口诀啦，齁，请大家便于来做记忆，齁，那就是不听不信齁，不操作，那一听二挂三查证，齁，再说一次，一不听不信不操作，一听二挂三查证，齁，因为齁，陌生人要求你投资汇款提供验证嘛，齁，或者要求你开启荧幕分享，这些通通不要做，不要听，齁，更不要去操作。那就算是带好友传来的讯息，也不要因为熟人就直接相信，先打一通向本人确认，尤其验证码绝对不提供，不连结，没有钱没有确认就不转账，遇到任何可疑状况先缓缓不要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查证，或拨打110报案，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损失，多一次查证就可能守住你辛苦累积的财产。也请大家把今天防诈讯息分享给家人朋友，大家一起努力提高警觉，共同来防诈。
0: 是，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副分局长，谢谢您，
1: 谢谢大家，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非常感谢苗栗县警察局头份分局的卢燕婷副分局长今天在空中来跟大家提醒到这个防诈的知识，真的很重要，因为诈骗集团呢，他们啊也是一直在推陈出新的诈骗手法，所以刚刚副分局长有提醒到，不听不信不转账，就是呢他跟你讲说你要解除分期付款，跟你讲说啊这个东西要实名制认证，不听齁，你不要去听，你也不要去相信，最重要的不转账，他跟你说呢叫你要先去做什么账户的验证齁，你先转给我，我之后验证完就转回给你，没有这种事，好，不听不信不转账。再来一听二挂三查证，有人打奇怪的电话给你，好，或传奇怪讯息给你，先查证好不好，一听你听他讲的觉得有点奇怪，挂掉他，然后查证，比如说他讲他可能是某某单位某某公务人员某某公务机关或某某警局，你抄下他所写的这些资讯，好，他讲的这些资讯，他说他是哪个单位谁谁谁，你就写下来嘛，你就真的打电话自己找那个电话哦，不要按原本的电话拨回去，你自己 Google 找那个单位的电话，然后去问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那他跟我说有什么事情，有没有真的这回事，这样子要自己记得去做查证。等一下12点钟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咯。

即马时间是中昼12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午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8到337公里之间，过路竹交流道的内侧以及中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北上301.8公里，在下营系统之前也有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218.8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则是有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义乌到圆山交流道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29.9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占用外侧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59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侧有铁片掉落，就是往北在58.9公里也有铁片。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48.4公里过三鹰交流道内侧以及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树林到土城则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10.6公里过了台中系统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2.5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的中线有三角锥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控祝您行车平安。

0: 跟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里刚刚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 ，AKA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BB。

片的手法前五名，一起来看一下。第五名是假消费异常，是骗买家的，有16件。第四名色情应招诈骗19件。第三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1件。第二名假投资诈骗24件。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72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假投资诈骗啊，有2372.3万元。那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八月份的打诈成效。八月份拦阻最多金额的县市是在台北市，总共拦下了1,477.2万元。这么多的钱本来都有可能会被骗走，本来都有可能呢进到诈骗集团的口袋里面。还好非常感谢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包括说警察同仁、金融机构的行员，好，还有呢超商店员等等，以及有时候有很多热心的路人，好，路人呢他看到就知道说，哎呀，这个是诈骗啊，你千万不要被骗了，也会加入到这个劝说的行列当中。非常感谢大家携手来试诈、来阻诈哈。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试诈的能力。

今天呢，要来讲到的这一个案例，就是假冒公务员的诈财手法。小明啊，有一天呢，接到了一通自称是资通安全署的电话，对方说有人冒用小明的证件来申办 eSIM， 而且呢，这个门号还涉及诈骗，要小明在傍晚之前提出报案说明。那小明呢，因为没有办法立刻赶到外县市，对方就说：“哦，那我这边帮你直接转给刑警大队。”接手的人自称是某某警官，要求小明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再加入他的 LINE 做视讯笔录。小明呢，他就真的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啊，并且呢，按照对方的安排跟他做这个视讯的笔录。隔天呢，某某警官又透过 LINE 说，因为要侦办案件，需要小明去电信门市申办另外一张 eSIM。欸，小明就觉得 有点奇怪啊，本来不是说有人冒名冒我的名来去办这个 eSIM 吗？啊，现在你怎么也叫我去办这个 eSIM 呢？这个转折感觉起来就非常的不合理哦。所以啊，小明今天的小明非常的聪明，他没有照做，而是赶快到附近的派出所询问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结果想当然就知道了，这个是诈骗嘛。

所以要来提醒大家，如果说呢你接到任何的自称是什么什么公务单位，什么什么单位，他说你怎样怎样的话，先不要急，先不要急，不要听到他讲说什么你涉及刑案，你就很担心，就按照他的话做。有没有听到我们刚刚说的一听二挂三查证，对不对？你听到他说的话，然后呢你挂掉，他说他是谁，你要记得他说他是哪个单位的谁，那你自己去 Google 这个单位的电话，问说有没有这个人啊？我刚刚收到那个电话，他说我怎样怎样，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不要相信任何打电话来的这个电话哦，一定要先再三的查证。然后再来呢，中间其实有个很巨大的破绽，就是对方他说他是什么资通安全署，他说我直接帮你转刑警大队。再说一次哈，跨单位不能够这样子转接，跨单位不能转接。再说一次，跨单位不能转接。不管今天是什么医院转警局，什么警局帮你转法院，这个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跨单位不能转这个电话，他怎么转呢？都是他们诈骗集团公司里面的那个电话而已啦。他说他是什么分机，而且有些更扯的啊。我们都知道说，有诈骗一律要打165，对不对？他会说我直接帮你转165，这个165

五并不是我们平常在打的165，而是他们公司里面的分机，好不好？他们公司里面分机165，那转来转去都还是诈骗集团呢、啊。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好，这种说什么我帮你从 A 单位哈 A 什么什么资通安全署，然后转到警察局的，绝对都是诈骗。而且呢，还说什么要用 LINE 做视讯笔录。正常的这种警政单位，他在办案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子做的，哪有说什么用 LINE 做视讯笔录的，非常的奇怪哦。后续还叫你呢再去办另外一张 eSIM， 这个就更加的有破绽了。还好今天这个小明够聪明啊！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影片呢，就是有民众被诈骗，然后他自己也有点疑虑，他就去派出所，去实体的那个派出所呢去问，然后呢结果刚好在报案的时候遇到诈骗集团又打来了。然后这个诈骗集团也是很好笑，那个诈骗集团啊，他就是自称是某某派出所的这个警察嘛，所以后来就是有真的警察跟这个假警察在对话，然后假警察还很呛哦，就说我是某某分局的谁谁谁啊，你是谁啊，然后那个真警察呢就跟他报上说我是某某派出所的什么什么警员这样子，然后对方呢就立刻吓得屁滚尿流，就直接挂电话了。所以齁，这一种诈骗集团他就是看准了很多的民众，他一接到一些可能是自称公务机关，不管是警察、法院还是什么什么署、什么部之类的电话，可能民众呢他会自己有一些疑问，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真的有触犯什么法什么案啊，什么样子的这个状况是我需要去参与的，他自己会有一些害怕的感觉，所以就很容易呢照着诈骗集团的话走。所以我们刚刚说了一听二挂三查证，然后不同的单位是不能够这样转接的。今天不管是警察转法院，或者是什么资通安全署帮你转给警察局，这个都是骗人的啦。以上就是今天的识诈密码，希望大家都可以破解诈骗不上当。提醒你，在国一的南下有一台车牌6239的资源回收车辆，从国一的台南路段沿途掉回收物，而且持续往南行驶。另外，国一北上218.8北斗到园林中线跟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3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在国四汇入匝道口不明的散落物，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国三南下165.8过大甲外线车道机车误闯，感谢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回报。另外，在台64线西向2.5公里八里路段中线车道有三角锥。还有国一高架的北上59公里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有铁片，再往前58.9公里这里也说有铁片掉落，都请您小心避开哦。来听到的是 Hush 的歌声，娱乐自己。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18，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王柏林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请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跟澎湖现在是多云时晴，金门机场现在气温25度。澎湖机场气温30度，而七美机场现在是晴朗的好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9度。日本的东京成田以及大阪关西机场目前是下着小雨的，气温20度。韩国釜山则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5度。而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下午的澳门航空 NX667 飞往澳门的航班是取消的，另外晚上的华信 AE7931 飞往花莲的航班也是取消的，其余已排定的国际线和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小港桂林、口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感谢王柏林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12:21，在台61线北上136.2福柱路段外线车道有大型轮胎皮，还有呢，在国道3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在国四汇入匝道口不明散落物。国道1号北上218.8北斗到园林

内侧跟中线车道有事故发生。来听到这首歌曲《春光乍泄》，也是这个同名的电影的主题曲哦。《春光乍泄》呢，有两位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演员庄国荣跟梁朝伟合作，我觉得在不同的年纪去看这部片呢，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吧。来听到这首歌《春光乍泄》。

张国荣的歌声《春光乍泄》，12:25。国道3号南下87公里，过关西，在竹林交流道前，路肩有60公分长的枕木。国道4号东向13.5，在往潭子方向后丰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散落大型纸箱。台61线北上266公里东石路段外线车道，外侧路肩有连接车故障停放。最后呢，要带给你这首歌曲，来自爱尔兰歌手 Hozier 的歌声，这是他当年非常有名的作品，叫做 Take Me to Church。 在这首歌当中，包括这首歌的 MV 哦，其实都有很多值得深省的地方。有些时候我们因为跟其他人不一样，那就会有不一样的声音出现，但我认为不管在什么样情况之下，爱跟人权它都是人的基本底线，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呢都可以继续的

相信爱，相信自由，相信平等，相信人权。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 Take Me to Church。 好啦，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逼近五万点，创盘中新高，台积电站上2580元。赖总统长子疑似在美国遭监控，FBI 逮捕中国女房仲。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5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多头火力全开，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站到49700点之上，再创历史新高，距离5万点大关只剩不到300点，目前上涨1181点，指数来到49657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

0: 纳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1: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0: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中国女子涉嫌对总统赖清德的家人进行非法监控，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台湾对于这类无视人权与各国主权，甚至是伤害主张自由民主的人们或其家人的野蛮行径，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记者 Jorison 报道。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4: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3: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法国教育部长杰弗雷表示，受到全国学生抗议浪潮影响，全法国有多达500所学校将全面或部分停课，并表示自抗议运动开始以来，已经有24所学校遭到焚毁或洗劫。这场运动自9月17号从巴黎一所学校发起，上周已经扩大成为全国性抗争。学生指控师资严重短缺、上课时间过长、校舍老旧等问题影响他们的学业与安全，许多地方发生冲突。为了回应学生的诉求，总理勒克努今天公布时间表，敦促地方政府优先补足长期缺员和空缺的职位。毒品减害策略遭质疑变相鼓励吸毒，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政府推动毒瘾减害计划近20年，艾滋防治成果显著，强调政府会持续提供支持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记者尤如纯报道。
5: 毒品减害策略包含提供清洁针具还有美沙酮等替代疗法，不过近期却成为政治攻防焦点，遭质疑有模糊毒品和药品的界限，美化毒品之嫌。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提供清洁针具在防治艾滋上已经有明显成效，艾滋干数更在2017年达到高峰后逐年下降。
6: 从早些年所有的这个艾滋病患者中，大概有 72% 是因为毒瘾针具的这个共用而感染，那么迄今呢，那么已经明显的降低到所有的这个艾滋病的病人里面呢，只有12% 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针头感染导致，所以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
5: 至于美沙酮等替代疗法，石崇良强调，海洛因会成瘾，损及神经，戒毒需要循序渐进，透过社区处遇提供替代药物与支持，不仅能降低犯罪，更是协助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的关键策略。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美国官员今天表示，由于怀疑有人策划攻击，英国费尔福皇家空军基地出于安全考量，美国已将所有的 B-1 轰炸机从该基地撤离。这座位于伦敦西北方的军事基地，是美国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机打击行动的枢纽。上周日，一名当地的农夫通报，一群男子正在从事可疑的活动。警方随后前往基地调查，在这起事件中被捕的5名英国籍男子皆已获准保释。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指控有外国势力介入，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则坚决否认，且强烈谴责德黑兰涉及此案的揣测。调查局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

0: 案，报道指扣押款项短少30万元，调查局澄清实际是因登载错误，造成账面短差206500元，扣押现金均已全数入库，并已启动行政调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1: 调查局表示，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期间，搜获大批黄金及新台币现钞，并依法扣押，但扣押物入库时发现账面短差206500元。经查，短差原因是承办人员将500元钞券误指为1000元面额计算，加上钞券数量登载别物所致。调查局指出，北基站发现金额不符后，随即呈报台中地检署说明原因，并借询受扣押人员确认更正数额，对方没有异议，扣案现金也均顺利入库。调查局强调，搜索扣押过程全程录影存证，扣案现钞封缄完整，并依规定存放于 RFID 库房检核，并无现金遭挪用或短少情形。针对金额误载疏失，调查局已进行内部检讨，要求人员确实遵守办案程序。正丰市在驻区督察呈报后，也已及时启动行政调查。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庄姓女子遭假检警监管账户为由，先是交付130万元，随后又再被要求面交88万元。新北市永和警分局员警刨根侦办，逮捕前来取款的吴姓跟彭姓诈团成员，还杠上开花，查出彭姓犯嫌为窃盗同器。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庄姓女子向警方求证，声称日前接获金管会及检警电话，对方以账户异常遭警示，涉及刑案、财务监管为由，要求保管她账户内130万元现金。由于资讯落差，当时庄姓女子想都没有想，随即将款项交付与不明人士，事后才越想越不对劲。员警先是查看双方对话记录，确认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和庄姓女子反诱骗诈团现身之后，埋伏在中和区自立路某公庙旁，当场逮捕19岁吴姓车手以及22岁彭姓监控手。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3: 本分局遂成立专案小组埋伏监控，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2: 永和警分局长蒋淑君提醒，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存款账户，如有接获类似状况，请务必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是就近向派出所寻求协助，以免造成财务损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又见酒驾昏睡在路中央，驾驶被警方拍窗惊醒，还加速逃逸。远警沉着尾随2公里，司机拦停，强势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接获中山五甲路口有一辆白色轿车停在道路上，绿灯了也不走，火速赶抵现场，发现有一名男子疑似在驾驶座上昏睡，立即上前拍打车窗，要求下车受检。没想到驾驶惊醒之后竟然猛踩油门拒检逃逸。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芽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5: 立即尾随约2公里，于中山光华路口掌握时机，果断上前将白车拦停，迅速控制23岁李姓驾驶，经实施酒测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逮捕送办，并针对李兰无照驾驶、酒后驾车、拒检逃逸等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21万元罚款。
4: 李姓男子浑身酒气，被警方压制后，跟警方表示自己不会跑，不要浪费警力，好像忘了刚才就是他驾车拒检逃逸2公里。原来他前一晚跟朋友聚会饮酒，酒后执意自行驾车，不胜酒力在道路上昏睡，遭警方唤醒后，竟又拒检逃逸，成了移动炸弹。所幸线上警网在发生危害之前成功拦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慢性阻塞性肺病气喘患者感染呼吸道疾病，可能会加剧症状，甚至诱发急性恶化肺炎或是住院。慢性阻塞病肺病与气喘学会共同发布疫苗接种建议，呼吁五大疫苗强化防护。记者杨欣报道。
6: 慢性阻塞性肺病及气喘学会理事长林宏泉表示，呼吸道感染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气喘患者急性恶化的常见诱因。研究发现，因 RSV 感染住院患者中 COPD 急性恶化比例最高，超过80%，气喘也超过60%。两学会将流感、新冠肺炎、肺炎链球菌、RSV 及百日咳列为五大疫苗，建议依年龄、疾病状况及接种时评估接种。
7: 这些感染

0: 就容易导致这些病人他呼吸道的本身的肺功能下降、纤维化，那之后他的生活品质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学会希望在这两个高危险群的病人能够在预防胜于治疗的基础下，根据这个国际的指引还有所谓的台湾的现况，那我们来制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五大疫苗的接种的建议。
1: 另外国内健保资料显示， COPD 患者四年内约每四人就有一人发生肺炎，比例为非 COPD 族群两倍以上，合并气喘风险更高。学会指出，适当接种疫苗有助降低急性恶化、肺炎及住院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湾高中以下教师的离职率在过去四年来成长46%，适逢联合国世界教师日，教师团体提出废除校史会议等三大诉求，希望提升教师地位，阻止师资土石流。记者吴英妮报道。
3: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叶清奇指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在2015到2022年间，全球小学教师的离职率从4.6%翻倍到9%。面对教师地位低落的严峻问题，三大核心诉求就是杜绝滥诉，回归教学本职，劳动有价，
4: 滥诉干扰，薪资停滞，以及行政工作超载，都是让师资持续流失的原因。在2020到2024年之间呢，我们高中以下教师离职人数从179人增加到262人，成长率大概46%。
3: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针对校事会议相关的解聘办法，会在本周四公告修正案，并以恢复亲师信任为首要目标。
5: 那大教团他们希望终极是废除那个校事会议，那我们也了解。但部长也提过说，那当然如果这个校园亲师生逐步恢复的这个信任关系，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考虑让校事会退场，转向其他的方式。
3: 此外，全教总也提出教师离线权的重要性，希望维护教师身心健康及基本劳动人权。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2026年诺贝尔奖周今天登场，首先揭晓的诺贝尔医学奖以调节食欲的荷尔蒙相关研究呼声最高，这些研究为瘦瘦针这类知名减重药物奠定基础。诺贝尔六大奖项将从今天开始到10月12号陆续公布。消息人士指出，诺贝尔医学奖预计在台湾时间今天下午5:30公布，可能颁给为减重药物奠定基础的研究成果。这个领域有许多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其中经常被点名有望获奖的三位学者分别是加拿大内分泌学家屈拉克、丹麦医师霍斯特，以及出生于前南斯拉夫的美国化学家莫伊索夫等。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另外南下5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先前国道1号北上218.8公里，过了北斗路段，中线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还有圆山到内湖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三鹰路段车多速缓。以上路况由洪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各地侨胞纷纷返国共享盛举。侨委会今天上午开始受理报到，委员长徐嘉欣颁发首位报到的侨胞纪念品，并期许未来能持续凝聚全球侨心，深化侨务工作，让海外侨胞成为台湾走向世界与国家永续发展的最强大后盾。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庆祝国庆日，全球侨胞热烈响应，侨委会5号上午开始受理报到。侨委会委员长徐嘉欣指出，今年线上报名返乡的侨胞已经将近4000人，这次国庆主视觉的双十图形以晶片的矩阵构成，而海内外侨胞也如同晶片般闪耀，支持着台湾在世界上绽放光芒。
3: 今年我们特别

0: 邀请了30家旅行社，规划了155条精心安排的旅游行程，在这一次返国的时候可以到台湾走走看看，也欢迎大家借由我们爱侨卡的推荐，大家一起来进行采购。那也由于我们侨胞的参与非常踊跃，所以今年呢，我们从传统的2000席配额提高到2500席的配额。
1: 徐嘉青颁发首位报到侨胞纪念品，今年再度由来自澳洲墨尔本的廖先生连续三年拔得头筹，并进行国庆纪念品新品开箱，包括台湾制造的方巾、义美的食品礼盒、纪念礼帽，以及包含国徽蓝绿白三种颜色的三合一团结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当局正对西伯利亚地区一间实验室发生疑似危险病原外泄事故展开调查，一名研究人员在事故后感染不明原因的肺炎最终死亡。俄罗斯当局表示，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涉及何种病原体，已经针对这起个案采取特别措施，并表示州内防疫委员会已经跟首席国家医师召开紧急会议，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国产 AI 3D 医疗影像暨元宇宙应用大会今天登场，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 AI 3D 医疗已成功落地临床，挥别传统 2D 医疗影像，将加速推动精准医疗普及全民。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告别传统黑白 2D 的医学影像，国产 AI 医疗影像技术有重大突破。国内厂商开发的系统只需要5分钟就能生成彩色的 3D 模型。会中更捐赠卫福部10台工作站部署医学中心，并将技术输出友邦还有日本。卫福部长石崇良肯定台大等医疗团队的投入，让元宇宙医疗在临床展现具体成效，
4: 让手术的时间更短，手术更精准，并发症更少，住院天数复原的更快，表示这不再是一个虚拟的技术，而是已经是在我们日常中发生的事情。
3: 卫福部正式推动 3D 影像储存系统与资讯标准化，台大医院也预计在2028年完成全院 3D 自动化，未来搭配自费医令码还有健保计划，将让精准医疗惠及全民。新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华讯电能涉嫌以投资绿能充电桩为名，在加盟展招揽民众投资，两年间吸金超过2亿1905万元。台北地检署依违反银行法、加重诈欺及洗钱等罪起诉26人，并对谢姓执行长求刑16年，另有一名实际负责人遭到同期。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检方起诉指出，华讯电能谢姓执行长等人明知公司113年间实际设置充电桩不到200只，却透过台北世贸、台中及高雄加盟站和社群媒体招揽投资，宣称每投资30万元，每月保证获利3520元。年化报酬率14.08%，三年期满还承诺以7折21万元买回，借此吸金。检方查出，公司并未实际投资充电桩，反而透过关系企业账户转移资金，其中4387万多元汇入谢姓执行长以儿子名义成立的公司，财务长等人也提领数百万元现金，制造金流断点。公司自115年4月起停止支付利息，负责人也失联，投资人才察觉受骗，并向警调检举。检方认定谢姓执行长负责业务推广、方案讲解及招揽话术，且犯后服人犯刑，建请法院从重量处16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吴姓财务长、林姓登记负责人等25人，则请求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上周六清晨发生交通事故，自小客车转弯时失控撞击天桥及3名台体大学生，乘客一度冒名顶替是肇事驾驶，但检警查出是另一名黄姓男子所为，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调查，黄姓男子由3民路沿景南街左转双十路，转弯过程失控撞击天桥，擦撞3名清晨运动的台体大学生，其中一人一度卡在车子和天桥中间。警方到场后，针对男子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当场将男子逮捕扣车，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7: 检察官讯问后，认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反复实行同一犯罪之余，依法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 液晶法

0: 院裁定羁押。本署对于毒驾危害民众生命身体安全之行为，一贯秉持零容忍立场，依法从严追诉，以维护用路人安全及社会秩序。
1: 第二警分局指出，黄姓男子是第一次毒驾，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00元罚款，吊扣车牌2年，吊扣驾照1到2年。受伤学生母亲则在网络发文，儿子颅骨凹陷必须重建，将来可能面临短暂癫痫的后遗症。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假检警诈骗，车手面交取款后，把拿到的45万元藏在公庙的厕所，没想到被庙公发现，警民合作成功揪出诈团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古山区九如四路上的公庙向警方通报，公厕内捡到一个装有新台币45万元现金的纸袋。原警迅速到场查阅相关监视器，找寻失主。突然有名少年出面认领，但是一名少年怎么会有这么多钱？追问调查下，少年竟然是诈骗车手。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4: 经回溯犯嫌足迹及情资分析，迅速厘清现金来源。”确认款项为周姓妇人遭假检警手法诈骗所交付，周父误信账户涉及洗钱需缴纳保证金等诈骗话术，提领现金并交付少年。少年得手后将赃款藏于公厕内，幸亏机警庙公及时发现并报警。
3: 警方除将全案依法侦办外，后续将持续追查幕后共犯及其他涉案成员，扩大打击诈骗集团犯罪网络。古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现金包裹或不明人士活动，应立即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到场确认处置。此外，检警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监管账户或交付保证金，务必提高警觉，可随时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垦丁乡一名曾姓男子将20万元放在车顶，开上高速公路才发现钱已经不见了，求助警方。东港警分局员警沿着车行路线地毯式搜索数个小时，最后在高速公路匝道全数找回。记者宋玲报道。
5: 这名男子可能真的太忙了，把20万现金放在自小客车的车顶就开车上路，还先去坎顶加油站加油，之后开上了国道3号坎顶交流道北上，才突然想起把钱放在车顶，而这时车顶的钱早就不翼而飞。他请太太先沿途找，但都没找着，连忙到坎顶分驻所求助。员警听到之后随即调阅了录影监视系统，最后终于有了好消息。坎顶分驻所所长黄彦维说，
6: 调阅监视器并沿途搜寻，顺利于国道3号坎顶匝道口全速寻回，并已通知失主领回。
5: 警方也提醒民众，外出时一定要妥善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下车或者驾驶前千万要再次的检查物品是不是放置妥当，降低遗失的风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北市食安检验速度提升50%，扩增检验量能，强化食安把关。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卫生局近年扩充食品安全检验量能，除了将每年食品抽验量从4000件提升至5000件，市府也增补33名相关食安人员，强化行政以及检验量能，并投入超过4000万元添购检验设备，首创食阴性疾病检验组，建制13种检验方法，增加邦克列酸等食品中毒的相关检验能力，同时也强化农药残留等项目的检验。卫生局也同步强化源头管理，并针对百货以及人气餐饮业加强稽查。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建华说，
8: 我们呢也启动了多项新的专案，强化百货业及人气餐饮业的一个稽查。我们食材登录平台从地比登专区还有新的上柜上市的这个公司呢做这个登录包含了他们的自主的管理以及我们后续的追踪。
7: 卫生局也表示，食品中毒案件的阴性检验结果已经从过去4到8天缩短至3到6天，未来也将持续导入自动化设备，预计再提升 20% 的检验量能，加强新兴餐饮形态以及校园午餐的食品安全检测。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今年国庆连假共计3天，公路局北分局表示，台61线新竹路段因施工封闭南北双向主线，车辆需改由2侧平面道路行驶，提醒民众可改走台15线、台1线和台13线替代路线，以减少交通拥塞的情形。记者徐海伦报道。

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10月8号星期四下午4点开始会有第一波南下车潮，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在10月9号上午7点出现在国道，台61线尖峰车潮在上午8点开始出现在新竹路段。公路局

0: 伦，新竹报道。
1: 全国首创台南文化选品购物商城上线，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出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正式上线，整合历年文化文创商品跟文化 IP 授权资源，打造目前全国唯一由地方政府文化局主导营运，结合文创商品销售跟文化授权的官方网络平台。市长黄伟哲说，
3: 从吃的用的还有带的美的，有文化气息的，有可以满足口腹食欲的，通通都，这个是全开全台之间所有台南市的这个文化局第一个把他们的文创用品啊变成网络上的商城，作为文化选单的选品，把台南市文化局第一个来做文化选品，欢迎大家来尝试看看哦。
2: 文化局表示，这次透过台南文化选品整合，希望让民众更方便认识购买，也建立台南文化品牌。即日起到10月31号，首次下单不限消费金额都可享免运优惠，前100名订购者跟消费满额另外有特色好礼，到年底还推出选一件台南走一趟台南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5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跟3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63.6公里，在中立路段前内侧2线车道2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还有3重到圆山路段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莺歌系统沿线车多速缓，南下225.5到225.6公里，过了中心交流道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4号东向在后峰出口前有很多散落的纸箱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当开车经过起雾的地区，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
1: 也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提高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10月5号礼拜一，各地好应该蛮多都出现了下雨的天气形态，所以今天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帮我们留心天气变化咯。虽然是比较忧郁一点点的礼拜一好，不过呢心情上要记得好，让自己保持情绪稳定好，不要受到影响咯。这首歌曲送给你， Have a nice day。

0: 这首日文歌曲 Have a nice day，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廖伯荣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伯荣，午安，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小阵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机场是多云时晴，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金门机场也是多云时晴。马祖南竿、北竿有小雨。航班动态方面，国内线部分的航班有改时，那请大家再多加留意航班资讯。目前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提醒大家，备用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以手提的方式携带，那避免放置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源要个别保护，比如放收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者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伯荣，拜拜。

非常感谢芙蓉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呢，在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不过国内线的部分航班号有延误情形，所以提醒朋友今天准备从松山机场前往各地，记得出发之前再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喽。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好，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迎风面的水汽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包含在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降雨几率都会比较高，所以整体的大台北、宜兰还有花莲都是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另外是竹苗、花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北部山区同样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情形。中南部地区大多是多云，但是午后开始，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降下几率哦。

所以今天气象署号特别发布了大雨特报，要提醒所有的民众，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情形。那午后对流发展后同样会比较旺盛，可能也会有强降雨的情况，包含了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南投还有云林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好出现几率。所以同样提醒朋友，外出行程务必帮我们多加注意天气变化，可能会伴随着雷击还有强阵风。

其实我印象当中，上个礼拜接近礼拜五的时候吧，好像就一直在做心理准备，好提醒自己好像随时要下雨了。本来以为周末两天可能呢雨势会比较明显一点点，不过好像蛮幸运的，好周末两天天气还不错。那我本来想说，哎，好像听说昨天半夜甚至今天凌晨可能就会开始下雨情形，早上起床发现外面还是晴天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意外。但果然呢，到了公司之后呢，外面好阴天呢，然后马上就开始下雨情形，好，所以今天呢，你应该有记得要携带雨伞或者是雨衣，还是穿着雨鞋吧。

啦，不管你今天是一样呢，要骑车或者是说开车，还是说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好的，帮我们多加留心。下雨天天气呢，道路状况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点，路面也会比较湿滑，务必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喽。道路消息来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在桃园入口匝道这边有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再往前，国一南下52公里是机场系统之前，还有总共4台车的事故，好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路间，包含1辆小货车，再加上3台小客车的事故，统统都已经通知处理。国一往北63.6公里是过了平镇系统之后，还有2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侧的2线车道。麻烦您好，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喽。1:15，这首歌曲是告五人的歌声，在这里等你。

这首歌曲在这里等你，来自告五人的歌声，下午的1:20。国道一号北上，在63.6公里试过了平准系统之后，先前说的内侧两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那北区交通刚刚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好，同样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的301.8公里是下营系统这边占用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的轮胎皮，通通的清除完毕。台61线北上266公里是东石路段外侧路肩说抛锚的连接车已经脱掉完成，您可以放心通行。还有台61线再往前北上的136.2公里哦，靠近辅助路段这边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国道1号南下52公里，在机场系统之前，这边说到好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肩，总共4台车的事故呢，现在也接获北区交控回报，同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车辆平安的离开现场了。不过在国一南下的49公里是桃园交流道之前，这边还有2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还要提醒您，是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桃城之间外线车道进行道路的移动，请小作业。国道4号东向说，在后方出口之前有很多个纸箱掉落，中分局正在现场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也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补充提醒，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呢，内侧一线车道通通都是暂时封闭，进行护栏的维护道路工程。再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省道台一线南下308.9公里的关田路段外侧车道的机车跟汽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多多通行利用了。小的1:20，这首歌曲来听到柏林的歌声，安好。

这首歌曲安好来自柏林的歌声，虽然今天天气不是那么美好，但是希望所有的收音机前朋友、开车朋友、所有朋友好，今天都要一切安好了。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2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先前占用内侧还有外侧路肩，总共1辆小货车加上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当中。目前国一南下的桃园，经过机场系统再到中立服务区，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大约是30到40公里左右。还有刚刚说到国一南下49公里是桃园交流道之前占用内侧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早的1:27，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胡夏的歌声，幸福在这里。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4。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屏东县内埔乡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实施酒测，证实肇事女骑士酒测值高达0.66毫克，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记者宋玲报道。
2: 深夜11点多，屏东县内埔乡秀坪路段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到场查证，是李姓女子驾驶普通重型机车搭载曾姓乘客，擦撞前方由黄姓女子驾驶搭载韦姓乘客的普通重型机车，导致李姓女子跟两名乘客轻微擦伤，但是李姓女子身上有酒味，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证实李姓女子有酒精浓度，而黄姓女子的酒测值为零。
3: 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黄女酒测值为零，李女酒测值为0.66，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
2: 酒后开车不仅危害自身的安全，也可能造成无辜的民众伤亡，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内埔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有喝酒，要改搭计程车或者请亲友接送，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许多家长担心孩子包皮翻不开，其实多数属于生理性包筋，是正常的发育现象，通常会随着成长自然松开。但若包皮反复发炎感染，可能引发急性尿滞留，甚至增加肾脏损伤风险。记者陈怡玲报道。
4: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儿童外科医师董宣凡表示，一名9岁男童有多次包皮红肿与瘙痒问题，近几个月解尿时包皮还会明显鼓起，尿流也逐渐变细，直到某天深夜突然无法排尿，并出现下腹胀痛，紧急送医。医师检查发现，男童因包皮反复感染，导致开口狭窄并产生粘黏，撑开包皮口后，随即引流出约800cc 尿液，症状才获得缓解。董宣凡医师说，
5: 绝大多数的小朋友他们的包皮过长是属于生理性的包筋，随着年龄的慢慢的增长，

0: 其实都可以自然而然的推测开。不过如果你们发现有反复的发炎感染，建议您就要找合格的儿童外科或儿童泌尿科医师去做评估，避免说延误治疗，造成反复的泌尿道感染，然后造成肾脏功能的受损。
1: 男童经过诊断，确诊为包皮干燥性硬化性龟头炎合并急性尿滞留，接受包皮腔手术后，对上厕所的恐惧明显减少，日常生活与学校表现都已经恢复正常。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嘉义县义竹乡天籁美术馆推出第二档展览《发现福尔摩沙》，结合艺术家沈建龙穿越500年的台湾岛民图卷，以及收藏家林宪能珍藏50多年的台湾长明椅凳，从艺术与生活器物看见台湾不同时期的生活痕迹。记者周佑谦报道。
3: 艺术家沈建龙透过史料、田野调查及图像考证，完成长达约880公分的画卷，描绘早期岛民的居住、劳动及生活样貌。林宪能收藏的木、竹、藤等材质的椅凳，则记录不同地域及族群的生活智慧。嘉义县县长吴章良到场参观表示，天籁美术馆虽然空间不大，展览却相当有特色，也逐渐成为艺术及设计领域参访的文化场域。县长吴章良说：“
4: 这个私人收藏实际上他一般不太会公开展览给大家看的，所以这段时间刚好在展览我们的古地图跟家具这个椅子，所以老处别人进来天籁美术馆来看看我们台湾的古地图。”
3: 县府表示，天籁美术馆由私人故居转化为公共文化空间，让艺术、建筑、收藏与地方生活在艺术交汇，持续累积地方文化能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天气转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最近公园蚊子变好多，手脚都被叮得好痒哦。
1: 我刚好有带防蚊液出门，你要喷吗？我可以借你。
0: 哇，你这防蚊液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1: 防蚊液是我这一次去日本旅游时发现很好用，要买回来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0: 我们可以自行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并且擅自贩售吗？难道不需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1: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也才卖几瓶而已，没问题的。
2: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0,000-300,000元罚款。
1: 天哪，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差一点就要大破财了。
0: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位书或

0: 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1: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2: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不：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4: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3: 哇，好像很不错哎！
4: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3: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4: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今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3: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4: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5: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6: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7: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6: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7: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6: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7: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8: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41，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往北的66.5公里是过了右师交流道，外侧车道现在几乎说总共有2台大客车的交通事故哦，刚好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道，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事故地点是在国一北上，大约来到了66.5公里，过了右师之后，现场有2台大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北区交控提醒好占用的是外线车道，不过这个路段一样正在下雨，还是要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看起来拖吊车已经到场，开始进行后续事故的处理了。提醒一下，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还有国道五号北上苏澳的入口匝道呢，内侧车道通通都是暂时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是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还有国。

到五号北上苏澳的入口匝道，沿线有道路工程暂时封闭这边的内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是苏澳到头城之间，现场正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另外同样是道路施工，来提醒您台61线南下的10到 11.5 公里，大概是过了八里山到林口之前，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这边工程预计要施作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后跟乐乐一起下班，这段时间再麻烦驾驶朋友配合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通行。地点是台61线南下10到 11.5 公里，过了八里山到林口之前，内侧一线车道道路工程进行当中。

在省道台十八线的 50.2 到 50.4 公里，这边是山美路段呢，有边坡的道路工程会进行当中，预计要施作到10月20号为止。这段时间这边都会进行道路的交通管制措施，管制时间啊，每天早上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为止，会采单线双向通行管制。再提醒驾驶朋友，如果准备经过这边，记得减速慢行，留心道路指示。地点是台十八线的 50.2 到 50.4 公里，在山美路段进行边坡作业，会进行道路的单线双向通行管制。到10月20号为止，每天早上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管制通行。国道3号南下，在420公里的坎顶路段，路监说有轴绳掉落，已经通知南区交控中心，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那在国道4号登上的后峰出口之前，稍早说车道上散落的很多个纸箱，通通都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还有台一线南下 308.9 公里的关田路段，外线车道的机车加上小客车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还要提醒您，国道3号南下 225.5 到 225.6 公里，在中兴到南投之间还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等待后续的清除作业回报。补充看到台北市区在凯达格兰大道周边国庆大会管制持续进行，管制地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同样持续进行汽机车管制，一路要管制到10月11号清晨的6点钟为止。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的管制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通过了。

好嘞，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现在的基隆段到基隆，还有国一南下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国道一号往北，北上在中立转接道路段，还有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三重台北再到圆山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要特别提醒，在国三南下的大溪到龙潭沿线车速比较缓慢，好，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40到5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是受到天气影响，正在下雨当中，提醒用路朋友经过下雨天后地点路面比较湿滑，帮我们多加注意咯。国三甲东向的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车速现在大约是50到60公里左右。好，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沿线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都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那南部地区特别提醒，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现在大约是50到6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同样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早的1点47分，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送给你，

0: 这首歌曲 Love Right There 早的1:50，省道台64线东向在2.5公里的巴黎路段，先前说中线车道掉落的三角锥，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是台65线北上大约2公里的位置哦，刚好在新庄一之前也发现有三角锥掉落。那台65线这边是占用在内线车道行行，不过北分局现在也回报，同样这里的三角锥通通都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国道3号南下，在420公里的坎顶路段，路肩时还有轴绳掉落，转达南区交控中心，提醒沿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是国一北上66.5公里，再过了右市交流道，两台大客车事故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受到事故影响，国一北上的阳明开始经过了右市，再到平镇系统沿线，平均时速大约是60到70公里左右。台61线最新掉落消息，台61线南下174公里，在阳错路段也发现有木棍散落，也通知处理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在不久前刚结束的四天的中秋节加上教师节的连假之后呢，大家可能想说，哎，其实开车出门或者是说你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好像都觉得蛮塞的，好蛮拥塞一点点。那针对在中秋出院的时候，比方像是高铁的部分呢，有很多朋友都反映说可能搭不上车或者是排队等很久的问题。刚好高铁今天有宣布，从10月8号也就是礼拜四开始，每个礼拜五下班的超尖峰时段呢，会以每个小时两班号增加行驶到台中的南下列车，而且都是全车自由坐列车。其实今年中秋跟教师节连假四天连假时候，应该蛮多朋友也蛮意外的，不只是你要搭乘客运或者是说搭乘高铁火车，还是自行开车朋友都遇上塞车的问题哦。尤其在高铁呢，也在连假期间创下了很多好输赢的人次新高哦。那也发现很多的列车有出现像是对号座的旅客哦，可能搭不上车或者是差点起不上车的情况哦。所以呢，也有请注意提醒相关的一些改善的方式。目前最快方式就是从10月8号礼拜四开始，每个礼拜五的下班时段呢，也就是晚上的5点钟开始到晚上9点钟之前，在通勤或者是返乡旅程好，可能人车潮都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呢又增加了两班每个小时增加行驶到台中的南下列车，并且全车自由坐。

刚好在连假结束之后，这个礼拜又即将到来，大家很期待，好，也是有国庆的三天连续假期，所以10月8号就会首度来实施这个超尖峰的调度相关的班次，每个小时2班南下到台中，停靠沿途各站的列车，并且是自由座的部分。那当然还会有其他，比方像是用月台折返的调度方式，希望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呢达到最大的疏运量的效果。

然还是要希望朋友好，如果说有相关的行程安排好，一定要记得提早做好自己搭车或者是行程的规划。不管你今天是要开车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好，提早一点点抵达车站现场呢，让自己有比较充足、比较足够的搭车时间，好，比较有余，然后能够安心、顺利、开心的回到家里喽。待会两点钟整点对时为您会诊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好，大家今天的心声 Josie Boy 歌声《等雨停》。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66.5公里，过了右势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大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先前在187.1公里，和美交流道前外侧路间的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257.8公里，在斗六交流道之前，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外侧车道。南下347.8公里，过了新化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继续往南420公里，坎顶之前的路间则是有绳子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74公里，洋厝交流道之前有木棍占用道路，经过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手机收到简讯，对方叫你赶快提供 OTP 验证码吗？等一下，千万别傻傻交出去哦。165全民防骗特别提醒， OTP 一次性验证码就是保护你个人财产的金库钥匙，一旦把钥匙交给陌生人，你的信用卡、银行账户甚至电子支付都有可能随时被盗用哦。请务必记住，无论对方自称是谁，真正的银行、政府机关以及所有合法业者都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简讯要求您提供 OTP 验证码。遇到可疑讯息，请保持冷静，先别急着点击简讯里的网址连结，请直接透过官方管道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保管好你的金库钥匙，守好荷包最重要。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落雨天，爱会记得塞车塞较慢的哦。那是洗刷派哦，爱会记得把车灯拍好开。那是你感觉到小雨的时阵哦，就到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有阮的陪伴，你就袂孤单。

这首歌《爱丽甘舞邦》来自石富凯还有 IC b 冰球乐团的合作，下午的2:11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好，先来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有更新了一下今天的高温资讯提醒，主要针对白天的南投县地区发布高温的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几率。还有在南部地区的屏东县号，同样也是高温的黄色灯号，同样温度也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再提醒朋友，今天如果有相关行程，记得好尽量呢要做好防晒，还有补充水分工作。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要记得尽量避免非必要的一些户外活动，或者是相关的运动喽。Thank you.

好，道路资讯来补充提醒。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往北的365公里，是过了高雄的九如交流道之后，内线中线外侧号全线车。

道通通都有轮胎皮散落，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朋友还提醒说，好，这辆爆车的大货车，现在爆胎大货车后现在还在路肩缓慢的行驶当中，要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归往北365公里，是过了高雄的九如，路肩有辆爆胎的大货车缓慢行驶，并且内线、中线、外侧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在国道三号要来补充提醒，国道三号南下257.8公里，靠近斗六交流道这边是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还有在国道三号再往前南下，来到了347.8公里的新化路段，是有三角锥掉落在中线跟内侧车道之间。以及国三南下420公里的坎顶路段，有轴绳掉落在路肩情形，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国道四号西向25到18公里是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沿线外侧车道正接施工，目前后方车流还算是正常好通行，小心好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就可以了。施工地点是国道四号西向25到18公里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之间外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来补充，看到省道的台61线北上265.2公里白水湖路段这边，说有两包肥料掉落在内线车道。还有台61线南下174公里的洋厝路段，这边是木棍散落，同样转达中区交通中心要协助进行清除，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好，那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7.1公里龙井到和美之间占用外侧路肩的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同样疏解消化了。国一南下是桃园入口匝道这边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区交通刚刚也回报，同样事故也顺利排除了。

0: 再补充一个最新道路事故，是国道一号南下的50.3公里哦，大概是刚过桃园交流道之后，接获有大货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通行，其中这辆小货车还出现侧翻情形，处理时间应该会比较久一点点。那目前拖吊车已经到场，开始进行处理。看起来这边是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还需要一点时间好进行事故排除。麻烦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南下50.3公里是过了桃园，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侧翻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这边只剩下内侧的两线车道能够通行，麻烦用路朋友好一定要记得来得及的话帮我们先行改道。省道台88线西向是过了大寮交流道，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也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切换车道咯。有任何道路资讯，同样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下午的2:16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有时候我们以为警察的工作是维护治安，协助民众处理各种突发状况，但其实在许多时候，警察也扮演着帮助人跟人重新连接的角色。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段跨越国境也跨越了25年时间的寻亲故事。一位日籍老翁守田先生，为了寻找失联25年的儿子，特别从日本来到台湾。当时他手上能提供的线索其实非常有限，只知道儿子的姓名、大约年纪以及可能居住在新北市三重区。语言不通，线索有限，要在这么大的城市里找一个失联25年的人，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三重警分局的员警没有因此放弃，而是耐心了解老翁的需求，再透过资料查询交叉比对，一步一步找寻可能的身份，最后真的让这对失联25年的父子再次见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参与这起案件的员警陈思凡员警来跟大家分享当时的经过。好，我们先请员警跟大家打声招呼。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三重分局三重派出所的警员陈思凡。
2: 哇，非常欢迎。

0: 示范远景哦。其实光听到这个一位日本老翁哦，独自来到台湾寻找失联25年的儿子哦，就让人相当好奇。哎，尤其当时这个守田先生，他不熟悉中文嘛，那来到派出所之后，哎，远景一开始也不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后来是透过这个手机翻译软体啦，哦，以及远景彼此之间的这个协助，才慢慢拼凑出哦事情的全貌。那当时老翁手上的资讯又非常非常有限哦，只有名字、年纪以及居住地等等的线索。那想请教您啦，就是当时从老翁走进派出所，到后来确认他其实是跨海来台寻找失联多年的儿子，那整个过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1: 那个就是当时他跟他朋友很慌张的就直接进来派出所，然后后来我们当然就礼貌性就问他说：“先生，请问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服务的？”然后他就讲了一大串日文，然后我们当场所有人直接都傻住，因为我们现场没有人听得懂日文。然后后来是刚好里面有一位同事，就是朱伟明，他因为他以前在大学有修日文系，所以说他后来就用简易的日文跟他沟通之后，我们就提供纸跟笔，请他在纸上写字，然后他就写一个席纸的东西，然后呢再写一个中文的名字。然后后来我们那时候在推说他是要来找人嘛，因为我们当下他讲了一大串日文，所以说我们真的所有人都听不懂。
0: 嗯，
1: 然后我们后来有一位同事刚好想到他姐姐在日商公司上班，就是郭振昌的姐姐，然后就赶快打电话给他姐姐求救，然后我们就直接以开扩音的方式请日本人跟他姐姐对话，然后由他姐姐再帮我们翻译成中文，说他到底需要我们什么帮助。对，然后呢再透过复议证系统，就是警证系统开始慢慢的去扩大搜寻他的家人，
0: 后来就找到了。
1: 对，
0: 哦，哎，这个一天之内就找到了吗？
1: 对，不到一个小时。
0: 哇哦，从刚开始语言不通、资讯有限，到后来透过不同方式有搜集线索，再进一步交叉比对，终于找到人了。我想对警方来说，这或许是一个需要耐心查找的案件，但对守田先生来说，这却是等待了整整25年的一个心愿。而最后当父子真的在派出所见面的那一刻，相信现场一定非常令人动容。那想请问司法员景哦，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画面或是细节是让您到现在还印象非常深刻的呢？
1: 记忆犹新，就是当然是看到他们父子重逢，非常的开心，然后也很感人，那个画面真的非常温馨。因为你能想象说你十几年都没有看到爸爸的样子，
0: 嗯，
1: 那个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的。然后我现场其实我们都也是有哭红眼眶的，因为这个画面真的非常的温馨啊。
0: 对远景来说，这或许只是一次情物，但对守田先生而言，却是等待了25年终于实现的一个心愿。当守田先生离开派出所前，深深的向远景鞠躬致谢的那一刻，相信在场的每一位远景都能感受到这份谢意背后的重量，因为他们所找回的不只是一个人的下落，而是一段失联25年的亲情。我们也要特别肯定三重分局远景在这起寻亲案件中展现出的耐心、细心、专业以及同理心。也许警察每天面对的是一件又一件不同的情务，但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坚持，在民众最需要的时候成为了一盏指引方向的灯，让远道而来的父亲不再孤单的寻找，也让等待了25年的亲情终于有了最温暖的答案。这就是警察守护人民最真实也最温暖的模样。这里是和平守护者，致敬每一位在岗位上默默付出的警察同仁，因为你们守护的不只是城市的安宁，也守护着每一个家庭心中最珍贵的人。

上午的2:23，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没想到好其实警察呢，除了日常的交通治安或者是说相关的宣导勤务之外呢，包含像是宣导反诈很之类的，甚至呢现在连要跨海巡警号都已经能够呢熟悉到这样子的业务好。但是还好最后呢有能够顺利的帮助这位爸爸好找到自己失联已久的儿子，让他们能够父子团聚。

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平面南下的 50.3 公里，是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有大货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其中小货车有侧翻情形，处理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的。那目前受到事故影响，现场只剩下内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后方现在都是拥塞回堵。麻烦用路朋友好，如果来得及的话，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在国一南下大约 50.3 公里，刚过桃园交流道，大货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拖掉作业处理，其中小货车有侧翻情形，目前现场只剩下内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过，麻烦朋友好，如果来得及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在国道一号往北 66.5 公里，是过了右石交流道，先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大客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目前来看一下行车速度，好，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大概从阳明到右石平均时速现在是40公里。台61线南下174公里，在阳朔路段车道上散落的木棍现在也清除完毕咯。省道台九线北上 111.5 公里的登澳北西桥，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好，目前是占用紧急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同样转达当分局协助进行处理。台61线北上 265.2 公里，在白水湖交流道这边是有两包肥料掉落在内线车道。另外台88线来提醒您，东向的过了凤山往大寮方向内侧一线车道进行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导致后方也是车多回堵。台88线往西的方向是过了大寮之后，内侧车道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所以同样也影响到后方车流。目前台88线西向大寮往凤山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好，再提醒朋友好，经过以上刚刚说到的道路施工或者是事故地点，都要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的警示小心的通过咯。待会两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是曹雅文的歌声甘温对调零星行，有了空打电话告诉警广咯，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屏东县坎顶乡一名曾姓男子将20万放在车顶，开上了高速公路，才发现钱已经飞了，求助警方。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员警沿着车行的路线地毯式搜寻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在高速公路匝道全数找回。这名男子可能真的太忙了，把20万现金放在自小客车的车顶就开车上路，还先去坎顶加油站加油，之后开上了国道3号坎顶交流道北上，才突然想起把钱放在车顶，而这时车顶的钱早就不翼而飞。他请太太先沿途找，但都没找着，连忙到坎顶分驻所求助。员警听到之后随即调阅了录影监视系统，最后终于有了好消息。坎顶分驻所所长黄彦维说，
2: 调阅监视器并沿途搜寻，顺利于国道3号坎顶匝道口全速寻回，并已通知失主领回。
1: 警方也提醒民众，外出时一定要妥善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下车或者驾驶前千万要再次的检查物品是不是放置妥当，降低遗失的风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酒后骑车最是危险，屏东县内埔乡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实施酒测证实肇事女骑士酒测值高达0.66毫克，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深夜11点多，屏东县内埔乡寿比路段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到场查证是李姓女子驾驶普通重型机车搭载曾姓乘客，擦撞前方由黄姓女子驾驶搭载韦姓乘客的普通重型机车，导致李姓女子跟两名乘客轻微擦伤，但是李姓女子身上有酒味，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证实李姓女子有酒精浓度，而黄姓女子的酒测值为零。
3: 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黄女酒测值为零，李女酒测值为0.66，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
1: 酒后开车不仅危害自身的安全，也可能造成无辜的民众伤亡，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内埔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有喝酒，要改搭计程车或者请亲友接送，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被狗追着跑时有所闻，但高雄市的弥陀区却有人是被19只羊追着跑，警方前往成功解围。原来是因为天气太热了，羊群口渴了，才会追着提着水桶的民众跑。徐俊秀的报道。
4: 民众慌张地打电话求助，有一大群羊一直追着他跑，不知该如何是好。为避免羊群在道路乱窜引发危险，民警立刻赶往，经访查附近住户得知羊群可能

0: 往对侧农地跑去，但因为中间隔着断崖无法通行，远警随即改开巡逻车绕道，从庄顶向后方偏僻小路切入搜寻。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弥陀分驻所所长余信昌说，
1: 同仁获报到场，沿途查访，顶着大太阳搜寻了40多分钟，在热心居民协助下，最终顺利在土地公庙旁找到脱逃的19只羊，并成功通知事主。事主到场喂水后，羊群便乖顺排成一列，远警也开着巡逻车在后方一路接护，护送羊群平安返回羊舍，圆满化解这场乡间惊魂。
0: 原来羊群不小心脱逃之后，在烈日下口渴，看见报案民众手上提着水桶，误以为有水可喝，才会一路跟着不放。冈山警分局表示，这次多亏在地乡亲热心提供线索，羊群才能平安物归原主。如果发现走失动物或异状，都可以向警方反映，共同守护邻里安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创全国之先，打造全国唯一官方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购物商城上线，文创商品文化授权一站整合，让民众不受实地的限制，都能够找到喜欢的台南文化商品。为今年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出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正式上线，整合历年文化文创商品跟文化 IP 授权资源，打造目前全国唯一由地方政府文化局主导营运，结合文创商品销售跟文化授权的官方网络平台。市长黄伟哲说，
4: 从吃的用的，还有带的美的，有文化气息的，有可以满足口腹食欲的，通通都，这个是全开全台之间所有台南市的这个文化局第一个把他们的文创用品啊变成网络上的商城，作为文化选单的选品，把台南市文化局第一个来做文化选品，欢迎大家来尝试看看喽。
3: 文化局表示，这次透过台南文化选品整合，希望让民众更方便认识购买，也建立台南文化品牌。即日起到10月31号，首次下单不限消费金额都可享免运优惠，前100名订购者跟消费满额另外有特色好礼。到年底还推出选一件台南，走一趟台南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天气转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以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方面，南部25到34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3到34度，东部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7: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6: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7: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6: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5: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天哪，我收到行政执行署的传缴通知书，上面叫我赶快汇钱呢。
9: 休蛋鸡嘞，你先别汇。
8: 哎，为什么啊？等一下，你是谁啊？
9: 我是防诈侦探啊。第一关看标题，真正的通知书会写房屋部行政执行署分署通知，还有机关红色官

0: 防印文？
1: 有。
0: 第二关看内容，有移送暗号、按钮、行政执行官和书记官的姓名、纸张以及应到处所的地址、电话
1: 都有。难道是真的？
0: 别急，还有第三关才是关键。如果他叫你邮寄汇票，收款人写私人姓名，那就很有问题。真正的通知书，收款人应该填移送机关名称。
1: 那我可以直接打电话确认吗？
0: 当然可以，通知书上的移送机关有名称、地址、电话，可以查询案件原因，也请透过行政执行署及各分署官网或104查证正确的电话号码。
1: 所以收到通知书，
0: 先查证再缴款，千万不要被快点汇钱吓到咯。
2: 收到疑似冒用行政执行署名义的通知书，请立即查证并通知行政执行署或各分署，试诈防诈，守住荷包。以上广告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提供。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2: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镇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提醒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今天中央气象署针对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还有发布了局部大雨豪发生的提醒。那同样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可能也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特别提醒彰化以南以及南投地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提醒您好，记得随时做好相关的雨天天气变化，或者是说行车的备案喽。

目前气象署是针对了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还有彰化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3:30为止哦。再麻烦朋友接下来的外出行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及时安全。雨天行车也要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喽。好，回来更新一下目前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营平面南下的50.3公里，是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这边说到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好，还在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处理，其中小货车翻覆情形处理时间应该会比较久一点点哦。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多加留心，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林口到桃园沿线车速大约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来提醒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国道三号要来补充看到呢，是国三北上的坎顶入口匝道，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0月7号，每天晚上呢都会进行夜间的道路工程作业，施工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为止。国三北上坎顶入口匝道后都会暂时封闭进行夜间道路工程，从今天开始到10月7号礼拜三的晚上哦，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再麻烦用户朋友配合现场的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喽。

5公里是过了又是交流道，先前外侧车道的2台大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一西武高架南下26.4公里是过了环北交流道之后，在中线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北区交控刚刚有回报，同样也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台九线往北111.5公里的东澳北西桥，原本说是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那目前东分局回报现场已经拖掉完成，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还有台61线南下174公里的洋厝路段，这边车道上掉落的木棍同样顺利的清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不过台61线北上265.2公里在白水湖这边，还有说内侧车道的2包肥料散落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回报，只需提醒用路朋友小心的闪避咯。

转到台88线西向，在 4.5 公里是刚过大寮，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后方大约回堵3公里车流，所以西向的大寮往凤山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另外还有台88线东向，在过了大寮之后呢，过了凤山之后，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持续进行，也导致后方车流回堵至过了凤山路段后沿线都是拥塞回堵。国三北上最新道路施工地点在国道3号往北396到391公里，屏东到九如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好，补充看到刚刚说到在国一南下的 50.3 公里是过了桃园，占用这边的车道情形，好，大货车跟小货车的翻覆事故，现在北区交控提醒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车辆拖掉完成，不过后方大约回堵3公里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国道1号往北在365公里是过了高雄的九如交流道之后，全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汤汤都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多多汤行利用。还有刚刚说到台61线北上 265.2 公里的白水湖这边，内层车道散落的两包肥料也清除完毕咯。

说到台七十四线西向7.8公里是靠近五权西路的出口，外侧车道又接获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麻烦用路朋友好多加注意，特别事故地点在台七十四线西向大约7.8公里靠近五权西路的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往北306到301公里，在麻豆路段这边内侧车道要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好，同样是道路清扫，还有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桃城外侧一线车道也是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南下在苏澳出口匝道以及国五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内侧一线车道目前都是施工封闭。台六十一线南下从10到11.5公里是过了八里山到林口之前，内侧一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那这边道路工程预计持续施作到今天下午4点钟为止。

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基隆端到基隆，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国一南下从林口再到桃园，以及南下的湖口路段，沿线车都不好走。国一北上是平镇系统开始，经过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机场系统桃园再到林口，还有国一北上三重台北圆山到内湖，以及基隆到基隆端，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现在好，在环北路段这边也出现了拥塞情形，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20到3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受到天气影响，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在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段，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时速大约50。还有国道五号往北是桃城到平林、水山隧道这一段，沿线时速是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现在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到了南部地区要来提醒，国道10号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沿线车多拥塞，车速大约是50公里左右，这边也是暂时没有接货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拥塞情形。再麻烦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检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任何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金广0800-000-123。金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来听到少女时代润儿的歌声《When the Wind Blows》。

这首歌曲《欢乐 Wings Blow》来自少女时代润儿的歌声，下午的2:52。国道三号往北，在382到380公里之间，是靠近中寮隧道之前内侧车道进行路面的维护道路施工。还有国三北上362到361公里，是过了关庙服务区，外侧一线车道也是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北上306到301公里，是靠近麻道路段这边有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补充，在国三南下345到347公里，新化系统沿线标志标线工程占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

台88线东向凤山，过了凤山之后呢，内侧车道是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另外，国三北上 195.5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米之间，还有布沟绳掉落在外线车道，也麻烦您好帮我们多加留心。那先前台61线北上 265.2 公里的白水湖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掉落的两包肥料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台74线西向 7.8 公里是靠近五权西路出口，占有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顺利排除。台88线西向 4.5 公里是过了大寮之后，原本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南分局也提醒好汤汤都已经排除完毕，后方大约回堵3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

国道3号补充一下，道路施工还有在国三北上的3北33到331公里，过了关田系统之后是路面的整修作业，目前占用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另外补充提醒，国一北上365公里是过了高雄的九如，先前掉落在内线中线外侧号全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汤汤的已经清除完毕。还有在国一南下 50.3 公里是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稍早这一起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还有回堵3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

好，受到在桃园之前争期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影响后，放好持续的拥塞回堵。目前在国一南下的林口，经过了桃园，再到机场系统，甚至到中立服务区，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尤其南下的林口到桃园，平均时速大约只剩下30公里左右后，还是非常不好走。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国三南下241.8到241.9公里，靠近竹山出口匝道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还有外侧路肩。

待会三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送给你好乐团的歌声《大风吹》。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桃园，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41.8到241.9公里之间，在竹山出口前两台车发生事故，目前正内线跟外路间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195.5公里过彰化系统有布钩绳掉在外线，国道二号往东8.4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散落一大袋纸屑，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35.4%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盟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2: 我国中开始就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1: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

0: 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1: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觉得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0: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蒙调查发现，有 35.4% 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 48.7%， 是男生的 2.3 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准说，
2: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0: 品准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蒙调查进一步发现，37.2%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三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18.7%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29.6%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3: 住或者是引导孩子，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你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4: 将近20%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哦。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1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哦。
0: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童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5: 跟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0: 李宏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4: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0: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阿芬啊，你这台机车吼是安怎一直藏伫咧咱里面活动中心门卡口啦？足定定呢！
1: 哎呦，李长，你莫生气啦，我嘛想要甲伊报废啊。不过我逐工拢爱伫菜市啊卖菜，这么无闲，哪有法度专工搁伫路边等伊来拖车啊？
0: 哎呦，讲你跟袂着时代吼，你阁唔生灵啦？即马科技遮发达，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哦，早就咧推动废机车智慧定位啊，车主吼唔免到现场，卖使报废机车。
1: 免到场。安尼，我是不是爱把锁匙插伫个车顶，让伊家己来牵车？那是让人偷骑去，我唔是加麻烦。
0: 是啥人甲你讲爱留锁匙？来，我教你啦，手机啊摕出来，找到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甲你甲车的资料写好好，过来哦，经好回收箱做手机啊。

0: 安静。最后，直接用手机啊定位你的车放伫咧倒位，迄几张啊你的车体的相片交出去，搁伫线顶签名，安尼哦就完成咯。
1: 哇，镜头啊，你两个就报回好势啊哦，这么厉害，你丢真多谢呢。来啦，我请你饮一杯凉诶。
2: 汽车报废真简单，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废车回收一站通推出废机车智慧定位，车主免到场收车的服务，免请假，免等待，锁定定位，翕相签名，就可以完成。马车使用服务的民众遵守三原则：唔通违规停车，唔通漏锁匙，唔通刷车。回收机车真简单，省时环保真正赞。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4: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3: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4: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3: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4: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3: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5: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61，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雨下的太极像一首爱情歌曲，也像一场公路电影，想提醒身为主角的你，记得点亮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是郑欣，愿我们潮湿的记忆中能一直拥有尽管在耳边的温馨叮咛。

时间来到下午的3:1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国道一号在北上的78.7公里是过了湖口交流道，路街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但是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麻烦驾驶朋友好准备经过这边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在国一北上78.7公里是过了湖口交流道之后，有大货车爆胎停放，目前占用的路肩。国道三号往北201.9公里是过了快关交流道之后，发现有个掉路情形，已经转达争取驾控中心。另外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41.8到241.9公里，靠近竹山出口的位置，两台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还有外侧路肩。国道十号东向在仁武出口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朋友说好几乎都是车多下不去，回堵到了主线的情形。目前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在省道台18线西向的14.3公里是嘉义路段，中线车道说有个纸箱掉落，要麻烦您哦，帮我们留心闪避。好，另外来提醒一下，台61线南下10到11.5公里，过了8里3到林口之前，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预计持续施作到下午4点钟后跟乐乐一起下班。再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通行，道路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记得配合现场的施工指示，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国道5号在南下苏澳出口匝道，以及国道5号北上。

上苏澳的入口匝道内侧一线车道通通都是施工封闭，进行中央分隔岛的这边的护栏工程道路施工，提醒用朋友好同样小心留意。还有国道5号往北苏澳到桃城之间是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占用外线车道。台北市区要来持续提醒您，国庆大会的周边道路交通管制持续进行，管制地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同样是道路管制作业，要一路管制到10月11号清晨的6点钟为止。

0: 先前台61线往北的 265.2 公里是白水湖这边，那次知道说有两包肥料掉落情形，现在已经汤汤的排除。还有在台74线西向 7.8 公里靠近五泉西路的出口，稍早占用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排除完毕，车辆都平安的离开现场了。其他道路资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
1: 音乐歌颂生活，声音传递思念。当无形的情感唱进心扉，牵起你我动心的频率。音乐点线面。

0: 早的3:16要进行今天的音乐点线面。今天发现外面这样子的天气，又遇到礼拜一，会不会让你有一种很想要逃离这一切现实的感觉呢？送上这首歌曲是林杰欣的歌声《想逃避》。
1: 这是个

这首歌曲是林杰星的歌声《想逃避》，下午的3:19。大概每个人在礼拜天晚上的心得都会是觉得说，怎么这两天的时间过得这么的快，好像马上又到礼拜一，好像礼拜五不久前刚结束之类的哦。然后到礼拜一呢，我觉得今天又刚好是个下雨天，温度也降低了不少，这样子有点湿湿冷冷天气，好像特别的会有 Blue Monday 的心情放大了一点呢。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好像应该马上把自己的这样子比较忧郁、比较不开心心情转换掉，或者是说转移注意力哦。不过我觉得有时候也不用太过的刻意啦，其实也可以接受自己有比较负面一点的情绪，或者是接受自己呢星期一还没有准备好的那种心情。至少你今天工作有按时完成，那就算心情没有这么的疗愈好，没有这么的开朗的话，又怎么样呢？反正你有上班，有认真的上课，有认真念书就好啦。在接受这样子比较没有这么开心的心情的前提之下，好是这样子的心情不会影响到你自己的生活、你的饮食啊，或者是说你自己生活上的睡眠之类的，还是不能够被心情太过影响到啊。但心情我觉得本来就是比较出来的嘛，有这样子比较不开心的时候呢，才会显得后面有出去玩或者是放假时候那种开心愉悦疗愈的感觉更加的好，觉得好像更加的喜欢，更加的喜悦一点。所以今天就是告诉大家，好，偶尔也可以逃离一下下自己，好，让自己不要一直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状态，好，让自己有一点点情绪低落一点点，但是你要接受它，习惯它，并且知道怎么样呢去结束这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啊。就算今天遇到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你自己要给自己一个底线哦，知道自己就算这件事情再怎么的难做，就算这件事情再怎么的难过关，好，反正事情都会过去，明天还是会继续到来哟。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277.5公里，是过了八掌溪桥，说是全线车道，我内线、中线、外侧，通通都有轮胎皮散落，麻烦您帮我们留心闪避。还有在国一北上63公里，是中立交流道之前，路肩说有铁皮散落，同样提醒您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北上78.7公里，是过了湖口交流道，路肩有大货车包梯停放，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另外是国道三号北上，在203.2公里。乌日到快关之间，中线车道有大型的折叠桌掉了，好，特别特别危险。刚好占用的是中线车道，麻烦您务必多加留心。国三再往前，北上201.9公里，是过了快关之后，同样有掉落物情形，也转达中区交控中心。在国道四号西向25到18公里，丰原隧道里头，原本外侧车道的道路工程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喽。88线新向五甲系统衔接国一北上，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

国道十号灯下，仁武出口匝道朋友提醒说，好沿线拥塞回堵，车流甚至回堵至主线，好都是车多下不去。用路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小的3:23，这首歌曲是林宏宇的歌声《陶醉你的梦里》。

这首歌曲《逃进你的梦里》来自林豪宇的歌声，小的3:27。到一号北上53.6公里，在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加上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另外是国一北上63公里，中立交流道之前路肩还有铁皮掉落，也麻烦您多加留心。国道一号北上195公里是彰化系统到国道三号北上国三北上195公里，在彰化系统到和美之间还有木栈板掉落，在中线车道通知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国三南下262公里是过了斗六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同样提醒用路朋友记得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喽。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 Chili Beans 的歌声 Escape。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指数逼近50,000点大关，中场大涨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而台积电也上涨75元，来到2575元，同样写下新天价。华讯电能公司涉嫌以投资绿能充电桩为名招揽民众投资，在2年内违法吸金超过了2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将26人起诉，并对谢姓执行长求处16年重刑。任兰心的报道。
2: 检方起诉指出，华讯电能谢姓执行长等人明知公司113年间实际设置充电桩不到200只，却透过台北世贸、台中及高雄加盟站和社群媒体招揽投资，宣称每投资30万元，每月保证获利3520元。年化报酬率14.08%，三年期满还承诺以7折21万元买回，借此吸金。检方查出，公司并未实际投资充电桩，反而透过关系企业账户转移资金，其中4387万多元汇入谢姓执行长以儿子名义成立的公司，财务长等人也提领数百万元现金，制造金流断点。公司自115年4月起停止支付利息，负责人也失联，投资人才察觉受骗，并向警调检举。检方认定谢姓执行长负责业务推广、方案讲解及招揽话术，且犯后服人犯行，建请法院从重量处16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吴姓财务长、林姓登记负责人等25人，则请求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在旅游中遇到中药推销，宣称具有修复神经功效，约定汇款10万元购买药品。彰化县北斗警分局获报，到场分析相关诈骗手法之后，成功说服这名男子停止汇款。黄俊伟的报道。
3: 北斗派出所接获彰化银行通报，张姓民众要汇款新台币105,000元，经行员关怀提问后，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北斗所郑渊泽巡佐表示，男子在旅游期间接触到陌生男子，对方强力推荐具有修复神经的神奇中药。
4: 张姓民众于旅游期间接触一名陌生人士，推销中药药品，并宣称有修复神经等功效。张明与对方加赖后约定汇款新台币105,000元。张明欲汇款时，行员发觉交易情形有异，通知警方到场了解。经警方耐心关怀提问，欲为诈骗手法。
3: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指出，诈骗集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利用网络及电话行骗，也可能透过旅游景点或陌生接触，以推销药品、保健品的名义诱导民众购买，再以高额付款方式造成财产损失。提醒购买药品或保健产品应透过合法管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国内高中以下教师离职率在过去4年成长了4.6%。适逢联合国世界教师日，教师团体提出了废除校事会议等三大诉求，希望借此提升教师地位，避免老师持续出走。吴怡宁的报道。
5: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叶兴奇指出，根据联合国

0: 教科文组织资料，在2015到2022年间，全球小学教师的离职率从4.6%翻倍到9%。面对教师地位低落的严峻问题，三大核心诉求就是杜绝滥诉，回归教学本职，劳动有价。
1: 滥诉干扰、薪资停滞以及行政工作超载，都是让师资持续流失的原因。在2020到2024年之间呢，我们高中以下教师离职人数从179人增加到262人，成长率大概46%。
0: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针对校事会议相关的解聘办法，会在本周四公告修正案，并以恢复亲师信任为首要目标。
2: 那大教委他们希望终极是废除那个校事会议，那我们也了解。但部长也提过说，那当然如果这个校园亲师生逐步恢复的这个信任关系，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考虑让校事会退场，转向其他的方式。
0: 此外，全教总也提出教师离线权的重要性，希望维护教师身心健康及基本劳动人权。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0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气温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慧，嗯，我刚领到重度身心障碍证明，是不是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的给付啊？
2: 是啊，在国保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证明，除了国保保费全额由政府负担外，还可以申请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1: 我听说要经过身心障碍鉴定医院评估为没有工作能力才可以申请哦。
2: 没错，记得要去向劳保局申请，维护自己的权益哦。
1: 好，那我立刻去办理。
3: 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者，记得申请国民年金身心障碍年金给付，维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5: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4: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5: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4: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5: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6: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7: LINE。
6: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3: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音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更新一下气象署目前的大雷雨及时讯息。针对南投县地区，预计要持续到下午接近4:20左右后，比较接近大家的下班时间。将麻烦朋友待会的外出行程，下班下课路上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天雨路滑，开车驾驶朋友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喽。

好，在道路资讯部分要来补充，看到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51.3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先前在内层车道后又发生了两台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3公里是中立交流道之前，路肩说的铁皮掉落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276公里，大概是新营地磅站这边，中线跟外侧车道沿线很多块的轮胎皮转达处理当之。国道三号先来看到北上309公里的白河路段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了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另外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195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之间是木栈板掉落在中线车道。还有在国三南下262公里是靠近斗六交流道这边，同样是轮胎皮的散落情形，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

国道二号灯向8.4公里，驶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原本外侧车道说有一大袋的纸屑纸张散落后，影响后方通行。北区交控刚刚回报，这边的散落物通通都清除完毕。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78.7公里，驶过了湖口之后，路肩停放的爆胎大货车同样顺利的拖掉完成。再往前，国一北上53.6公里，大约是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刚刚也接获排除回报消息。国一南下51.3公里，刚刚才提醒您哦，在南下的51.3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是两台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那北区交控现在也回报，事故同样已经顺利的排除，车辆都平安离开现场了。

国道三号北上203.2公里是乌日到快关之间有大型的折叠桌后掉落在中线车道上，体积比较大一点点。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目前都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排除回报。另外来提醒一下国一北上最新道路事故消息，国道一号往北平面的37.4公里是泰山转接道之前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这边占用的是中线还有内线车道网。今天呢，受到天气影响，感觉道路状况好，事故比较多一点点哦。特别提醒用路朋友，一定要记得帮我们留心车前状况好，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刚说到这起事故，在国一北上37.4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中线还有内线车道，通知处理喽。

下午的3:45，同样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是维纳 Rena 歌声《逃生门》。

光一号北上，说在37.4到36.8公里之间的泰山转接道之前，有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央路朋友准备经过，多加留心。国一北上136.3公里是唐洛到苗栗之间，还有吕志平掉落在中线车道。另外是国道3号北上309公里的白河路段，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中线以及内侧车道，等待相关单位后续的拖吊回报。国一南下在276到277.5公里，大概是过了八掌溪桥之后，全线车道都有很多块的轮胎皮散落后特别危险，麻烦您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基隆端到基隆，南下的内湖圆山再到台北，还有国一南下从中立交流道开始到了平镇系统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一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往北的基隆到基隆端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提底路段也出现下班拥塞情形，时速大约20到30。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车速现在只有40到50公里。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多一点点，平均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最北上桃城到平林的雪山隧道这一段沿线，车多车速比较缓慢，时速只有50到60公里左右。在中部地区要特别提醒，是国一南下的彰化到埔盐系统这边，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50公里。根据交控中心提醒，说是在南下大约201公里的位置，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交通事故正常处理当中。再来看一下是南部地区，首先提醒，国道3号北上的关田系统到乌山头，受到道路工程作业影响，车多走走停停，车速50到60。还有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只有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下午的3点52分，这首歌曲是孙盛希的歌声 On White。

这首歌曲是孙盛希的歌声 Online 下午的3:55。国道3号西向大约在2公里的中港系统这边，准备汇入国道3号北以上的匝道，说是外线车道有2台工程车停放，通知处理。另外，在国一北上136.3公里的桐罗到苗栗之间，是铝制品掉落在中线车道。还有国道1号北上37.5公里，大概在泰山转接道之前，有发生了一起货柜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内侧的3线车道后正在进行处理，多辆车以及相关单位都已经到场开始进行后续排除。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事故后方开始出现排队情形，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平均车速现在降到了50公里左右，提醒用路朋友来得及的话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事故还有拥塞路。待会4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再提醒用路朋友有任何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这首歌曲最后送给你白安的歌声，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76公里，国嘉一系统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中线和外线，国道一号北上136.3公里，在苗栗交流道前中线掉落铝制品，北上37.5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三线发生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冲河车多，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北上309公里，过白河交流道先前将内线跟中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四号往西2公里，在中港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北匝道上两个工程车停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嘴营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3: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1: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2: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3: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那个我
5: 啊，
4: 我想问你，
5: 你说什么？
4: 下班有事吗？
5: 大声一点啦！
4: 下。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10月5号，农历来到的是8月25，下班有事吗？我是旭平，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又是一周的新开始，不过这个礼拜呢，只要工作4天，就又有连假可以放了，是不是？所以 Monday Blue 的心情稍微得到了一点舒缓，但是呢，今天的下班路途可能会稍微辛苦一点。对，没错，中央气象署呢，特别针对于部分区域发布了大雨特报，而且告诉大家，这个雨势下到晚上还是依旧，所以今天的下班路途可能真的会比过去来的车子更多，状况更多，更需要你发挥一下耐心。其中区域包括了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都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呢，请注意瞬间的雷击、强阵风、瞬间的大雨，山区道路请特别慎防塌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部分的低洼区域呢，如果不能够这么确定它的积水情形，就千万不要硬闯，以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最重要。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随时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任何的补充状况、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好啦，中央气象署也告诉大家说，从这个礼拜开始，你会明显感受到秋意来了，对不对？而且呢，这个雨一下，温度马上就会有明显的降温，感觉凉凉的，就特别的容易想睡觉。Hello， 打起精神来好吗？Lisa 的歌声，萨瓦迪卡。

国道十号在东向仁武交流道出口处车多回堵到了主线车道上面了。国道一号在南下哦，刚才讲完这个状况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277.5公里八掌西桥路段全线车道原本也掉落好多轮胎皮，状况解除。在国道一号三多路的北上出口，还有在中正路的北上出口，今天开始呢，哦，这个开放路肩的时间会稍微调整，请您配合现场指示牌的方式来通行。国道四号在西向2公里的中港系统交流道，在汇入国道三号往北的匝道口，工程车停在这里，占用的是外线车道。

毕淑晶跟谷谷所带来的合唱作品。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过了内湖路的内线车道，两部货柜车发生事故。我天哪，那这样还过得去吗？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的内湖路段，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两部大型的货柜车发生事故了。好，快要接上下班时间，我们很担忧这个路段现在的状况怎么样。还有呢，国道四号西向2公里，说中港系统交流道准备汇入国道三号，往北有工程车辆停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北上37.5公里泰山路段这边呢，原本的连接车跟自用车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在国道一号北上37.5公里，连接车自用车的事故还在进行拖吊处理。

Shiny， 我就是光，来自于林心怡的歌声。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内湖路段内显车道两部货柜车的事故现场，我不晓得过不过得去，您小心哦。还有在国道十号原本在东向仁武交流道出口处曾经一度车多回堵到了主线车道，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

国道一号南下先前说19.8公里过了内湖路段，这个两部货柜车的事故呢，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南下苏澳交流道的出口处跟北上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处哦，都封闭了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护栏的钢板维护作业，特别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西向2公里中港系统汇入国道三号北上外侧车道呢，有工程车停在这里。

听美秀集团的歌声偷偷爱。国道一号北上哦，37.5公里收货位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还是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往北的方向接近泰山路段之前就车子很多，都是因为这一起货柜车跟自用车事故影响，还在进行处理。然后呢，北上泰山这边的货柜车事故还没有排除，南下过了内湖路段这边又有货柜车事故，而且这次还两部货柜车哎，南下19.8公里占用的是内线车道，两起事故都还没有排除，都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还是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目前在国道五号这边北上哦，苏澳到头城路段外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已经撤除了。部分区域呢，雨势真的不小，尤其是在屏东、高雄区域刚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北部地区也是一整天都湿湿大大，而且天色很灰暗。我们必要的时候提早开亮车灯，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准备来收听5分钟，金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毒品减害策略遭到了质疑，变相鼓励吸毒。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政府推动毒瘾减害计划将近20年，艾滋防治成果显著，强调政府会支持持续提供支持个案来脱离毒瘾，重返社会。记者游柔成的报道。
2: 毒品减害策略包含提供清洁针具还有美沙酮等替代疗法，不过近期却成为政治攻防焦点，遭质疑有模糊毒品和药品的界限，美化毒品之嫌。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提供清洁针具在防治艾滋上已经有明显成效，艾滋干数更在2017年达到高峰后逐年下降。
3: 从早些年所有的这个艾滋病患者中，大概有 72% 是因为毒瘾针具的这个共用而感染，那么迄今呢，那么已经明显的降低到所有的这个艾滋病的病人里面呢，只有12% 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针头感染导致，所以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
2: 至于美沙酮等替代疗法，石从良强调，海洛因会成瘾，损及神经，戒毒需要循序渐进，透过社区处遇提供替代药物与支持，不仅能降低犯罪，更是协助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的关键策略。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调查局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报道指控扣押款项短少了30万元，调查局澄清，实际是因为登载错误，造成账面短差206500元，扣案现金均已经全数入库，并且已经启动了行政调查。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调查局表示，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期间，搜获大批黄金及新台币现钞，并依法扣押，但扣押物入库时发现账面短差206500元。经查，短差原因是承办人员将500元钞券误指为1000元面额计算，加上钞券数量登载别物所致。调查局指出，北基站发现金额不符后，随即呈报台中地检署说明原因，并借询受扣押人员确认更正数额，对方没有异议，扣案现金也均顺利入库。调查局强调，搜索扣押过程全程录影存证，扣案现钞封缄完整，并依规定存放于 RFID 库房检核，并无现金遭挪用或短少情形。针对金额误载疏失，调查局已进行内部检讨，要求人员确实遵守办案程序。正丰市在驻区督察呈报后，也已及时启动行政调查。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要解决大型重型机车停车位一位难求的问题，台北市停管处宣布，从10月6号，也是明天开始，将会开放全市约6.3万个公有路边收费的机车格，提供给大型重型机车来停放，打造更加友善的停车环境。不过，如果车主将车停放在没有开放的地点，最高可罚1200元。嘉义县的 U-Bike 公共自行车服务持续扩大，目前已经涵盖了16个乡镇市，累积骑乘人次已经突破了200万。县府日前在新港乡举办活动，邀请民众响应低碳运输，持续培养公共自行车的使用习惯。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5: 嘉义县自113年推动 U-Bike 从5个乡镇市起步，目前已经完成188站，投入1550辆的自行车，预计明年第一季扩增至240站，1800辆的自行车。西港乡乡长

0: 叶梦龙表示，公共自行车除了提供民众多元交通选择，也能串联乡镇及生活场域。乡长叶梦龙说，
1: 骑乘率很重要，所以选点啊要特别重视啊，那个地方有没有人骑就很重要了哈。公所这边会持续跟我们县政府这边持续来配合，那希望我们各个乡镇哈，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解决我们民众移动的问题。
0: 县府表示，即日起至11月5号推出加倍骑动活动，民众在嘉义县租借 U Bike， 每骑乘5次就可以取得1次抽奖的机会，鼓励民众以自行车搭配公共运输，打造更便利、低碳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您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部东半部水汽增多，都有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雨，那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我们预计这个迎风面的降雨到今天晚上还是会比较明显一些，明天之后整体的降雨才会逐渐减小的状况。那么另外今天在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降雨，那我们有针对部分的中部山区或者是部分的南部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那中午傍晚外出还是要留意这午后阵雨的部分。那到了明天，我们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局部或零星的降雨，不过整体来说明天的降雨雨势会比今天减缓许多，所以明天外出就是迎风面地区带个雨具就可以了。那部分的新竹以南地区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部分的山区或者是在南部的近山区平地还是有少部分的局部午后短暂阵雨发生的状况。而在明天的气温方面，整体的气温有再稍微下降一些，在北台湾地区白天的高温大约来到26到29度，那么其他地区气温变化不大，花东地区的高温大约来到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3、34度左右。那么中南部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低温方面，主要在迎风面的北台湾地区，明天的低温会再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来到22度左右。好，所以在迎风面的北台湾地区晚上的时候建议外出要多加件外套。那么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左右。那最后再提醒，由于东北风偏强，在台南以北、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的风浪今天明天都是比较明显的增加的，所以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今天想吃什么啊？
1: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4: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5: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3: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

来自于彭正跟陈怡婷所合唱的作品《该侠烂美告诉》。时间来到了4:44，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在靠近国道10号西向仁武交流道入口一上来，加速车道这边铁管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哇，这越来越严重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7.5公里哦，桃园到泰山路段时速大概只有10到30，都快要定点不动。什么原因？是因为在37.5公里，在泰山路段这附近呢，发生了货柜车跟自用车的事故，还在进行拖吊处理。现场呢，因为下雨又视线不好，所以真的需要比较久的时间哦。那造成后方车流从桃园南坎路段这边大概49公里开始，时速就低于20公里，哇，很难走哎，发挥一下耐心，不然我们赶紧避开了。国道一号在北上大湾到永康路段持续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在北上过了关田系统交流道，内侧跟中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有一个状况在国道三号这边，国道三号哦，北上178公里，178公里接近，这应该算是清水服务区这周边吧。有一部白色自用车，车号多少多少六六，多少多少六六，就在说你保险杆快要掉下来了呢。啊，这样摩擦到地板不会有火花吗？小心欸，在国道三号北上178公里，说有一部白色自用车，你的保险杆快要掉下来了，还路在前进。国道一号倒是在南下19.8公里内湖路段过后，内线车道原本两部货柜车的事故，没有接到任何的后续哦。

来自于娃娃魏如萱的歌声《窃笑》，国道一号在北上哦，原本堵得好严重，再从桃园到泰山路段时速大概只有10到30公里的货柜车自用车事故呢，现在后续回报说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8公里的车流，我的天哪，正在慢慢的消化哦。北上的泰山路段37.5公里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在西向仁武交流道一上来没有多远的加速车道上面，铁管掉落哦，小心！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永康路段出现了回堵车流，在国道一号原本南下新营地磅站之前，中线跟外线车道大量的轮胎皮掉落，现在结果说已经完全排除了。

来自于叮当的歌声，我爱上的国道三号南下16.2公里，过了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小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在国道十号西向仁武交流道一上来没有多远的加速车道这边，铁管掉落在这边。国道一号在北上大湾到永康路段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在北上333到331，过了关田系统交流道内侧跟中线车道施工正在进行。在国道十号东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处，原本车多回堵到了主线车道，现在说车流慢慢疏解了。还有在台北地区，我来看一下哦，不对，国道三号这边北上白河路段这里有曾经发生了自撞事故现场，目前接获说事故现场也已经完全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那这个是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这里哦，原本在西向的中港系统交流道这边准备汇入国道三号，有工程车辆停在这边，准备来到5点钟的时候。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19.8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货柜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都5公里。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道1到中立服务区，和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平均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16.2公里过南港系统，先前将外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关田系统到乌山头，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角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10号往西，仁武路口一上来的加速车道掉落铁管，继续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柯妈妈，我伫只提醒大家，根据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规定，被保险汽车的牌照呐吊销，还是因为吊销、注销、停驶，互咱缴存，或者被保险汽车报废者，请去到保险公司办理终止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契约。保险公司应该先终止后未到期的保险费，但是若要去开车上路的话，嘛是会去投保强制车险哦。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基金提供。
2: 老婆，我跟你说，我为了报废那台从大学骑到现在的破机车啊，明天得请半天假在路边等回收商哎，所以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大餐只能取消了。
3: 哼，取消你个大头啦！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机车办理报废根本不用车主到场好不好？
2: 不用到场？哎，老婆你别闹了，我不在场的话，回收商怎么知道车停哪？难道靠心电感应吗？
3: 还心电感应嘞，靠的是废机车智慧定位啦。现在如果要报废机车，只要上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三步骤就能搞定喽。
2: 哦，哪三步啊？
3: 第一步，输入车主身份证字号，并点选申请废机车智慧定位收车免到场。第二步，选择回收商并进行手机验证。第三步，定位回收车辆停放地点，上传车体照片及远端电子签名，这样就大功告成喽。
2: 哇，谢谢老婆大人，我现在啊马上用手机申请，明晚我们就可以准时享用纪念日大餐喽。
4: 机车报废不再苦苦等候，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升级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推出废机车智慧定位，车主免到场收车服务，只要线上定位拍照，远端电子签名，不用请假也能轻松完成回收。也请民众牢记，不违规停放，不留下钥匙，不移动车辆，三不原则，让报废机车省时高效又便利，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来自于杨乃文的歌声，我们国道高架路段北上50公里，吴阳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车子好多，在国道3号北上呢，接近关田系统交流道内侧跟中线车道，因为进行道路施工的关系呢，目前造成后方车流出现了明显的回堵状态。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也要再次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天色真的很暗哦，然后部分区域雨势还不小，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0800-000-123，0800-000-123。

0: 今天天状况这么差，就应该要留在家里好好的来阅读。来帮大家介绍一本非常特别的书籍，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金广玩了，只要有新作品他都会来跟大家聊聊天。这是来自于李启章老师所著作的茶养生，来自于乐之出版的最新作品。让我们线上非常开心欢迎到的就是李启章老师。启章老师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这是第几本的作品了？我来算算，一二三四四五，
1: 第五本，
0: 第五本了哈。然后呢，从过去的第一本到现在，我们知道启章老师对于茶的执着非常的深。从过去告诉你什么样叫做茶日子，以及喝茶要用什么样的器具器皿才能够结合这种身心灵的感觉，对不对？
1: 是。
0: 那这一本书非常的特别，它叫茶养生。直接就告诉你喝茶跟养生是有相关联的，是吗？
1: 是的。
0: 哇哦，可是因为现在人都很讲究养生啦，我们真的只要喝茶就能够达到养生的目的，还是怎么样正确的喝茶才能够养生，是这本书的重点吗？
1: 是，也要喝对茶。
0: 喝对茶。所以为什么会想要来把它稍微做一个整理呢？
1: 我其实最常被问到的，这十年来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是，比如说春夏秋冬我应该怎么喝茶，或者我今天应该怎么喝茶，那它就牵扯到节气了。像今天是属于秋分。
0: 对，
1: 那秋分的我们先想一下四季啊跟喝茶是什么关系。
0: 对呀，喝茶就不就解渴或者是品味那个特殊的味道，跟节气有关系啊。
1: 是的，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0: 怎么说呢？
1: 我们先想一想，夏天啊，比如说夏天的时候不是很热吗？
0: 对呀，
1: 那为什么到了秋天之后呢，我们会觉得越来越凉快了，
0: 有一种凉寒意，
1: 那个，
0: 对，凉意寒意这样子。
1: 对，那夏天的这个热呢，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用一个打火机点火，那个热不是都往上走的吗？
0: 对，
1: 那夏天很热，
0: 对，
1: 为什么到了秋天会变凉爽？
0: 不是因为温度的关系吗？
1: 其实是因为大地有一个大气压力。是那个大气压力把那个热能从地表慢慢往地底下去摁，
0: 压下去，
1: 这就是大气压力的功能。
0: 哦，原本比如说这样子很热很热，然后把热气往下压，然后就觉得有凉意进来了。
1: 是的。
0: 哦，
1: 那它对应到我们人体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人体也有这股大气压力。
0: 真的，
1: 就是我们的肺，我们肺属金啊，
0: 是，
1: 就是肺金有这个压力，把我们胸口的这个热气，
0: 对，
1: 往我们的胃下面去摁。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叫天人合一，
0: 往我们的胃去摁。所以意思就是说每到了秋天的时候你的胃会比较不好。
1: 不是，是到了秋天之后呢，我们现在讲这个大地好了，我们一直讲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就是这个热循环在四季里面循环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先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夏天呢，夏天因为热，所以有一个大气压力帮我们把这个热往地平线以下去摁嘛。
0: 对，
1: 那这个地平线呢对应到我们人体就是我们的横膈膜了。
0: 是，
1: 如果我们理解到这个概念，那秋天我们把这个热气往我们的地平线以下就是我们的胃了去摁。秋收了之后冬藏嘛。冬藏就是把这个热能呢藏在地下水，那也就是我们的肾。
0: 哦，
1: 就是肾水呢在冬天的时候必须要能够暖，所以我们能在冬天的时候怎么样好好的养肾，就是把我们这个热呢保留在我们的肾。到了隔年春天的时候，春不叫春生吗？
0: 对，
1: 它需要有生发的这个能量。
0: 是，
1: 所以植物的茂芽
0: 就开始慢慢往上升的感觉。
1: 是的。
0: 那
1: 那个时候就是对应到是我们的肝气要生发。所以你把这个热能呢在四季里头转一圈之后来理解，就知道我们身体要如何养生了。
0: 我懂了，就是这个时节喝什么对于它在那个气的流动或者是整个大气压力的那个补足它应该要补的地方。
1: 是，还有那个能量怎么走。
0: 比
1: 如说我们现在是秋分，是秋天啊。
0: 对，
1: 秋天应该怎么喝茶，最好就是喝白茶。
0: 白茶。
1: 对，因为白茶呢它就是入肺的。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肺属金嘛。所以白茶也是属金，它入到肺里面呢能够产生一个

0: 把热气慢慢降下来，它有一个凉降的效果。
1: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喝茶要对着季节来喝，
1: 哦，
0: 它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是你台湾属于毕竟属于亚热带嘛，
1: 对对，
0: 你看今天是比较凉快，
1: 对呀，
0: 昨天前天不是就热吗，
1: 秋老虎凶的嘞。
0: 对，然后台湾又常常会有暖冬的情况，
1: 嗯嗯，
0: 本来应该要到了冬天了之后忽然又很热起来了，
1: 嗯哼哼，
0: 这个时候呢如果能够喝一款白茶，
1: 对，
0: 帮我们把我们胸口的这个热气呢往下面去收敛，然后你的胃就会暖的嘛，因为把那个热气收到你的胃下，我们需要胃是暖的，
1: 是
0: 需要胸口是凉快的，
1: 是
0: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舒服很养生。
1: 了解了，不需要药品，我们只要喝对节气补足那个能量的茶，
0: 是的，
1: 就能够达到慢慢的让他的身体越来越舒服的感觉。
0: 是
1: 哦，所以我们不用再担心什么喝茶睡不着，喝茶刮胃，喝茶什么无微不微的事情，或许就是你喝不对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啊，老师，我们连泡茶这件事情哦，都觉得好像自己很笨呢。这样真的可以泡出你心目中真的可以让我们达到养生的茶吗？
0: 我的第一个章节呢，写的就是怎么样化繁为简
1: 哦。
0: 让大家泡茶变得非常的容易。
1: 是，
0: 那里面提到的一招一式，
1: 嗯，
0: 我的一招其实用的叫堆叠。
1: 堆叠，
0: 对，堆叠其实是看颜色了，嗯，其实大家泡茶的时候，如果我们用茶壶泡茶，
1: 嗯，
0: 不是很多人现在流行功夫茶一定要泡得非常讲究吗？
1: 对，
0: 那我这个一招一式的这个堆叠法呢，
1: 嗯，
0: 就是把它泡得很简单，
1: 是
0: 我们看颜色来泡茶就好了。
1: 嗯哼哼，
0: 比如说一壶茶我不要一次把汤都出完，我分三次，然后看它的颜色的深浅，
1: 嗯，哼，
0: 因为我们去买茶好，我们不要讲别人送的茶，
1: 嗯，
0: 我们如果去买一款茶一定是先喝过你觉得好喝才会带回家嘛。
1: 对呀，
0: 那老板会泡给你喝，老板泡茶的时候你就看一下他泡出这款茶你觉得好喝是什么颜色，
1: 嗯哼哼哼哼，
0: 所以等到我们三次，我们一壶里面分三次把它汤出完，
1: 是
0: 如果我第一次出汤的时候我觉得颜色太浅了，
1: 嗯，
0: 我就后面的时间多等一会儿，
1: 嗯哼哼，
0: 最后面把三次的汤色堆叠在一起的时候，它如果能达到你所印象里面的最佳的汤色，那它就会有最佳的口感上面的这个韵味。
1: 哦，我懂，所以就是我们不是说喝一泡立刻喝，不是，我们希望你把三泡稍微融合一点，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哦，融合成一个最完美的颜色之后再去饮用它，
0: 是看颜色。
1: 哦，
0: 这个是叫一招一式，更简单的，嗯，
1: 是
0: 一式就用保温瓶就好了。
1: 啊，保温瓶就可以，不是要买很贵的茶具吗？
0: 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叫便利的方式，
1: 嗯，
0: 这也是
1: 便利的方式，
0: 我也常常用的。
1: 嗯，
0: 大家会觉得说啊，我既然是一个资深茶人，就写了五本茶书，是不是出去的时候一定是非常讲究，那个给息一定要准备的非常的完整。
1: 对，啊，对， 对， 对。
0: 其实我出门常常就是带保温瓶而已。
1: 保温瓶。
0: 对。
1: 然后就把茶叶先带着吗？还是
0: 没有？你就比如说我最常用的是350cc 的保温瓶，
1: 嗯，小小的保温瓶，
0: 对，装一克茶，
1: 嗯哼，
0: 你就其实是就两滴油啊，你大概觉得感觉差不多，你就丢进去了，
1: 嗯。
0: 那当然这个需要一些时间，经验来这个，
1: 嗯，
0: 来判别，
1: 嗯，
0: 就有些茶你可能可以放的更少，
1: 是
0: 有些茶它不是很耐泡，你可以放多一点。
1: 哦，
0: 但这个保温瓶的茶呢，我们最主要是还是喝它 里头的内里了，
1: 嗯哼，
0: 我们内里也就是里头的能量好了，
1: 对，
0: 口感上面一定不可能跟你这个毫升以下泡出来的茶来相较，它是不一样。但是你如果要喝能量，比如说白茶好了，
1: 是
0: 白茶其实非常耐泡的，
1: 对，
0: 白茶你可以也是可以去焖的，
1: 哦，
0: 你把它焖出来呢来喝，那个效果不会比你用非常讲究的茶具泡出来的那个能量感还差，不会的。
1: 哇，
0: 嗯，哦！但是它的香气一定会被牺牲掉。
1: 可是它还是可以喝出茶应该要有给你的这些能量跟资源就对了。
0: 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秋天，我们喝白茶，嗯，能够让我们胸口的那个热气能够降下来。
1: 嗯哼，
0: 你如果选对茶的话，你把这个这样子的白茶闷泡在保温瓶里面，它达到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1: 哇，很实用，很实用，
0: 够简单吧？
1: 有够简单。我跟你讲，他就是知道你心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好啦，那我你讲的真的很吸引人。

0: 可是我来喝茶吧，可是我泡不出想象中的那个感觉。他前面就告诉你，第一，茶小白的泡茶法，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你真的是从幼稚园等级就教你慢慢的泡出一个真的可以符合你身体需求的茶嘛。
1: 是，哇，你关键那个视频你讲的叫身体需求，
0: 对，
1: 所以保温瓶可以达到身体需求。
0: 哇，这样一讲，让很多人觉得，哎，可以来试试看哦，对不对？
1: 是。
0: 好，来，老师先稍等我一下哦，哈。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关庙路段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在这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路段持续车多。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交流道的路间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台65线北上新庄一往国道一号方向车多走走停停的。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带来个人最新著作《茶养生》的启章老师。老师，我们刚刚讲了，你一开始就告诉你真的不要太担心，也不要把自己的设限太高，其实只要你愿意 try 都可以泡出一个最适合你的茶，而且24个节气非常非常的详细的帮大家介绍这个时间人体需要什么，然后你喝什么样的茶其实是最有帮助的，对不对？甚至呢还有一些很简单的 QA 告诉你说啊，感冒了可不可以喝啊，是不是每个人的胃都适合喝茶，有的人喝了不舒服到底什么原因，也都很详细的在篇幅当中帮大家做介绍。
1: 是，
0: 可是后半段我就更觉得好奇了，他后半段除了前半段写节气我懂啊，就是哎，身体需要冷需要热需要补足嘛，对不对？可是后半段他跟大家讲的是12条经络跟品茶的应用。经络跟品茶也有关系，经络不就是卡滚不松快去有人推啊？是安怎？对，经络跟喝茶又有什么关联性呢？
1: 其实可以应用到日常里头，比如说有些人会胃不舒服，
0: 对，
1: 或者是说我们吃饱了吃太撑了，那这时候如果有一款茶能够帮助消化，那是不是你越喝胃会越舒服呢？那如果说我比如说有些朋友他头会痛。他有偏头痛的问题。那如果有一款茶你喝到胆经或者喝到膀胱经，它可以把我们头痛往下带，把你头凝滞的那个堵塞的部分能够疏通。那么是不是也达到养生的效果了？
0: 茶可以这么好用哦。
1: 是的，就像我刚才讲的肺，我们为什么秋天要喝这个入肺的白茶。那你热的时候，如果你喝到一款白茶，你会觉得哇，你的胸口觉得好凉快哦。而不是说在夏天的时候你又烦又燥嘛，那个胸口都是热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我们这样喝茶一定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
0: 哦，我懂，就是有些上班族到了下班时间都容易偏头痛，有可能是你的哪一个经络不太顺畅。
1: 是，那你与其去吃药，
0: 嗯，
1: 那如果有一款茶是很真正好的茶，它还是真的是非常养生的，又没有副作用。所以这个就叫喝对茶之后能够达到这个养生最佳的功效。
0: 哇，原来可以有这样子，就是针对不同经络的需求，
1: 是
0: 在什么时节喝什么样的茶。
1: 还有比如说很多女孩子到了冬天手脚都会冰冷，
0: 冰冷，对。
1: 那如果你可以喝到一款真正这个选定的这个红茶，你喝红茶能够让你全身暖起来了，那不是很舒服吗？
0: 真的耶，而且红茶女生也都喜欢啊。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些茶品跟这些茶种，我们很容易取得吗？
1: 我特别提了一个，像如果我们在台湾，这个叫五行啊，我们讲这个五行的对应怎么样取得？像春天的时候，大家喝高山茶，
0: 对，
1: 高山茶入肝入胆，那夏天的时候喝红茶，红茶到处都有嘛。
0: 对，
1: 那白茶台湾现在近10年来白茶越来越多了，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茶博会，各个地方的茶博会，或者去茶行询问一下，白茶在台湾来讲已经越来越容易了。那我们讲这个像入脾胃的，我在书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像木栅铁观音入脾的。对，这个就是我们很好的选择之一。
0: 是，
1: 那再来我们入肾的呢，我在书里头也写到了，因为台湾并没有黑茶，
0: 对，
1: 所以可以用老茶来替代。
0: 哦，
1: 就是找这个保存比较好的老茶也可以，对，也可以替代。
0: 是，所以其实台湾自产茶的部分可以涵盖还蛮多的。
1: 是， 哇，我已经提出在书里面已经给大家做一个

0: 一个参考，
1: 嗯哼哼哼哼，
0: 大家可以从那里去入门。
1: 对哦，所以其实包括了这个刚刚讲的节气啊、经络啊，跟你怎么样的跟一些五行啊
0: 是
1: 做搭配的茶，在这上面也可以针对你自己的需求来找自己最需要的东西。
0: 是，我这本书其实写就是一个工具书。
1: 真的耶，
0: 比如说二十四节气大家翻一翻，就是现在几月几日，那它对应到什么样的节气，你就可以看到说啊，我在这个节气里面应该喝什么样的茶，
1: 对、啊、
0: 应该怎么样来喝茶。
1: 对，你可以翻嘛，你刚刚讲现在是
0: 现在是秋分，
1: 秋分、哦、然后你就去翻，哎，秋分的时候我应该要，而且它连时间都帮你写好，大约是9月22号到9月24号，
0: 那是开始时间，是的。
1: 对不对？
0: 对，每一个节气大概有18天
1: 哦。然后这些茶刚刚讲了，在台湾的很多很多的茶行茶品，这个都有种植类似像这样可以去选择的茶种。
0: 是的，是的、
1: 哦、然后呢，你依照老师刚刚讲茶小白也都能够泡茶的方式，就可以找到一个很健康的饮品，
0: 是，
1: 然后保养自己身体的同时也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0: 是，因为我们讲是药三分毒嘛。
1: 对呀、啊、
0: 那你如果喝到一款好的茶，其实它身体是没有负担的。
1: 对，可是我问一个比较更小白的问题，
0: 嗯，
1: 老师你喝茶都喝热的哈？
0: 喝热的，是的，是的。啊，当然到夏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喝冰红茶了，
1: 也会喝冰红茶，
0: 会
1: 也是可以就对了。
0: 那也要看每个人的体质，因为有些人体质寒嘛、哦，或者他胃不舒服，他可能喝冰的会不舒服，这个排除，
1: 这个排除，
0: 对，
1: 嗯、
0: 这个排除，其实夏天喝点冰红茶还是蛮享受的，
1: 还是可以嘛、嗯、哦，
0: 对，
1: 老师也是蛮人性的，没有说。
0: 我也喜欢吃冰淇淋的。
1: 所以你看可以轻松，然后没有负担，然后造成身体也是一个很棒的感受，对不对？
0: 是
1: 茶养哦，现在才发现原来养生也可以这么的简单、哦
0: 嗯、
1: 而且不难，而且这些茶的这个状态都是一些我们可以容易取得的。好，最后最后呢，这个有关于灵性品茶的部分，这就是一个比较另外一个层级了嘛，你觉得呢？
0: 嗯，在里面我提到我觉得比较有趣是情绪品茶、
1: uh-huh.
0: 情绪就是我们喝茶可以感受到茶树的情绪，
1: 真的、
0: 哦很多例子我在书里面也提到，比如说有一次我去云南、啊、然后喝到一款茶，我觉得有恐惧感，
1: 结果呢、
0: 那个是砍头了、
1: oh.
0: 就是300年的树呢，它本来长得高的，但是因为这个茶农想要它增产、
1: oh, 就是把它上面顶端就像那个树枝的感觉，
0: 他其实是那个时候一般是要爬梯子上去的、
1: 嗯、
0: 他可能也懒了、
1: 哦、
0: 然后就把
1: 这样比较好摘，
0: 对，
1: 他就把上面给砍了。
0: 对，我这是我举的其中一个例子、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个例子也是大概两三年前南投有一个大地震，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仅次于921地震，大概7.8级，那个地震其实也蛮厉害的、
1: 嗯、
0: 我是刚好那个地震的隔天我去找茶农，然后后来我也喝那个茶，我就发现它有惊恐的感觉。
1: 真的、哦、
0: 对，我在书里面也把这段故事写下来了。因为你想想看，我们人遇到地震，如果比较大的地震，是不是也很
1: 心有余悸？
0: 对，心有余会害怕嘛。
1: 对，
0: 那我们还有腿的树是没有腿的、
1: 啊、哇，更害怕，
0: 它更害怕，它比人更害怕。
1: 我觉得这种能量好神奇哦，是不是？
0: 是，
1: 所以它完全浸透到水里的时候呢，它就可以透过水里面的一些味道、一些状态，让你去更能够理解它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0: 对，我这个书当然写出一些不同的维度了，我希望给不同的这个对茶有喜好的朋友能够做一个参考、嗯、
1: 好，就叫做茶养生，来自于李启章老师的著作，这是来自于乐知出版社的最新作品。今天非常谢谢启章老师，谢谢您啊，
0: 谢谢视频，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我们意味深中准备来收听的是5分钟金广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今年国庆日连假有三天，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表示，台61线新竹路段因施工封闭南北双向主线，车辆需改由两侧平面道路行驶，提醒民众行经施工路段时减速慢行，或避开施工路段改走台15线、台1线和台13线等替代道路，以减少交通拥塞情形。许海伦报道。
2: 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10月8号星期四下午4点开始会有第一波南下车潮，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在10月9号上午7点出现在国道，台61线尖峰车潮在上午8点开始出现在新竹路段。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3: 特别要跟各位乡亲报告，台61线林口到芦竹路段还有新竹到苗栗路段双向封闭施工，只剩下两侧的台15线可以替代通行，如果交通量大的时候，经常会回堵几公里的车阵。
2: 公路局呼吁用路人，如遇天候不佳请减速慢行，勿超速勿酒驾，变换车道请打方向灯并注意前后路况。快速公路沿线规划舒适休息站，提供用路人小憩，请随时收听广播并注意资讯可变看板 CMS 所显示的交通管制和讯息，掌握最新路况。尽管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中市清晨发生交通事故，自小客车转弯失控撞击天桥及三名台体大学生，乘客一度冒名顶替是肇事驾驶，但检警查出是黄姓男子所为，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向法院声押获准。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调查，黄姓男子由三民路沿井南街左转双十路，转弯过程失控撞击天桥，擦撞三名清晨运动的台体大学生，其中一人一度卡在车子和天桥中间。警方到场后针对男子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当场将男子逮捕扣车，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5: 检察官讯问后认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反复实行同一犯罪之余，依法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业经法院裁定羁押。本署对于毒驾危害民众生命身体安全之行为，一贯秉持零容忍立场，依法从严追诉，以维护用路人安全及社会秩序。
4: 第二警分局指出，黄姓男子是第一次毒驾，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00元罚锾，吊扣车牌2年，吊扣驾照1到2年。受伤学生母亲则在网络发文，儿子颅骨凹陷必须重建，将来可能面临短暂癫痫的后遗症。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中市立图书馆沙鹿深坡分馆今天结合产官学举办志愿未来机器人故事创客日，以早聊儿童的成长故事出发，运用 AI 引导孩子将阅读感受转化为创作，深化生命教育。陈怡玲报道。
6: 台中市立图书馆沙鹿声波分馆携手精密机械研究发展中心、宏光科技大学及宏玉社福基金会举办志愿未来机器人故事创客日，以切宝成长历险记为阅读素材，带领学童认识早聊儿童的成长历程与生活挑战。活动邀请鹿阳国校、瑞景国校约60名学童参与，由机器人担任说书人，让孩子在阅读过程中学习尊重差异、接纳他人及培养同理心。声波分馆主任许怡正说，
7: 这么科技的说故事能够有结合温暖的故事，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跨域的结合，然后在这个善的循环里面，我希望今天带给大家满满的收获。然后等一下小朋友听完故事之后，你们就自己要创作一本绘本故事，所以等一下我也期待大家的作品。
6: 主任许怡正表示，希望借由跨领域合作，让图书馆成为孩子接触 AI、机器人与创意学习的领域，从阅读出发，开启探索世界的能力。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天24度，新竹阴天24度，台中晴天29度， 台南、高雄晴天30度，宜兰阴天有雨23度，花莲阴天有雨25度，台东多云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

0: 哎哎哎，等一下，你今天不是要开车吗？你真的可以开吗？
1: 可以啦，我没喝酒，清醒得很，放心啦。
0: 哎哎哎，前面有人，哎，小心！哎，
1: 我刚刚怎么啦？
0: 你刚才差一点撞到人哎，你自己没有发现吗？
1: 我只是觉得有点恍神，手脚也怪怪的。
0: 你有没有可能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啊？
1: 我只是想说试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
0: 哎，开车不是应该没事就可以？毒品啊，可能让你意识、反应、判断力都出问题。方向盘握在你手上，出事了就是毁掉别人的人生。
2: 毒驾不只是违法，更可能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不碰毒品，不毒驾，开车上路前先确认自己真的安全，别让一时的好奇与侥幸成为终身的遗憾。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阿翔啊，最近看新闻，那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很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那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无啥啥呢。
4: 坤贝，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哦，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3: 啊，真的假的？保费没变？
4: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3: 哦，这样真好真好，啊，那是要怎么赔的？
4: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3: 哦，原来是这样哦、喔，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都较安心啊啦。
2: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来自于 Pia 吴贝雅所带来的歌曲《无伤心的所在》。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永康路段这边呢，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在台南的接近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的国道一号往南，有机车是同样一部吗？国道十号呢，在顶尖系统交流道或入国道一号南下的内线车道，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在台86线东向2公里说湾里交流道的外线车道纸箱掉落在这边。国道十号在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都是车多。台74线在东向西屯到北屯、东向南子到太原、西向雾峰到大里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感谢您。好，再补充包括的讯息，在台74线哦，东向刚刚讲西屯到北屯路段，西屯到北屯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

0: 来自于 Hebe 田馥甄的最新歌曲《大船》。国道三号在北上61.3公里大溪路段有三部自用车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在北上中正路、北上三多路出口持续车多，走走停停。在国道一号南下接近永康交流道出口处，有机车跑上来了。还有在国道十号西向顶金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内线车道，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里。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有没有觉得我好像在瀑布里面主持工作一样？
1: 对，我们的冷气孔又开始呼呼大叫。好了，
0: 奇奇查查的声音是我们的问题，不是你收音机的问题啦，齁，拍谁哦。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2: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2: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2: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六公路警察大队交通组组长侯信章侯组长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3: 主持人还有各位军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要请到组长呢，首先要来跟所有驾驶朋友再次提醒有关于疲劳驾驶跟分心驾驶的危险哦，其实也是在这个时间来谈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接续着很多的连假嘛，对不对？
3: 没错。
0: 哦，为什么要跟大家来谈这样的话题跟主题呢？
3: 应该是说这个其实行车疲劳驾驶还有分心驾驶，其实在我们国道的那个肇事的原因里面，占的还蛮大的一个比例啦。只不过说，可能就是，像比如说包含我们自己本身哦，我相信大家都有遇过那种，就是开车的时候可能比较无聊，持续在开车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打哈欠呐，或者是说感觉开一开觉得有点，怎么对前方的一些视线呐、甚至说有时候漏看的标志，甚至像我们高速公路很常会有民众说啊，我明明要下这个交流道，结果因为可能太累了，
0: 就忘记了，
3: 结果就超过那个交流道，这种状况都很常发生。但是这个确实啊，我相信很多拥堵人都很容易会去疏忽的一个肇事的一个因素啦。
0: 对，
3: 所以我们才想说啊，利用这个机会哦，来这边做一个宣导。那我们来讲一个比较算是比较实际的一个状况啊，其实像我们国道高速公路，它的时速大概就是在110嘛。那我们换算一个数字的话，如果真的我们啊今天开车开到打哈欠，甚至不小心那个打了瞌睡，如果经过了一秒以后啊，如果再以时速110的话，其实你一秒你的车子已经往前跑了将近快30公尺啊。对，所以像有这么长的距离，所以就很容易啊，像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就很长，就因为这样子，然后发生很多种。

0: 状况。那甚至有的人他是因为他自己本身驾驶他分心，比如说啊，他车上他在观看他的手机啦，哦，那甚至还有最近有看到一个案例哦，甚至我们刚好被我们的影像有拍到，就是说这个当事人他开车的时候，他边开车边吃泡面
1: 啊，
0: 对，
1: 有这么，
0: 甚至连那个泡面的厂牌都还
1: 看得一清二楚，
0: 蛮清楚的，对对对。那可能我们在猜啦，可能这个驾驶人他可能相对他也开启了他车上的那种辅助驾驶的功能
1: 哦，是啊，
0: 我们只能说这样的猜测啦，因为的确看出来就是说他两只手都是一只手端着泡面嘛，那另外一只手可能就是拿着筷子，他的两只手是真的都没有碰在这个所谓的方向盘的，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啊要提醒大家哦，可能这个部分都要很小心，哎，对对对，
1: 所以虽然这个没有一定的连结，可是分心驾驶跟这个刚刚讲的辅助驾驶系统其实是会有一点点连带性的，是不是？
0: 但是说我们目前我们有针对像我们辖县如果发生车祸的话，我们都会主动去询明这个驾驶人说，哎，你车辆你自己本身有没有配备这相关的一个功能，
1: 对，
0: 哦，那你当下有
1: 没有
0: 开启，对对，那当然得到的答案很肯定，或许很多都不是哦，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所讲的真正答案啊，因为他其实他真的开了，可是他不敢讲，因为可能怕是说会有眼震怎么其他的一个噪音状况，
1: 嗯，
0: 哦，那所以我们只能说透过说他当下发生事故的哦，可能在那短短的几秒钟，如果一般正常人呢，我看到前方有危险的话，我可能当下除非说他真的是睡着了，或者是说他可能他的视线没有摆在前方，
1: 嗯，
0: 哦，不然一般的话，我们可能都会啊，会踩个刹车，甚至是说我们可能会啊，转个方向盘哦，可能会想要躲避前方的一个危险跟状况嘛。
1: 嗯，
0: 对。那我们很常遇到的，甚至在我们辖县的一些工程车啊，就是我们在前方施工的那种，在后方警戒的那种工程车啊，
1: 嗯，
0: 所看到的掉下来的影像，所看到几乎都是直接撞上去的。
1: 对呀、啊。
0: 对，所以我们才会合理的去认为这个这个驾驶人他是不是当下他是真的是有开启他的所谓的那个
1: 辅助，
0: 对对，所以才造成他可能他就分心去做其他的事情，甚至就如同我刚刚跟大家报告说，还有看到啊吃泡面的啦，
1: 对啊对对对，
0: 看书的，甚至早期在媒体都有看到，甚至睡着的，
1: 对，睡着的
0: 状况也都有，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合理的怀疑啦，哈，
0: 嗯，
1: 这是我们是现在没有在处理事故，所以其实讲没关系。我们合理的怀疑，如果你今天开了辅助驾驶系统，
0: 嗯，
1: 你就比较放松嘛，因为你不用去踩油门，甚至有些人连方向盘都不扶，然后就这样子看着前方，有的时候就真的放空了，是不是？
0: 对啊，就真的开到。真的是开到睡着了，
1: 对，看到放，就是你今天眼睛看了，可是其实它没有进入你的脑袋，你没有办法立刻连接说啊要撞上了，然后砰上去也来不及了。
0: 是啊，可能他就是可能用路人他比较依赖说，我的系统可能他会有，他针对前方有车辆的话，可能会去侦测啦，或者是说会做一些紧急的一个应变。可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可能是每一台车种它的系统的功能性不一样，
1: 对，
0: 但是很多我们所碰到的却都是遇到说前方，比如说像类似这样工程车的一个路障，
1: 哦，对呀，
0: 说交通锥，不晓得是不是车辆没侦测到，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状况，所以就直接就撞上去。这种例子在我们辖县还蛮多的。
1: 对对，所以就是因为看到这么多的案例，我们才要告诉你说，其实这辅助驾驶系统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判别的，对不对？
0: 是，只能是说可能是因为道路的状况，那每一台车的设定的状况不一样，
1: 嗯，
0: 对啊，所以我们都是尽量还是要利用机会多加的跟民众宣导，就是说真的辅助驾驶或许它是一个算是一个蛮先进的一个汽车的一个使用功能，但是不要太过于依赖。
1: 对， 對啊，我们回到这个事情的最原本，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疲劳跟分心，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你疲劳了你更不能用这个东西，是不是？
0: 对，就是尽量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你人累的话，可以到我们的服务区哦，或者是说你就直接下交流道去做短暂的一个休息。
1: 对呀、
0: 啊、那也曾经有碰过，在主线也有碰过啊，民众他会很常会想说啊，在我在下高速公路啊，甚至是说去服务区很麻烦，他就直接停到我们一般像我们有公务避车弯啊，或者是一个紧急的一个避车弯，感觉看起来好像相对安全一点、啊，但是呢，因为毕竟它还是在高速公路上的范畴，
1: 对、啊，
0: 所以我们还是 当如果我们执勤的一个同仁他在线上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车辆跟驾驶，我们都还是会尽量请他说，哎，你如果说真的累的话，还是不要在高速公路上短暂的停留休憩，因为说真的，高速公路的路况真的是瞬息万变。
1: 对，
0: 对对对，还是人哦，可能下在如果说很多人很多民众其实也有把这个问题回馈给我们，因为他就觉得说，哎，下去高速公路有很多可能是夜间哦，那的地方呢、啊、照明哦可能不够或是怎么样，那有人因为他车辆哦，可能他因为睡得太沉了，然后车辆遭窃的状况也有。那我们如果说如果你怕这种状况发生，那可能到服务区里面去休息，因为毕竟比较明亮嘛。
1: 对啊，
0: 哦，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1: 也不能再怎么样都不能睡在高速公路上。哎，拜托，你旁边的车速都100、100在跑的呢。
0: 的确是有遇到这样的用路人，所以我们都还是尽量劝导他们说，可以的话哈，还是找个安全的处所会比较好一点。
1: 哦，
0: 对 对。
1: 所以其实追本溯源就是，如果今天疲劳驾驶，就是休息啦，用任何辅助都没有用啊。而且还很危险，对不对？
0: 嗯，没错。
1: 你有时候放松一下，你就睡着了。那个睡着是瞬间就断片呢，你连一点点控制力都没有呢，是不是？
0: 没错没错。好、哦，还是要多休息啊。
1: 你自己想想，你在时速100的这个车子里面啊，你完全断片，那有多恐怖、多恐怖的事情啊！
0: 是啊，除了说真的会造成自己的危险，那相对的也会造成其他用路人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危险性。
1: 对，
0: 对。
1: 所以其实就是累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啦，包括像是连假啦、这出去玩啦，或者是说职业驾驶要赶车的啦、累或不累，其实我觉得驾驶朋友自己都心知肚明啦，
0: 是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啊，你不要说好像还可以，应该也还行，对不 对？
0: 我们在前几个月小心就有发生一件可能这个驾驶人他可能前一天晚上可能带女朋友去游玩，
1: 哎呦，
0: 那可能返程的过程当中，他先送了女朋友回家嘛，
1: 回家，
0: 那自己本身要回程的路上，就可能也其实也快到，也准备要下交流道了，快到目的地了。结果自己可能可能就是我们觉得他的行驶时间可能也太长疲劳，结果他自己不小心去撞到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要下交流道的那个 B 车弯，就这样不幸就离开
1: 啊、哦，真的？
0: 对对对，因为他那个撞击力道是其实还蛮大的。
1: 所以你看他就是那种已经快要下交流道了，可能在他有觉得到疲倦，然后可能说我应该再撑一下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
0: 是的。
1: 而有时候那个睡意是你再撑一下也没有办法控制，就会突然睡着嘛。
0: 对啊，真的瞌睡虫感觉好像马上就忽然就让他觉得他睡意就马上就
1: 对，
0: 所以当下可能他的反应啊各方面可能都降低了，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憾事发生。
1: 对哈，所以要再一次跟所有的职业驾驶朋友讲哦，真的再怎么样的努力赚钱都没有你生命安全来的重要，要先评估一下自己的体力。
0: 没错。
1: 那如果连假出去玩，也不要没有道义的全部全车睡在一团，没有人管驾驶的精神状况，是不是？
0: 就大家互相提醒一下，这样。
1: 对对，最起码有一个人醒着陪伴他嘛，对不对？
0: 是是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这样子。
1: 是啊，真的就一定要记得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的危险性，真的不亚于酒后驾车，请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啊、
0: 嗯！
1: 今天非常谢谢组长的提醒，谢谢您哦，
0: 好，
1: 谢谢，
0: 啊、
1: 拜拜。好了，音乐声中准备来到的是6点钟的对时。

我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打开，也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你是谁的听喽？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和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61.3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龙潭交流道。国道3甲往东的万方到木栅，国道2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大竹，国道2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8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集，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接国道1号往南匝道上内线散落大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61，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来自于戴爱玲的歌声《翅膀》。好，国道这边呢，要提醒您的是，在三号北上 105.6 公里加东路段之前，大货车自用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路段，有一部自用车一路摇摇晃晃的前进，你怎么了？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南下的机场系统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曾经传出说有机车跑上来，现在同样接货状况解除。补充的还包括在台北地区南港联络道要上国

0: 6: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杨淑芳杨小姐来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今天因为现在正值下班的尖峰时段，以及今天天候不太好，所以有些路段塞车的状况蛮严重的哈。那我们国道一号南下，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从东湖交流道一上来，一直到了圆山交流道出口，目前车流非常的缓慢，车速约20公里左右。那过了之后到三重交流道。

道往泰山五股交流道这里也是车流比较多的，车速约在50到60公里。那南下的泰山转接道一直到了林口出口，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大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前目前也有出口车多的状况，那一路到了中立转接道现在车流都比较多，那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南下的杨梅出口前目前也有车多的状况，那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路段以及竹北出口前跟湖口服务区路段目前都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北上的凭证系统一路到了机场系统出口前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那内坜路段有到低于20公里的车速，那其余路段大概在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桃园交流道一上来一直到了林口 B 出口前目前车速约在40到30公里左右，那过了之后到泰山转接道的车速大概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前一直到圆山交流道出口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那北上的从汐止交流道汐止地磅站一路到了五堵出口，车速大概在40到30公里左右。那高架南下的部分，高架南下从堤顶一上来车速非常的慢，车速只有10到20公里。那过了21公里之后呢，大概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一路到了泰山转接道车流都是走走停停的。那高架的北上路段，因为现在高架北上从凭证系统的上方一路到了动力转接到这个地方车流比较多，那车速又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从机场系统一路到了林口爬坡路段车速又维持在也是在40公里左右。那高架北上的从堤顶路段一直到汐止端，高架汐止端目前是车多的状况，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路段请多发挥耐心小心驾驶，那互相礼让。那国道二号的东向从国二甲进来一路到了从大园交流道然后到机场系统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那大竹出口前目前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过了大竹之后会车速会比较好一点，大概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二号的西向南桃园出口前目前也有车多的状况，车速也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进来这一段路况非常的慢，那车速约为只有10到20公里左右。那进了环东我们南港系统交流道一直到了南下17公里左右，大概车速都维持在40公里。那南下的安坑交流道一上来一路到安坑隧道大概车速在40到50公里。那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一路到了大溪交流道目前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隧道入口前目前大概有3公里左右的车流，那车速比较缓慢，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这是北部地区的路况。那中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路段有车多的状况，那其他路况都正常。那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一路到了永康路段目前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八号的西向新吉路段车速约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台南端双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那国道十号西向顶金

0: 系统前到左营端目前都有出口排队的车流，那请驾驶朋友要小心驾驶。那东向的左营端也是车流比较多的，那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的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雨天记得要开启大灯哦。那以上路况提醒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好，谢谢。

来自于大嘴巴的歌声，在靠近台86线东向6.9到7.1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这附近哦，内线车道原本说东屋被撞到，现在倒是说没有看到了。还有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加东路段这边，大货车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路肩。国道1号在北上林口路段，先前说有一部车辆摇摇晃晃的还在这里哦。还有呢，在靠近国道3号的关田系统交流道内侧跟中线车道的施工，倒是结果已经撤除了。国道一号在南下机场系统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出口匝道情形，在刚刚的时间结果说已经排除。好了，6:25接近26分，视频要准备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天后状况不是很稳定，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提高警觉，提高警觉，循序渐进的通行。明天下午的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了。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我们明天见。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台股大涨，逼近五万大关，收盘再创历史新高纪录。海巡署查获了815公斤大麻等毒品，市值超过16亿，十年来最大宗。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10月5号星期一金广智捷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2026诺贝尔生理奖得主刚刚揭晓，美国学者戴斯罗斯、德国学者赫吉曼和内格尔凭借在光控离子通道还有光遗传学的研究发现共同获得殊荣。这项技术

0: 术让科学家可以利用光精准控制神经细胞活动，对大脑运作和神经疾病研究带来革命性的突破。善念学者也可以共同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台币3800万元的奖金。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指数逼近了50000点大关，中场大涨了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由淑燕的报道。
1: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2: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海巡署宣布破获走私贩毒案件，跨机关合作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了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行人员，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和装备，提升执法量能。任兰心的报道。
3: 海巡侦防分署机动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4: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和他的健康才自由。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再次表示郑府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3: 海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情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十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3人，起初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4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的长子在美国移遭中共派人非法监控，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涉案华裔女房众。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台湾对于这类无视人权和各国主权，甚至伤害主张自由民主的人以及家人的野蛮行径，要表达最严厉的谴责。朱瑞森的报道。
5: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6: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5: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日本临时国会今天开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演说。他谈到持续低迷的日中关系时表示， 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

0: 国，尽管双方存在各种课题，但也累积许多交流和成果，将在此基础全面推动战略互惠的关系。至于东海、南海及日本周边军事活动，该主张就会坚定主张，并强烈要求中国要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中央银行公布了9月底外汇存底，受到美元转强、主要非美货币多数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等因素的影响，外汇存底单月减少了11亿美元，不过仍维持在6000亿美元以上。尤淑燕的报道。
1: 我国九月底外汇存底金额为6007.45亿美元，比八月底减少11.59亿美元。央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九月美元指数强势上升2.03%，除了日元及人民币小幅升值外，其他非美货币都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使外汇存底比上个月减少。此外，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连同新台币存款余额，九月底折计达1兆9272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21%，两项数据都创下新高。
2: 外资在整个外汇市场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影响汇市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之一，那近期的影响当然稍微再大一点点，再加上国际美元的走势，确实以目前来看的话波动也加大。当然我们随着国际汇市的一个变化，再加上我们自己外资在股市方面的调节，都是影响台币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央行今年以来持续进场调节外汇市场，上半年合计卖汇约170.4亿美元，而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一码之后，市场对后续货币政策的预期也快速变化，央行将持续关注国际美元及外资资金动向对新台币汇率的影响。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名女子遭遇假检警监管账户理由诈骗，她先是交出了130万元，随后又被要求面交88万。新北市永和警分局的员警刨根溯源查办，逮捕前来取款的诈骗成员。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庄姓女子向警方求证，声称日前接获金管会及检警电话，对方以账户异常遭警示，涉及刑案、财务监管为由，要求保管他账户内130万元现金。由于资讯落差，当时庄姓女子想都没有想，随即将款项交付与不明人士，事后才越想越不对劲。员警先是查看双方对话记录，确认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和庄姓女子反诱骗诈团现身之后，埋伏在中和区自立路某公庙旁，当场逮捕19岁吴姓车手以及22岁彭姓监控手。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4: 本分局遂成立专案小组埋伏监控，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3: 永和警分局长蒋淑君提醒，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存款账户，如有接获类似状况，请务必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是就近向派出所寻求协助，以免造成财务损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行经环城步道的时候，已因地砖隆起不慎绊倒骨折死亡，家属提请国赔，最高法院判决恒春镇公所要赔偿三名子女384万多元，就此决定。任兰心报道。
5: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四年前行经环城步道，不慎被隆起地砖绊倒，送医后因高位颈椎骨折造成神经性休克，翻家不久死亡。姚姓男子三名子女认为步道存在明显缺失，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法院调查发现，事故地点位于北门路旁环城步道，地砖有多处隆起，且位置接近步道中央，行人及自行车通行都有绊倒风险。恒春镇公所主张，步道土地属古迹保存区，管理者应为屏东县政府。屏东县政府则认为，步道属市区道路附属设施，应由恒春镇公所管理。法院认为，相关都市计划资料及预算记录都显示步道后续由恒春镇公所编列经费维护，因此公所具有管理维护责任。法院也认为，地砖隆起情况具有可预见性，公所却未及时修缮或设置警告标志，事故发生10个月后，同一地点仍有隆起，显见管理有所欠缺。二审判公所应赔三名子女共384万多元，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健康币上路短短几天，已经有37万多人同意参加，不过也有民众反映今年1到9月健检不能累积健康币，卫福部对此也允诺会

0: 评估溯及既往的可行性。有柔纯的报道。
1: 截至10月4号，已经有17万多人完成健康币 Healthy Go 健康 Go 的 APP 注册，37万人同意参与健康币的活动，34万人完成生活形态评估量表，拿到了300币。不过也有民众抱怨赶不及健康币上路，已经先完成公费成人健检，无法累积健康币。卫福部长沈从良允诺会请国健署来研议，
2: 是不是可以溯及既往，我也请这个国健署来研究看看。那么不过所有的计划呢都有一个起始点、哦、所以如果追溯到1月1号会不会又产生，那去年的可不可也来计算、哦、所以永远会有一个起算点的这个决定，那么难免会有一株之汗，那我们会来仔细的评估可能性、哦。
1: 健康币10月开始累币，只要完成公费疫苗接种、癌筛、健检等预防保健，累积超过1000币，12月起就可以到指定超商、超市、药局、健身场馆等五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六大寿险外溢保单也能折抵。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财政部今天下午公布了7、8月份的统一发票中奖清册，这期一共开出了17张的千万特奖，还有11张的200万特奖。其中一名幸运儿在台南盐水一家超商只花了10块钱买饮料就中了千万大奖。吴怡妮报道。
3: 115年七到八月期统一发票开奖，特别奖、特奖、头奖与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元奖，四大奖项的幸运得主共有107位，奖金合计新台币2亿2020万元。这次消费金额最低的特别奖得主坐落于台南盐水，只花10元购买一项超商饮品；消费金额最高的则是在台北信义微风买了24000块钱的皮夹，总共17人抱走千万大奖。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忠说：“
4: 最重点。”是不管你买什么东西都要记得索取发票，最好还是云端发票，多一次的中奖机会。所以我们财政部的兑奖 APP 第一个一定要下载，一定要载具归户，还要设定领奖账户才能够免印花税，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不管中多少钱都领得到。
3: 财政部表示，从民国100年至今，累计颁出了986笔特别奖千万奖金。中奖人若在开奖前完成载具归户，还能够节省4%的印花税，鼓励民众踊跃下载使用。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各地侨胞纷纷返国共襄盛举。侨委会今天开始受理报到的第一天，有一名侨胞，澳洲的侨胞，连续3年都拔得头筹。朱瑞森的报道。
5: 为庆祝国庆日，全球侨胞热烈响应，侨委会5号上午开始受理报到。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指出，今年线上报名返乡的侨胞已经将近4000人，这次国庆主视觉的双十图形以晶片的矩阵构成，而海内外侨胞也如同晶片般闪耀，支持着台湾在世界上绽放光芒。
6: 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30家旅行社，规划了155条精心安排的旅游行程，在这次返国的时候可以到台湾走走看看，也欢迎大家借由我们爱侨卡的推荐，大家一起来进行采购。那也由于我们侨胞的参与非常踊跃，所以今年呢，我们从传统的2000席配额提高到2500席的配额。
5: 徐嘉青颁发首位报到侨胞纪念品。今年再度由来自澳洲墨尔本的廖先生连续3年拔得头筹，并进行国庆纪念品新品开箱，包括台湾制造的方巾、益美的食品礼盒、纪念礼帽，以及包含国徽蓝绿白3种颜色的3合1团结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时间6:45，继续去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2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中坜到内坜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58公里过中坜转接到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是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到2道中峰，车速低于20公里。

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37.5公里在中和交流道前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不到30，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受史瓦蒂尼王国新任驻台大使库念内呈递到任国书。总统表示将透过荣邦计划促进史瓦蒂尼王国的就业和投资。库念内也肯定台湾在乡村电气化和医疗等领域的深耕成果，期盼未来持续将政府善意转化实际经济合作。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表示，今年是台史建交58周年，两国的情谊经得起时间检验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他也感谢今年5月前往史瓦蒂尼访问时接受的热情招待，并指出未来荣邦计划的架构下，台湾将持续与史瓦蒂尼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等重要计划，协助培育产业人才，提升发展能量，创造更多就业以及投资机会。
3: 我们也会在农业、医疗、教育、经贸以及科技等领域持续深化两国伙伴关系，让双方人民增进情谊，共享成果。面对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以及各项全球性挑战，台湾希望与史瓦蒂尼持续携手合作，相互支持，共同为世界和平与永续发展贡献力量。
2: 库念内致辞时承诺将致力于推动双边在经贸投资、观光旅游与青年发展等多元事务上的交流，并重申坚定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立场，期盼双方在既有的稳固基础上持续携手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的福祉与繁荣。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会同海关查验两件可疑的跨境包裹，发现66罐泰国手标茶。警方开箱后惊见茶罐里面藏的是大麻，总重达到12公斤多。巡线逮捕了收获的嫌犯，依毒品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4: 运毒集团利用香港距离不到台湾两小时的航程便利性，致使温馨男子来台接收毒品包裹，再伺机分散毒品，甚至透过不知情半价公司搬运，企图制造查缉断点。刑事局侦三大队侦查员刘展廷表示，嫌犯以香港门号作为收件电话，警方埋伏跟监两周，直到115年5月25号确认温馨男子前往邮局取货，当场将他逮捕，并在其台北市中山区住处查获分装器具。
5: 然后他相关的资讯留下来比较像是香港籍的，然后我们就是依照我正常的流程去进行派送，但因为都没有人来领，所以我们就是在领取邮件的附近埋伏两个多礼拜，然后等到有香港籍的居民收到境外的祖先指示。
4: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跨境贩毒集团，从源头溯源断根，阻断毒品流入，守护国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避免民众生病就冲急诊，台大医院从10月开始启动了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用电话指引民众合适的医疗层级，落实聪明就医。尤若纯的报道。
6: 台大医院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由专业的护理人员依据本土化共识指引，在就医的源头先为民众评估病情的急迫度还有危险症候。台大医院社区医学科主任郑奇峰说，
7: 民众都认为他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了，不清楚就要看什么样子的层级的医疗院所，判断上面会有不同啦，所以我们希望从这样的指引来协助大家。
6: 台大医院强调，许多就医

0: 的焦虑源自于不知道这算不算严重。通过专线的指引，能够协助轻症的民众优先前往社区诊所，免去跑医学中心急诊的漫长等待，把宝贵的医疗量能留给急重症病患。民众如果搞不清楚症状到底严不严重，可以拨打台大的就医咨询专线电话02-2356-2891，爱帮就帮来咨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慢性阻塞性的肺炎还有气喘患者感染呼吸道疾病，可能会加剧症状，甚至诱发急性恶化、肺炎或住院。慢性阻塞性肺炎和气喘学会共同发布了疫苗接种建议，呼吁五大疫苗强化防护。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慢性阻塞性肺病及气喘学会理事长林宏泉表示，呼吸道感染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气喘患者急性恶化的常见诱因。研究发现，因 RSV 感染住院患者中 COPD 急性恶化比例最高，超过80%，气喘也超过60%。两学会将流感、新冠肺炎、肺炎链球菌、RSV 及百日咳列为五大疫苗，建议依年龄、疾病状况及接种史评估接种。
3: 这些感染就容易导致这些病人他呼吸道的本身的肺功能下降、纤维化，那之后他的生活品质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学会希望在这两个高危险群的病人能够在预防胜于治疗的基础下，根据这个国际的指引，还有所谓的台湾的现况，那我们来制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五大疫苗的接种的建议。
2: 另外，国内健保资料显示， COPD 患者四年内约每四人就有一人发生肺炎，比例为非 COPD 族群两倍以上，合并气喘风险更高。学会指出，适当接种疫苗有助降低急性恶化、肺炎及住院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推广客庄文化还有地方特色，苗栗县三义乡公所将举办博公坑客家特色产业节。活动当天呢，提供接驳服务，邀请民众漫游三义，来趟轻松惬意的秋日小旅行。陈一林的报道。
4: 博公坑客家特色产业节10月17号上午8:30到中午12点，在西湖村博公坑活动中心登场。今年以博公漫游一起寻宝为主题。三义乡长吕明忠表示，活动上午8:30开放报到，9点开幕，接着安排慢火健走，带领民众走访博公坑周边自然景观与客庄风情。
5: 这个活动中心呢，早期是看守我们这个义里大桥的军营呢，那我们公所把它有偿拨用过来以后呢，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适合一个游戏的地点呢，那我们10月17号就是全新的面貌把它呈现给所有的好朋友呢，也是我们三义非常适合漫游的一个好地方呢。
4: 三义素有木雕之乡的美名，现场也规划木雕技艺示范展示及原木钥匙圈手作 DIY、 小农市集、舞台节目等。为了便利民众参与活动，当天设有接驳车每小时一班，设有雅文香草植物工厂及三义乡西湖社区活动中心两处接驳点。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2026水交社晴空艺术节10月9号到11号在国庆连假热闹登场。今年的艺术节是以军事文化、眷村记忆和亲子同乐为主轴，让民众在游戏和展演当中认识水交社独特的历史文化。魏金玲的报道。
6: 晴空艺术节赞啊！
7: 国庆假期，台南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来台南水交社文化园区参与2026水交社晴空艺术节。黄伟哲说：“
8: 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手牵小手，能够在10月10号双十节的时候来到我们水交社园区来看看晴空艺术节，看游行，看大家很喜欢的这个 IP 还有看看我们很多好朋友。
7: 今年艺术节以军事文化、眷村记忆与亲子同乐为主轴，另一大亮点就是充满怀旧童趣的雷虎小兵争霸战。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9: 办理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昂阿飘跟战斗陀螺的大对决的一个比赛。这两个比赛呢，事实上正好 好跨越了不同世代的一个童年的一个记忆。
7: 艺术节也推出多款限定文创商品，欢迎爸爸妈妈趁着双十连假大手牵小手来到水交社，在欣赏游行体验活动之余，也感受园区融合力

0: 历史文化跟亲子休闲的特色魅力。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暌违九年，今年国庆焰火十号晚上要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释放。台东县政府为因应大批人潮涌入，特别规划免费接驳车，串联火车站、转运站，还有台东市海滨公园的会场，方便民众前往。服务时间呢，是从当日的下午2点到晚上的10点半，班距是每20分钟一班，采坐满即发车的方式。另外，云林县欢庆国双十国庆呢，也举办了活动，邀请民众一起健走，大声唱国歌，为国家庆生。是新凯的报道。
2: 云林县政府邀请民众一起透过健走为国家庆生，借由活动增进亲子互动，提升假日休闲乐趣，深刻感受有国才有家的凝聚力，期盼延续推动地方运动发展，充分展现云林在农业、运动与观光产业的淳朴人文风情，也让大家感受国庆的重要意义与云林乡亲们的热情活力。云林县民政处处长张庭奎说，
3: 一个让大家可以到户外走走健走的活动，那么大家可以这样子亲子一起出来，那完成了这个健走活动之后，还可以有这个精美的纪念品。
2: 县府表示，国庆当天的健走与升旗现场还有石农天团命名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同发挥命名的创意。另外，云林国际偶戏节也在虎尾田径场同步点燃战火，10月9号晚上不仅有超人气艺人热闹开唱，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表演者带来精彩演出。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气象署发布了大雨特报，提醒北北基等13个县市要防局部大雨。气象署表示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和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彰化以南、南投和台东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特别留意。
4: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车道有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三重到泰山，一路到林口路段都不到40公里。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机场系统到泰山，南下的梯顶到五股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台74线从的一路到太平不到50公里。往南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国道十号西行顶进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如果有到下雨的话呢，也要控制您的车速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4: 哦，怎么了吗？
3: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4: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3: 哪些条件啊？
4: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3: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4: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3: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4: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0: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六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的晚上7点14分，金广全国专案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光芒在线的演唱会纪念专辑，那个时候的主唱还是 Chester， 歌曲叫 Leave Out All the Rest。 今天节目开场，我们用演唱会的版本来陪伴大家度过第一个30分钟。上个礼拜呢，我跟 Kira 两个人呢去看了联合公园的纪录片，演唱会纪录片嘛，就是他们算是回归，回到乐坛当中的一个纪录片，记录的这个前主唱离世之后呢，他们如何再次写歌，然后慢慢走回大众的视野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动人的过程。所以这一节呢，就有很多的现场版本的音乐作品，他们是 Mayday 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Mayday 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在道路状况上面，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关庙的中间内线有施工维护。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现在是车子多的。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从今天开始，全台各地有传出不等的下雨情况，要留心下雨之后的道路状况，还有这个行车的视野视线可能不是太好。SHE 热带雨林。

热带雨林 SHE， 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都不到50公里。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也是时速很慢的。在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时速。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0: 是你的忘返，那忘返找个恋爱，而我不想把你交换，还是听妈妈的话吧，
1: 没错，
0: 谎言在恋爱吧，
1: 没错，
0: 我知道你未来的你他妈比我更清楚，
2: 你未来是属于一个空间的这么
0: 写东写西，
2: 但我建议最好先慢慢忘忘，
0: 用功读书，用功读书将会从我嘴巴说出，而不像你是说要教你用功读书，
2: 妈妈只给你的毛衣你要好好的照着，因为不知道的道理我要告诉他我爱
0: 了，对了，我会遇到众人发，所以你可以跟从前炫耀赌神未来是你爸爸，
2: 我找不到求你写的情书，写完不要送人，因为不了你你不早就算是见不到，
0: 你会开始喜欢上流行歌，因为张学友准备唱吻别，
3: 才能保护他。

0: 下。
1: 真的，现场会都一定会有好多好现场吗？对，现场演唱会都有好多好多的尖叫声哈。刚刚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找来另外两首歌手一起合作，分别是潘玮柏还有张学友。继续听到的是2011年林俊杰的 IM 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在小巨蛋的版本《第二天堂》。国道一号南下224.8公里过北斗路，间有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待会7:30来锁定金广新闻了。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环境部举办气候变迁下的原民力量国际论坛，强调应该将原住民族由被保护对象转为权力主体，并将部落传统智慧转化为碳资产和气候解放。杨欣报道。
1: 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气候变迁下技术知识和资金仍难以直达部落，政府投入2亿元公正转型基金，并规划将原乡纳入都市林计划，鼓励部落直接申请。
2: 我们过去呢，对于原住民，其实他有很多的碳，他怎么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受害者，只有资金而已呢？他其实他有很富有的一个财产。我们台湾过去对于森林的生物的生态的资产是没有把它算进去的，现在我们正在努力都市林，我们正想办法要把它放进去，也就是说原住民是拥有很多的资产在里面的。
1: 原民会副主委陈义信指出，传统智慧和生活经验面对环境变化仍有重新应用的价值。
3: 现在我们台湾正朝2050近零转型的目标努力，原住民族也会配合国家整体政策，持续从部落产业、经济发展与自然利用等面向推动相关的工作。
1: 环境部提出四大核心思维，从理解气候议题、倾听部落需求，到公平分享转型成果，并以绿色成长带动青年回乡及部落自主发展。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今天东北季风南

0: 下影响，水气偏多。预计今晚宜花地区仍会有一波显著的降雨。气象署今天表示，八号周四前水气逐渐减少，天气趋近稳定，但会比较偏凉。八号清晨，竹苗地区的局部低温可能不到20度。国庆连假，水气稍微增加，北海岸、宜花地区跟大台北的山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国产 AI 3D 医疗影像暨元宇宙应用大会今天登场。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的 AI 3D 医疗已经成功落地临床，挥别传统 2D 的医疗影像，将加速推动精准医疗普及全民。由纯报道。
1: 告别传统黑白 2D 的医学影像，国产 AI 医疗影像技术有重大突破。国内厂商开发的系统只需要5分钟就能生成彩色的 3D 模型。会中更捐赠卫福部10台工作站部署医学中心，并将技术输出友邦还有日本。卫福部长石崇良肯定台大等医疗团队的投入，让元宇宙医疗在临床展现具体成效，
2: 让手术的时间更短，手术更精准，并发症更少，住院天数复原的更快，表示这不再是一个虚拟的技术，而是已经是在我们日常中发生的事情。
1: 卫福部正式推动 3D 影像储存系统与资讯标准化，台大医院也预计在2028年完成全院 3D 自动化，未来搭配自费医令码还有健保计划，将让精准医疗惠及全民。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国人使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的比例达到68%，一年省下大约2000亿张的 A4 纸，再创历史新高。财政部今天举办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的颁奖典礼，表扬15家企业积极推广云端发票，落实节能减碳。吴英妮报道。
3: 115年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共3347家营业机构参赛，7到8月期间累计开立云端发票超过5亿张，即有总机构奖重量级得奖人包含台铁、全国电子、万州通国际等公司，重量级有像是全家、彰化基督教医院，轻量级则包含顽皮世界、享宾餐旅等，总共15组得奖人。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说，
4: 今年不管参展的一些营业人或者我们开立的云端发票张数都比去年大幅成长，得到这样的荣誉放在家里店门口靠，也代表我们诚实纳税。我们是不是借由各位双手来为自己跟他人来掌声一下，谢谢。
3: 财政部表示，去年全国营业人开立151亿张发票，其中将近90%是电子发票，68%是储存到载具的云端发票，减少排碳量达1480000公吨。财政部也持续核定多家优良电子发票加值服务中心，帮助偏乡与中小型店家加入开立云端发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短暂阵雨，23到26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阴天，23到30度，离岛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蝙蝠侠，你怎么开车不开车灯啊？
5: 因为我习惯在黑暗中行动啊。
4: 但是你现在不是在抓坏人，是在开车。哎，
5: 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
4: 重点不是你看得到，是别人看不看得到你啦。
5: 这一点我没算到。
4: 天色昏暗，下雨天或进入隧道时，你不开灯，在别人眼中就像是移动的黑洞。
5: 原来最危险的不是夜晚，是我把自己开成夜间隐形车。
4: 嗯，没错，这下不止反派看不到你，连路人也看不到你啦。
5: 好，开灯。
4: 太赞了，这样大家都知道英雄来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夜间浓雾、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汽车都应开亮头灯。行经隧道、调拨车道或主管机关公告的山区或特殊路段，也需依标志指示适当使用灯光，让车灯照亮家人等你平安回家的那条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你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8: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9: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8: 好妹妹，我是小厚，
9: 我是秦浩。

0: 休息回来7:43，泰拉的歌声跟作品《Double Blind》。来关心一下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台九线的南下，台九线南下15.3公里过清潭，树木掉在这边占用一个车道。国道1号南下224.8公里过北斗路间有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在台17线北上的小港区，我看一下哦，对，台17线北上小港区沿海二路哦，右转车道这里有拖板车故障，请留心哦。在路网图过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下塔悠到五股路段都不到40公里。Beyonce。American Requiem.
1: Can you hear me? I said, do you hear me?

来自 Faith Hill， 歌曲叫做 Breath， 7:52:53。在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走走停停的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的下塔又到泰山车速更慢哦，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的细五高架北上过校前路哦，不对，这是五羊高架。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过校前路的路间有机车跑上来，国一的五羊高架北上过校前路路间有机车误闯。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进行国庆的设备进场，会一路施工管制到10月11号。贾田真咒，歌曲叫 Door。

但这首歌曲叫做 Door。 好，57分，待会8点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哦。国道一号的南下28.2公里过三重的外线车道路间有3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过校前路路间有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北上93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目前是车子多。他是汝尼，这一首歌曲电子音乐曲风，2024年发行，歌曲叫 Bead Tree。 下个小时的这个8点过后会有法律的连线，待会继续回来。

站在独山独路，一路你加固。站在独山独路，无尽马蹄数。

0: 是小孩呀，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

晚上8: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过孝前路，路间有机车误闯；南下的28.2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路间有3台。

车的事故。国一北上 155.5 到 154.7 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的119.8 到121.8投分到投物的外线车道，施工到

管制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下塔悠到五股车速缓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5: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4: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5: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6: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点名。
1: 8:11，今天是十月的第一个礼拜一哦，为大家连线到的呢是这个东盛法律事务所律师是黄科荣律师，律师晚安。
2: 好，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黄科荣律师。
1: 好，我们今天要来连线的内容呢，跟刚刚的歌曲有一点点小关系哈。刚刚是王晶的歌，叫做《买买买》。好，接下来在11月下旬呢，会有这个地方的选举哈。然后这最近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新闻出现了。我们在今天法律连线要来讲到杜绝选举歪风啦，我们要怎么样来辨识、认识买票、卖票？还有当中的形式跟违法的责任的一个情况了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了，就是首先我们要先来聊一下，就是说贿选这件事情、买票这件事情，律师，我们到底法条中是怎么样去规范的，有怎么样子的刑责呢？

0: 呢？
1: 好，贿选在法律上会构成投票行贿罪，相关的法条包含了刑法第114条，你对于一个有投票权之人寻求祈愿或是交付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约定他不行使投票权或是一定行使者，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并科21万以下的罚金。那另外啊，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86条第一项跟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对于有投票权之人寻求契约或是交付贿赂或是其他的不正利益而约其不行使投票权或是一定之行使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可以并科1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罚金，这是我们的法条规范。
0: 嗯哼，好，所以在这个投票行贿罪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那我们要怎么样才会构成，怎么样的一个行为内容会构成这个贿选的罪的要件呢？
1: 好，我们刚刚讲的法条可能大家听的不是很懂，那构成要件就是第一个，你要是对于有投票权之人，第二个是寻求契约或是交付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第三个是约其不行使投票权或是一定行使，有三个要件。那对于有投票权之人呢，我们依照我们的法条规定，必须是如果你是总统投票总统的选总统的话，你必须是年满20岁，有选举权，而且啊，你必须在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地方居住6个月以上，或是你曾经在这个中华民国曾经居住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现在在国外，那你有有效的中华民国的护照，并且啊，你有在规定的期间，像最后迁出国外时的原户籍的户政的机关办理选举人登记，那我们的公职人员选罢法也有指出说，你满20岁，你就有选举权，
0: 对，
1: 而且有选举权的人也必须在这个选区居住4个月以上，
0: 对，
1: 这个可以当成选举人。那如果是原住民的公职人员的选举的话，你有原住民身份，而且你有要15条的资格，是有选举人为选举人。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寻求契约或者交付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在法律的用语啊，寻求是说不是那个刑法的刑或是行为的行，他是想要交付贿赂或是其他不正利益的行为。那契约呢，就是行贿者跟收贿者对于一方交付贿赂或是不正利益有达成共识了，那交付就是当然你有获得贿赂或是其他的不正利益，包含说有给现金啊，有送礼品啊，举办参会旅游等等，只要跟投票有对价关系就是有贿选的嫌疑。
0: 对，
1: 那第三个呢是约其不行使投票权或是一定的行使，是指说买票者跟被买票的人，有被买票人就是你有
0: 投票权
1: 人，你有投票权的人，你约定好我要投给特定的人或是我不投票给特定的人，那买票的人大家想说一定是候选人来买票嘛，那其实买票人不限于候选人你如果是替候选人买票一样也够成立犯罪所以买票除了将买票的代价交给选民以外，像选民说我要给你一些好处啊，那必须你要要求对方说你要选票把这个选票投给自己或是特定的候选人，或是你已经跟他讲好这个买票条件了，虽然还没有交付代价，这样都会构成犯罪。那买票还包含说你约定不去投票或是故意去投无效票的情形，这个都算是买票的一种。
0: OK，好，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先定义的是他是有投票权的人，再来是啊，他这个行求契约，那个行走的行，这个求就是求取的求，就是有求于人的求，所以这几个关键词要特别留心。再来是什么呢？不是只有候选人本人去做才叫做买票其他人，就假设我跟律师今天都没有要去这个参选，可是我就给钱给律师，然后跟律师说律师请你不要投给谁，或请你投给谁，这样也是不 OK 的。那拿钱拿红包去买票，这个大家可能很好辨识嘛，可是贿选的方式除了这样子的现金买票之外，还有哪些可能的一个样貌呢？律师，
1: 好，常见的贿选方式刚刚卡尔有提到说最大家最可以想象就是第一个用现金买票，这是最常见的方式，候选人可能透过他的派系啊，农会啊，这种水利会系统啊，然后由上而下把这个现金交付给投票权人，那用最基层的庄脚在投票日

0: 逐一的对于已收受贿赂的投票权人进行催票，然后以换取这个票数。那第二种就是赠送礼品，有些候选人啊装脚啊在选举前可能用什么酒啊茶叶啊酱油啊味素碗盘等等这些礼盒交付给投票权人，请他一定要投给他。但是啊因为这种赠品往往低于现金贿赂的价值，所以是他贿选的效益不是没有像现金买票这么高啦。所以这种赠送礼品的贿选方式其实都是那种小型的选举，比如村里长啊市民代表这种选举是最为常见的。那第三种是旅游，往往发生在这种候选人或庄脚在选举前透过庄脚去动员某一个团体或是村里长村里的投票权人免费招待你到哪一个地方去做旅游。那部分还会跟造势活动互相结合，比如说造势完之后，然后我们就去做一个免费的旅游招待。而且旅游的时候还会包含什么请你吃饭。所以这个候选人和庄脚就免费招待你这些旅游的花费吃饭的花费。其实这个其实往往低于现金买票的费用，而且可以动员的人数啊还有动员的效率其实高于赠送赠品的贿选方式，所以常常是一个候选人他们常还有庄脚才行的贿选方式。那刚刚还有提到吃饭嘛，也有这种餐会免费的招待餐会的贿选方式，通常他就是跟刚刚讲跟旅游互相配合啦。在旅游的时候招待你去吃饭，那也有些是餐会跟旅游是分开的就是说可能造势晚会后在某一个区域特定的区域进行招待。近年来也会有发现说有些候选人是假借这种政见发表会或是这种造势大会的时候啊进行这种招待餐会的贿选犯行。但不论是什么名义啦，只要是不相当的对价然后免费提供餐饮后，那同时然后请投票权人予以支持，这个都可能会构成这个投票行贿的犯行。
1: 好，所以贿选的样态非常多，刚刚讲到除了现金之外，送礼品、旅游跟餐会是几个比较常见的包装手段，然后这些东西呢它是有可能跟那个价值会有相对应的对价的关系。可是有人就会说了，因为现在造势的场合非常非常的多，我们难免或者是像比如说我最近在信箱当中我就会拿到一些小礼物，然后比如说卫生纸这种，嘿，造势选举场合拿到的小礼物，这也算是贿选吗？
0: 好，这种小礼物原则上是不会哈。依据目前的实务见解，这种是必须一个财务或是其他的不正利益，还是要考量说，有没有超过社会的正常礼数，会不会说一般的通念啊，会有动摇投票权人的选举意向，这个是依个案认定。你给我一包卫生纸，我就会投你嘛？可能，我觉得这个利益可能没有那么大啦，那当然就说参加这种节庆啊庙会啊或是婚丧喜宴啊礼品啊礼金，这个可能都跟社会礼仪是相当的啦。
1: 对，
0: 那有时候那种造势大会它可能会提供民众一些茶水啊简便的餐饮，比如说饮料啊炒米粉便当啊这种小的小吃啊，这种是为造势活动做临时性或是简便性的衣帽啊，供助选人员作为辨识。这种东西这个日常观念上是认为说不具有相当价值的赠品，比如说一些门脸啊玻璃啊日历这种，其实我们会通常会以这个新台币30元作为一个认定的标准啊。那有一些是纯粹的动员群众，就说游览车载你到那个竞选活动的会场，这种情形的话其实就是一般通念认为好像没有不足以到这种不正利益的状的情况啦。所以以上的情形是不会构成贿选，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
1: 好，所以它大致上会有一个30元的一个情形，不过其实有些时候也没有那么精准，大家就是去看一下这个东西它所对应的这个对价关系到底有没有去可以动摇你去做这样子投票的改变。另外一个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买票的行为让你有这个利益去做与不作为，那如果是被买票的人他的刑事责任是怎么样子的呢？
0: 好，如果你是选民有人拿钱来买你的票啊，如果这样子我到底会不会构成犯罪呢？依刑法143条这个投票受贿罪，如果你是有投票权人要求其约或是收受贿赂或是其他不正利益而许以不行使投票权或是一定之行使，你也是会有刑责的，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30万以下的罚金。不论是你主动提出或是双方讲好条件或是你实际上收到买票钱，这个每一种行为刚刚讲都会成立所谓的卖票罪。卖票的代价不是只有金钱跟财物

0: 包含就是满足你一切的欲望需要，这些有形无形的利益都算是哦。所以你如果你是被买票的，你也会有刑事责任哦。
1: 好，所以被买票的人，投票权人他收受了这个好处，他也是会有犯罪行为的。那有另外一个，我拿了钱，但是我不听你的话，我就是受了这个好处，但我就是啊，我不去投票，这样也有犯罪吗？
0: 我收了钱，但是我没有去真的去做投票，也没有听他的指示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但我们的刑法143条吼，这个有投票权人要求契约或是收受贿赂，是这个是说吼，投票收贿罪这个行为，这行为就包含要求契约收受，嗯，所以啊，要求是说，哎，我只向被选举人提出的行贿的要求，就是你已经契约好，已经约定好了。哦，那收受是代表你直接有获取利益的行为，
1: 对，
0: 所以你刚刚讲我们收了钱这个就已经收受了，
1: 嗯哼哼哼，
0: 或是你们讲好了还没有收钱，你们已经约定好了，所以这个只要有要求有契约的行为规范下，你不用实际收到钱你就会犯罪了，
1: 嗯，
0: 哦，那你说我收了钱没有投票会犯罪吗？你只要约定好，哦，你只要约定好的话，你就有要求的话，你就是构成犯罪了。
1: 好，你前面的那件事情已经有做，有做约定，有拿到东西，就算犯罪行为了啦。
0: 没错，而且更甚至你已经拿到钱了，嗯，你们已经约定好，这个都已经构成卖票罪了。
1: 是，好，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留心，不是说我收了东西我不去投票，没有做后面的事情就不算犯罪，我不能这样讲。那其实我们在讲到这个行贿收贿的行为当中，它有什么相对应的减刑的规定吗？
0: 好，我们刚刚讲到你投票行贿罪同时规定在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嗯，如果你是预备犯，就是还在预备的状况上，就是还可能还只是刚开始而已，这个也会有比较轻的处罚，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嗯，
0: 预备或是用以刑求契约或是交付贿赂，不论这些钱到最后都会被没收，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犯这个投票行贿罪，你如果在6个月内犯罪后6个月内自首的话，可以减轻或是免除期刑，嗯，那如果你因此而查获候选人为正犯或是共犯，会免除期刑。哦，那你犯这个罪，如果你在侦查中自白，就是你都承认的话，哦，也可以减轻期刑。那因此也查获到候选人为正犯或是共犯的话，哦，也会减轻或是免除期刑。
1: Okay.
0: 哦，所以如果假设现在就是正在选举前，哦，就是正热烈的时候，如果啊你真的有掌握到贿选或是妨害选举的情资，哦，其实你可以拨打检举专线来具名检举，但虽然是具名检举啊，但实际上你的身份会严格被保密的，
1: 哦，嗯，
0: 那以检举这些贿选啊，哦，或是有一些境外的势力介入选举或是有选举赌盘的案件，哦，那如果检察官后面真的有提起公诉，法院有判决有罪的话，其实你都可以获得检举奖金，
1: 是，
0: 所以呼吁大家说，欸，如果在这段期间你真的有收到这样的情资的话，哦，鼓励大家为了我们的选举的正当，哦，就是合法性，哦，鼓励大家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哦，去检举，那让我们的选举是一个合法和，哦，合规的状况。
1: 好，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哦，这个贿选跟被贿选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不只有这个贿选的罪，它可能甚至还有选举赌盘跟境外势力介入等等更多的可能性，哦，所以为什么在选举越靠近的情况之下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跟连线，哦，就请大家多加留心。好，今天我们谢谢东森法律事务所的这个黄克荣律师在空中再次跟大家讲解有关于行贿买卖票相关的法律责任。谢谢律师，律师晚安。
0: 谢谢凯尔，大家晚安。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我们讲到这个行贿相关的内容，就要特别特别的留意跟留心，它不单单只是我拿钱给你，你投票给我，这样子的所谓对价关系或这样单一的一个行为跟状态，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可能性藏在里面的。所以用下的朋友，选举慢慢逼近了，请大家也要打开耳朵，睁开眼睛，好好的来辨识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6公里台南系统，这里有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男子出口大吊车故障，请大家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北上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的内线许多碎石掉在这边，路间还有小客车停放哦。待会8点半来听景广新闻了，他是羊驼小姐，还有邹旭的合作歌曲。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会同海关查验两件可疑跨境包裹，发现66罐泰国手标茶，开箱之后发现茶罐内藏的是大麻，总重达12公斤，巡线将收货男子逮获，依毒品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2: 运毒集团利用香港距离不到台湾2小时的航程便利性，致使温馨男子来台接收毒品包裹，再伺机分散毒品，甚至透过不知情搬家公司搬运，企图制造查缉断点。刑事局侦三大队侦查员刘展廷表示，嫌犯以香港门号作为收件电话，警方埋伏跟监2周，直到115年5月25号确认温馨男子前往邮局取货，当场将他逮捕，并在其台北市中山区住处查获分装器具。
3: 然后他相关的资讯留下来比较像是香港籍的，然后我们就是依照我正常的流程去进行派送，但因为都没有人来领，所以我们就是在领取邮件的附近埋伏2个多礼拜，然后等到有香港籍的居民收到境外的祖先指示。
2: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跨境贩毒集团，从源头溯源断根，阻断毒品流入，守护国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丰原知名的庙东街头今天发生伤害案件，两名男子因口角大打出手，过程中还亮刀恐吓，双双挂彩送医，被逮捕送办。陈依林的报道。
4: 5号下午2点多，台中市丰原区中正路一家眼镜行前，一名红衣男子情绪失控，不断拉扯灰衣男子，并亮出疑似瑞士刀。一名白衣男子站在两人中间制止，丰原警分局顶街派出所获报，立即派员到场处理。顶街所所长张俊凯说：“
5: 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经警方初步了解，双方已因口角纠纷进而发生肢体冲突。”警方到场后立即控制现场情势，并协助双方就医。
4: 据调查，林姓男子为庙东摊商，疑似因为先前的回收物纠纷与崔姓男子发生口角，进而爆发推挤。过程中，林姓男子夺下对方

0: 手上的刀屑，避免事态扩大，但也造成他的右手虎口处有约7到8公分刀伤。警讯后，崔姓男子被依恐吓及伤害罪，林姓男子则以伤害罪逮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铁公司宣布，从10月8号开始，每周五下班超尖峰时段，也就是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9点，将以每小时2班、4小时共8班的密集班次，增加行驶到台中的南下列车。除了商务车厢之外，全采自由坐的方式，以疏解排队人潮。财政部今天下午公布了7、8月份统一发票的中奖清册，这期一共开出了17张千万特奖，还有11张的200万特奖。其中一名幸运儿在台南盐水一家超商，只花了10块钱买饮料，就中了千万大奖。吴怡妮的报道。
2: 115年7到8月期统一发票开奖，特别奖、特奖、头奖与云端发票专属100万元奖，四大奖项的幸运得主共有107位，奖金合计新台币2亿2020万元。这次消费金额最低的特别奖得主，坐落于台南盐水，只花10元购买一项超商饮品；消费金额最高的，则是在台北信义微风买了24000块钱的皮夹，总共17人抱走千万大奖。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中说：“
3: 最重点。”是不管你买什么东西都要记得索取发票，最好还是云端发票，多一次的中奖机会。所以我们财政部的兑奖 APP 第一个一定要下载，一定要载具归户，还要设定领奖账户才能够免印花税，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不管中多少钱都领得到。
2: 财政部表示，从民国100年至今，累计颁出了986笔特别奖千万奖金。中奖人若在开奖前完成载具归户，还能够节省4%的印花税，鼓励民众踊跃下载使用。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1: 阿明，你看天顶那粒星有够光，亲像你的名，就是我世界的光。
2: 阿如，我不是哦，敢那有一个上光的名，我嘛足够做环保的哦。那是有旧的电火球，我拢会甲伊换做新的 LED 电火炮啊。
1: 我知影，你有参加照明光姑姑减肥新生活照明光源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对唔对？听讲为九月初九就开始啊，活动一直到十月三十一号哦。只要到指定的店回收灯光、电火球，也是要新的照明光源，就会当参加抽奖，也是拍折活动。
2: 无唔对 ，LED 照明光源会用较久，而且省电佮减碳。明仔载哦，咱就来把旧的传统电火球换做新的 LED 电火球，参加太古换新活动，好唔好？
1: 当然嘛好，我的阿明实在是世界一级棒。
3: 照明亮久久，减肥新生活。照明更换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已经开始了。十月三十一号进前，你指定的店回收电火管、电火球啊，也是买照明更换，来当参加抽奖加拍折的活动。LED 比传统的电火管和电火球啊，搁较环保嘛省电，欢迎大家做伙太古换新。详细请到照明亮九九减肥新生活活动的网站来了解。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伙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哎，陈太太，啊，最近怎么开始这么热衷投资啊？
1: 啊，没有啦，就退休在家没事做啊，刚好在脸书上面看到投资名人的粉丝专页，你看，这是我们老师开的 LINE 群组哦，每天呢，都有好多人分享股票的资讯呢，还有这个投资的 APP， 来来来，我教你哦，要怎么样下载啦？
0: 啊，我看看哦。哎呦，这个是诈骗啦，你千万不要上当哎、欸！
1: 不是诈骗啦，哎、欸，我真的有拿到钱呢、欸。
0: 哦，这就是诈骗啦！诈骗集团常常会假冒名人，在社群上开群组，从报名牌到汇款给老师投资，哎呦，通通都是假的啦！
1: 怎么可能？哎、欸，我确实有拿到一小笔的钱呢、欸。总不会连这些钱都是假的吧？
0: 哦，拜托，这只是在放长线钓大鱼。等你看到台面上的获利越来越多，资金越投越多之后，你就会被封锁，哦，钱都拿不回来了。这个投资 APP 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 APP，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投资啦。
1: 啊，那些在群组里面每天对我嘘寒问暖，网友之间的亲情互动，啊，难道都是假的吗？
0: 哎，陈太太。老实说，你已经投进去多少了
1: 啊？啊，大概100多万了吧？
0: 哦，你真的是好，走啦走啦，我陪你去警察局报案。
2: 不要轻信保证获利的投资管道，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若想了解更多诈骗案例，法务部防诈手册这次不会再被骗了吧？已经上线，电子档可至法务部官网下载，纸本书也可洽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各分会。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Green Day 所带来的作品叫做 American Idiot， 8:43。好啦，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来看一下在台61线，台61线的北上101公里过外埔平交匝道，外线车道这里有警示牌掉落。台37线南下12.5到13公里，12.5到13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纸箱。国道1号北上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的内线许多碎石啊，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好，应该是一样的一个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的中间外线大石头，内线还有车辆停放。好，这个路段呢有许多车辆撞到散落物，请特别小心减速慢行。都是摇滚作品，他们是 Trash， 歌曲叫《暴走》。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来自蔡敏佑的新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的歌曲叫做哈哈，找来了林秀琪一起合作的单曲。8:53，在国道一号北上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的中间外线大石头掉在这个地方，内线有车辆停放，也要特别留心哦。国一的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间外线，国三北上靠近新化休息站外线车道都在进行 AC 的路面施工。

来自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歌曲叫做 Without。 好啦，待会的九点钟准备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了，他是 Neil， 歌曲叫让我想起，待会见咯。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大石头，内线车辆停放。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信营服务区中间外线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的外线车道，国三北上的坎顶交道路段路肩跟坎顶路口都有施工。省道台十七线北上的小港区沿海二路，这里有铁架倒落在机车道，刚刚接获排除。台二几线南下的信义隧道跟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北上的67.8到67.8的路。

断，乔木倾倒。台六一的北上101公里国外埔平交匝道有警示牌，台三七线南下的 12.5-13 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纸箱。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恢复顺畅好走喽，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35.4%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盟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1: 我国中开始就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0: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1: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觉得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0: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盟调查发现，有35.4%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48.7%，是男生的2.3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准说，
2: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0: 品准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盟调查进一步发现，37.2%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3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18.7%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29.6%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3: 祝或者是引导孩子，哎，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哎，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4: 将近20%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哦。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哦。
0: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盟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5: 跟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0: 李宏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4: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0: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6: 今天想吃什么啊？
7: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6: 哇，好像很不错哎！
7: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6: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

0: 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十月十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啊？
4: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3: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4: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4: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3: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5: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艾怡良的歌声叫做三分钟热度，收录在我的问题该问谁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的全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一路到10月11号。台二极限南下的新义隧道内线车道跟南下的大五轮隧道的内线都是有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800-123。来自偏执狂，歌曲叫小黑。

我决定这一节给大家多一点原住民族朋友的歌曲。马斯卡跟阿琳歌曲叫乌瓦乌，22:23。好，刚刚的是偏执狂巨人专辑当中歌曲叫小黑。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4线西行11公里过5股2的内线有垃圾掉落，它是巴查克，歌曲叫水。

巴查克歌曲叫做《水》。好，待会九点半起来锁定警广新闻，真爱发新专辑了，《Greater Waves》歌曲叫《潜移默化》，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2026年诺贝尔生理奖出炉，由三位在光敏感性离子通道还有光遗传学领域有开创性发现，并为阿兹海默症、忧郁症、癫痫等疾病带来全新治疗契机的三位学者共享殊荣。吴英妮报道。
2: 2003年，两位德国学者彼得·黑格曼及乔治·纳格尔证实藻类细胞膜上一种通道蛋白能在受到光线照射时像门一样开关，让离子进出。这项基础发现由美国学者卡尔·戴塞罗斯在2005年时发扬光大，成功将带有通道蛋白 DNA 的病毒导入哺乳类动物小鼠体内的神经细胞。科学家现在能以毫秒级的精确度操控特定神经回路，解析记忆、情绪与行为的因果机制。国立台湾大学脑与心智科学研究所姚浩杰副教授见送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就读期间，将光遗传学技术引入台湾。
3: 大脑的神经细胞有860多亿的细胞，光遗传学这个技术事实上就是提供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很专一性的选择我们想要研究或者想要调控的神经回路来做操弄。我自己是蛮乐观，我相信就是在未来5到10年，说不定会有新的工具可能会被发展出来，来治疗或改善跟大脑相关的功能。
2: 中央研究院化学生物讲座在诺贝尔奖出炉前就已经敲定卡尔·戴塞罗斯担任明年3月的讲者，这也将是他首次访台。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证交所公布了9月投资人开户统计，累计总开户人数达到了14,763,000多人，再创历史新高。其中30岁以下单月合计增加4万多人，成为这波开户成长的主要动能。屏东恒春一名男子行经环城步道时，疑因地砖隆起不慎绊倒骨折死亡，家属提请国赔。最高法院判决恒春镇公所必须赔偿3名子女共384万多元定谳。任兰心的报道。
4: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4年前行经环城步道，不慎被隆起地砖绊倒，送医后因高位颈椎骨折造成神经性休克，翻家不久死亡。姚姓男子3名子女认为步道存在明显缺失，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法院调查发现，事故地点位于北门路旁环城步道，地砖有多处隆起，且位置接近步道中央，行人及自行车通行都有绊倒风险。恒春镇公所主张，步道土地属古迹保存区，管理者应为屏东县政府。屏东县政府则认为，步道属市区道路附属设施，应由恒春镇公所管理。法院认为，相关都市计划资料及预算记录都显示步道后续由恒春镇公所编列经费维护，因此公所具有管理维护责任。法院也认为，地砖隆起情况具有可预见性，公所却未及时修缮或设置警告标志，事故发生10个月后同一地点仍有隆起。

0: 店管理有所欠缺，二审判公所应赔三名子女共384万多元，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女子哺乳期间发现右侧乳房肿块，原本不以为意，没想到肿块持续变大，最后经过检查确诊罹患了三阴性乳癌。陈韵涵的报道。
2: 王小姐在女儿8个月大仍在哺乳期间时，意外摸到右侧乳房肿块，原本以为是常见的乳腺管阻塞，但肿块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持续变大。经台中荣总医疗团队检查，确诊为三阴性乳癌，当时肿瘤已达5公分，乳房内也有多处病灶。台中荣总乳房肿瘤外科蔡义珍医师说，
3: 病人也接受了大概6个月左右的免疫治疗加上化学药物治疗之后，拿到病理完全缓解的一个现象。然后之后的话呢，我们会继续持续追踪，继续把我们的免疫治疗把它打完。那确定在怀孕期间得到乳癌也不要太伤心，那我们还是有很好的一个治疗。那我们的治疗的话呢，甚至有把肿瘤机会把肿瘤打到完全不见。
2: 蔡医师提醒，哺乳期间乳房容易因分泌乳汁出现肿胀、变硬或肿块，但如果肿块持续不退甚至变大，或出现乳房外观改变、皮肤凹陷、乳头异常分泌物及腋下不明肿块等情形，应尽早接受乳房专科评估，不要一律当成塞奶。怀孕、产后及哺乳期间的女性，也别因为照顾宝宝而忽略自身健康。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哇哇啦啦，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方向，也要记得放慢速度，小心通行，避免车子打滑，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平安抵达目的地吧。也祝福大家旅途愉快。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New Hand 呢是抓紧的意思。9:43，国道二号的西行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的内线有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过仁武中间内线伸缩缝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外线在隧道清洗。台64线西行11公里过五股二的内线有垃圾掉在这个地方。台20线南下的大五轮隧道的内线车道，还有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都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象体是谁啊？大象体操。还有高雄市管乐团的合作收录在世界 World 当中，歌曲叫《银河》。

大象体操和高雄市管乐团的合作。银河。继续听到的是城市之声，来自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这首歌曲早来了 Leo 三期，叫做 I Need That。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 Leo 37合作歌曲叫 I Need That， 收录在《城市之声》当中。好啦，礼拜要跟你说晚安喽，明晚7点空中见。这礼拜又连假了，一样上4天班。Adele 艾黛尔在30专辑当中 My Little Love， 明晚见了。

0: Mummy's been having a lot of big feelings recently.
1: Like how?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99公里过彰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二号的西行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乌涂隧道的外线、南下蓬山隧道外线是施工的。国道十号的西行过仁武中间内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省道消息，台二甲线南下的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北上的67.8公里乔木青岛。台六一的全线车道有桥灯检修。台64线的西行11公里过五股二的内线有掉垃圾。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台65南下的0.2到3.2，五股到新庄二都有施工在进行。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进行国庆的相关入场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4: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3: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4: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五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3: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4: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3: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0: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5: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6: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5: 哇，好像很不错哎！
6: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5: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6: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十月十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5: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6: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7: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8: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9: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8: 啊，你怎么知道的？
9: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8: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0: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8: LINE
0: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

0: 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这首歌来自 Charlie Puth， 这首歌叫做 Don't Meet Your Heroes。 10:13，今天星期一，哦，这礼拜只需要上4天班哦，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在这个国庆连假可以去哪里走走。国道3号在南下埔顶12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哎，那另外呢，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状况。那今天晚上一上线，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留意你的精神状况，还有如果北部地区的朋友。天气没有这么理想啊，安全车就要保持一下咯。继续要送上是 Olivia Zinn 的歌曲，叫做 Let Alone the One You Love。 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

热门华语 Top Ten。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来自王力宏的《心跳》，很久喽。那第九名也蛮久的，林俊杰《他说》。第八名，伟伟黄庭伟的《Journey》，送上林俊杰这首歌，《他说》。

就是杰杰林俊杰的歌，叫做《他说》，本周第九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五月天的自传，第六名周杰伦范特西，第五名来自蔡明佑，他今年推出的新作品叫《快乐有时有》，这首歌叫《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喜欢一个人比说出来更简单，对吧？台64线往西 11.3 公里，接近五股二内线车道，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小心哦。

来自蔡明佑，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他是本周的第五名。第四名到第一名，第四名是陶喆同名专辑，第三名是黄绮斌，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刀。第二名陈绮贞的吉他手，第一名是曾沛慈。最近曾沛慈好像专辑卖得不错，然后呢排行榜里面都是他的专辑，很厉害。下周同样时间，这是他最新的作品，来听这首歌叫最后一次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咯。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宜花地区天气稍凉，白天高温大概26到29度，而今晚到明天清晨低温大概在22到24度。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今晚明晨低温大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大约31到34度。降雨方面，迎风面的降雨比今天会再稍微缓和一些，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东北风偏强，在台南以北、东北角、还有台东、恒春半岛、南屿、绿岛、澎湖、马祖的局部沿海空旷地区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机会，请前往这些区域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而第26号台风彩云持续往北朝日本东南方外海移动，而位于中太平洋的台风中度台风诺洛，它未来向西移动，而在威克岛南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小熊未来会向北转西北移动。以上三个台风对台湾天气皆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逼近50000大关，中场大涨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3: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2: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海巡署宣布破获走私贩毒案，跨机关合作共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行人员，并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与装备，提升执法量能。记者任南新报道。
4: 海巡侦防分署机动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5: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和他的健康才是。

0: 事情，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再次表示郑重的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1: 台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情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十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3人，起出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4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长子在美国移遭中共派人非法监控，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一名涉案的华裔女房仲。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对此无视人权的野蛮行径表达最严厉谴责。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4: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3: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金山区日前发生弑母案，50岁吴姓男子疑因精神症状发作推倒母亲致死，警方获报到场将他逮捕移送侦办，检方依伤害致死罪嫌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金山分局案发当天接获报案，一名50岁吴姓男子精神状态不佳，冲进金山老街一家知名餐厅内，而后不断呢喃自己已经杀害妈妈。由于发言内容过于惊悚，店家赶紧向警方寻求协助。原警先是赶抵现场，发现男子不仅精神状态异常，更无法正常言谈，当即派遣另外一组人马赶至吴姓男子家中，果然看到79岁陈姓老妇倒卧在地，虽然当时尚有意识，但身体极度不适，经送往基隆长庚医院救治，仍不幸宣告身亡。金山警分局指出，本案经检察官指挥侦办及初步相验之后，认定吴姓犯嫌涉案重大，当场核发拘票，并依涉嫌伤害致死罪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至于吴姓犯嫌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避免民众生病就冲急诊，台大医院10月起启动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电话指引民众合适的医疗层级，落实聪明就医。记者尤柔纯报道。
6: 台大医院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由专业的护理人员依据本土化共识指引，在就医的源头先为民众评估病情的急迫度还有危险症候。台大医院社区医学科主任郑启峰说，
7: 民众都认为他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了，不清楚要看什么样子的层级的医疗院所，判断上面会有不同啦，所以我们希望从这样的指引后来协助大家。
6: 台大医院强调，许多就医的焦虑源自于不知道这算不算严重，透过专线的指引能够协助轻症的民众优先前往社区诊所，免去跑医学中心急诊的漫长等待，把宝贵的医疗量能留给急重症病患。民众如果搞不清楚症状到底严不严重，可以拨打台大的就医咨询专线电话02-2356-2891，爱帮就帮来咨询。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为了解决厨余处理量能满载问题，宜兰县罗东镇公所推出加户型厨余机购置补助计划，凡涉及证明购买干燥、烘干或生物分解型厨余机，可享40%，最高6000元补助，预计补助700台。记者罗家慧报道。
8: 因为非洲猪瘟影响，台湾全面禁止厨余养猪。为了有效落实厨余减量和资源循环，罗东镇公所规划补助证明购置加户型厨余处理机。罗东镇长吴秋玲说，
9: 自从去年的非洲猪瘟的影

0: 补助对象为涉及罗东的镇民，每户县申请一台，补助额度为发票金额的40%，最高上限6000元。合格机型包含干燥处理型、高温烘干型及生物分解型。今年预计补助700台，依各里人口数分配数量。申请期程从10月6号起到11月5号，民众可以检具购买发票、身份证明及汇款账号等文件到公所申办。公所期盼借此减少家户厨余的恶臭，降低垃圾收运量，并提升资源再利用效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安安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0: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是时空封闭的。另外，台64线往西11.3公里，接近5股2，内线有大量废弃物散落，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好吗？觉得累找地方休息。这首歌是 James Arthur， 叫 At Last。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Dance With Me。 10:53，台64线往西11.3公里，接近五股二内线车道大量废弃物散落，要注意喽。这是陈以诺的歌，车站8点钟。

陈以诺，车站8点钟。台61线北上128公里，在院里前路间有摩托车往北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待会11点钟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送上萧煌奇，这首歌是《天亮就分手》，我们待会回来喽。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有这个隧道的 CCTV 保养工程封闭了内侧车道。国五北上雪隧这边隧道灯具换修封闭外侧。还有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呢，这边外侧车道也是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经过请小心。接下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呢，这边北上接近新化休息站外侧车道封闭。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的部分呢，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的155.5到15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3E内线车道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慧，我刚领到重度身心障碍证明，是不是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的给付啊？
2: 是啊，在国保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证明，除了国保保费全额由政府负担外，还可以申请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1: 我听说要经过身心障碍鉴定医院评估为没有工作能力，才可以申请哦。
2: 没错，记得要去向劳保局申请，维护自己。

0: 的权益哦。
1: 好，那我立刻去办理。
2: 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您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者，记得申请国民年金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0: 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3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来自庸俗救星歌曲叫做 Happy Sad。 11:11，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咯，0800-000-123，今天都顺畅好走。如果天气不太好，速度要放慢一点好吗？接下来 Yunus 这首歌叫 Ooh

11: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九路环保警广0800-000123，在台61线北上101公里外埔路段了，外线车道施工指示牌掉落喽。

芒果酱这首歌我喜欢你。11:27，台61线北上101公里外埔路段外线施工指示牌掉落，另外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埔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五股出口要往台64线施工封闭，要请你注意咯。以前呢这首歌阿奈。

0: 左左爷爷，
1: 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
2: 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
1: 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
2: 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
1: 请让小朋友跟你一起下车吧。
0: 左左爷爷，
3: 祝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又搁反着休息。

Harry Styles 这首歌叫做 Daylight， 还有刚刚是王墨玉，他跟郭忠和合作的叫做就是爱着你。11:39，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哦。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这里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0: 提动力，我爱你不那一东西，我尽力习惯没有你。黄启斌，那不你我要去哪里？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11:47，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啊，民权东路出口匝道自小客车停在这边，哎，不晓得他遇到什么困难啊。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国道一号南下这是五股的出口，你要接台64线呢，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柯大宝歌曲《勇敢自由飞》。好，等一下进入到的是10月6号咯，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12点前要听到这首歌是彭佳慧，好，草头猪小姐，三更半夜睡不着啊。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要注意你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我们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0: 听的心，一句话都不免讲。半夜十二点，卖阁想空想胖。那是把酒客客，千万唔通阁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以

时间来到了10月6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台九线北上119.4公里，这边在东澳路段有落石散落，有经过的话要请你小心一下，这边是收到了最新消息。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国道1号呢，要关注到就是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55.5到15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要关心一下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浦方向，这边施工封闭。那往东呢，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则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3: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

0: 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程在管制措施。
1: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2: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

0: 爱打卡，快快去上传。
1: 嗯，在你这个乌孩子啊，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0: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丢掉伤感，你就得来陪我玩。
4: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他是 Kelly Clarkson， 这首歌叫 Skip This Part， 12:10。第三小时长安 In the Night， 那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这边是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线外线车道。

到施工哦。台九线北上 119.4 公里南澳路段，这个地方有落石，再麻烦你注意了。这是林宥嘉的歌，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

好，今天10月6号嘛，天气状况东北季风影响哦，所以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啊，天气比较凉一点，低温22到24度，早出晚归你可能要加个外套了，高温26到29度，也不算太热耶，我觉得26到29很舒服。那另外中南部台东低温大概是23到25度，高温是30到34度、哦、所以呢高温还是蛮热的啦。下雨的部分呢会比昨天减缓一点点，迎风面的话，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那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其他的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咯。我们自私忽略，谁没受过伤害。

0: 这首歌叫《请勿打扰》，来自许书豪。休息一下。
1: 带着笑容去旅行，告别受了伤的心，拥抱痛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雅涵 Kimi。 朋友们，你有用过网络交友平台或是交友软体吗？和网友交往一定要特别小心假爱情交友的诈骗陷阱。有些诈骗集团会盗用帅哥美女的照片，甚至假冒名人随机搭讪，先用甜言蜜语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再用像是家人生病需要医药费或是投资需要赞助的理由要求你汇款给他，等拿到款项之后就消失不见，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透露个人的资料和财务状况，交往过程中假如对方提出金钱的需求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受骗。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协助哦。

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12:3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好，再来国一南下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施工封闭。国二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埔是施工封闭的。那同样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

猫苏瑶，这是曹雅文的作品。台北市要帮我留意一下，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是管制的，是不能走的哦。另外，在台64线东向26.6到28.4公里，中和二到新店端有单线车道会封闭到早上6点钟。他是方大同，这首歌《爱》。

12:49，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哦，真的好累的话，一定要找地方休息，然后喝个咖啡，嚼个口香糖都可以。南希肯恩这首歌叫做《哪里》。

第二个来自南希肯恩，叫做哪里。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边了。那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萧亚轩的作品，叫做我们多久没牵手。待会一点钟会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继续陪伴你到凌晨的4点钟。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天的成功或失落都随着逐渐宁静的夜晚而自由。我是小球庄娟英，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回属于自己的梦。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的1点，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五股出口要往台64线，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呢，还要再留意一下北上，这边是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一南下的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哦。国一的北上155.5到15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埔顶12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二号呢，则是往西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而国二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阿基、阿车上台一鞠躬。
4: 哎，你骑机车吗？
3: 骑。
4: 那我考考你。
3: 没问题。
4: 机车骑士不戴安全帽
3: 会有危机，
4: 机车骑士只在正妹，
3: 真有心机。
4: 机车时速飙到160，
3: 哦，成了飞机。
4: 机车和大货车擦撞，
3: 天哪，肉包铁需要一点神机。
4: 机车骑士终于出院，
3: 人生有了转机。
4: 机车骑士打算不骑机车了。
3: 哎，这可是大有玄机哦。
4: 哎，你忘了，我就是那个机车骑士
3: 啊。
4: 怎么样，借点钱给我，让我买辆车来开吧。
3: 又要借钱啊，我和你话不投机。哎，
4: 机车骑士

0: 小心骑，
1: 行车安全要注意，
0: 放浪不羁真不疑，
1: 交通部啊，关心您呐，关心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6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今天晚上呢，哇，这个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天气变凉了啊，对不对啊呵呵？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是21到25度。啊，这个如果你开车南来北往呢，因为北部地区啊普遍大概21、22度哈、啊、尤其像是这个新北市的富贵角，哎呦、啊、目前已经一字头了，已经 19.5 度了啊，瑞芳淡水也得只有20度，但是在中南部地区呢，台南高雄啊大概是24、25度，所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温差了哈、啊、哎，我刚刚呢夜晚要这个骑车出门上班的时候，哎，这个已经走出家门了哈，啊，机车发动了，哎，开始骑的那刹那，突然想到，哎呀，忘记带外套哈，啊，啊，所以一路冷叽叽啊，骑到公司了哈，啊，希望夜间工作朋友们啊，不要像我一样没有带外套啊，就突然觉得夜晚真的会凉，真的会冷了哈，就后来呢，就干脆啊。口罩戴起来好了啊，没有保护到全部身体，至少要保护到口鼻啊，呵呵，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冒咯。好啦啊，这个持续收听警广啊，让我温暖你的心，一起来取暖吧。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到4点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Macabre 真爱这首歌曲 Always by your side。 夜间开车警广 Always by your side、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南来北往，东门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稍早呢传进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公里过南屯路肩，有民众走上来呢，这个持续在往北走，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除此之外，今天夜间一些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 38.5 到 40.1 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呢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啊。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占据外侧车道，那北上走到了乌涂隧道呢，这里有保养工程，一样是在外侧车道施作再往北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相关的一个保养工程是占据在内侧的车道哦。好，夜间开车还是要持续提醒你了，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刚刚听到 Macabre 真爱，现在听到的是伍思艾。

一连两个爱啊、哦，真爱呢是来自布农族的朋友，吴四爱是泰雅族的朋友。刚刚就是听到他用族语创作的歌曲《生命》，一点十八分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19.8的119.8到121.8号，投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会到6点钟。那北上的1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3E，这里是内侧车道进行标线划设工程了啊。那国道3号呢，北上的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再往北走哦，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省道有一些施工哈、啊，省道在台61线的全线的道路啊，这个南北向全线的道路呢，啊，都可能会遇到桥灯检修作业啊，不会全线车道都封闭，只会影响到其中一线车道哦。好、啊，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一样是封闭单个车道。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伸缩缝的清洗是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啦。好啦啊，所以现在这个凌晨呢，各地道路状况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啊，那太棒了，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吧。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的歌单充满爱，已经有真爱、五四爱，现在还有阳光爱，重写快乐。

0: 来自艾薇这首歌曲《心碎复健中》啊，没有心碎，但是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可能有点心冷，对不对啊？啊，持续提醒你哦，因为东北季风影响的，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迎风面北部了啊啊，在双北还有在宜兰呢，以及恒春半岛容易发生强降雨啊，所以呢，山区一定要慎防塌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的一个状况。那么西半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啊部分的这个离岛呢，像是马祖和澎湖哈、啊，事实上也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东北季风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风势会比较强劲哦，啊，麻烦朋友们呢、啊，走在沿海道路啊，或者是高架道路，风切比较强，抓稳方向盘了哈。哎，讲到风，西北太平洋上面现在很热闹呢，三颗台风呢哈啊，首先呢有中台彩云，然后呢还有一颗中度台风叫做诺洛啊，另外一颗轻度台风叫做小熊啊，幸好呢啊这个首先彩云呐 啊持续往北方走哈 啊对台湾不但没有直接影响，诺洛这颗台风呢它也是比较中纬度地方生成，未来预计也会朝日本的外海移动啊，那最后一颗台风小熊呢预测路径短期应该对台湾也比较不会有影响，所以呢啊近期的一个天气主要啊都还是以东北季风影响的一个天气形态，天气变比较凉，北部高温呢就不到30度咯，就26到29，哎，中部南部地区高温还是会上看30到34度，所以日夜温差大，要记得哎这个出门早出晚归，添加件衣物，不要感冒喽。
1: 大家好，
0: 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戴爱玲啊，找了一系列哈啊，这个他们的名字都有爱的歌手。没想到其实蛮多的，对吧？啊，真爱、伍思爱、阳光爱、艾薇、戴爱玲，这首歌曲《我的脑袋瓜破了一个洞》。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乐团，
1: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远方每一处都还有光线。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路况呢有好消息哈，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公里过南屯路间呢，说是有民众在行走呢哈，但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呢国道省道上面的道路状况一路都是顺畅好走咯。啊，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啊，跳到南部去，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也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平常跟亲朋好友啊，这个每天聊天啊，聊天其实是一种抒发心情的管道，对不对啊？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或者是时间多吗？啊，你说啊，我可能这个作息都跟家人刚刚好相反哈啊，所以呢，聊天的这个次数、聊天的时间、这频率还真的是挺少。聊天的时间都已经够少了哈，和人这个互动，这个抒发心情的一个时间就已经够少了，更何况呢，也许说出内心话，说出心里话，对不对？

啊，今天的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一勋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哦。啊，这个是在哥伦比亚商学院领导与伦理学的一个教授呢，他这个多年来研究秘密心理学这件事情，他发现呢，这个人们呢，平均下来可能心中会同时拥有13个秘密，而且呢，其中有5个秘密。这13个平均的秘密来讲呢，可能其中有5个是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只有自己知道。你数一下现在放在你心中的秘密，不敢告诉别人，或者是刻意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大概有几个呢？有没有13个这么多？或者说发现这数下来，哎呀，这个笔记本可能3页都写的不够，对不对啊？好啊，这个拥有这些秘密，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但是呢，这对我们的心理状态会有什么影响吗？拥有秘密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啊。他发现这个人们这个所拥有的秘密事实上种类繁多有一些呢可能长期下来积累在心里，会成为心理的一大负担。这位教授呢，他说他透过过去的一个询问数千名受试者一个实验之后，发现人们呢可能会有38类常见的秘密常见的秘密，比方说呢你可能曾经说过谎，对不对或者是你可能在一段关系当中，哎呀，你还曾经对他人产生过情愫这不能讲，对不对？有的可能跟金钱有的可能跟工作上面相关有的可能是在这个情欲上面相关的一个秘密都有啦反正没有讲出来只是在心中的一个想法其实也不碍事嘛，对不对可是呢，有一些秘密真的是存在一些灰色地带秘密跟隐私到底有哪里不一样隐私呢，多半是你不能跟别人讨论的一些个人资讯，对不对但是秘密呢，可能是你刻意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呢秘密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会涉及隐私？也许会有，但是也有可能不没有，对不对但不论这种秘密到底是哪一类的，跟金钱类有关的跟你曾经是不是做过的一些小坏事有关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是工作上面不能讲的一些责任等等的这些全部都被这位教授归类为秘密当你呢非常在意他，感到很困扰，你必须独自承受一遍一遍又陷入你内心的挣扎的时候，就会为身体带来负担。而且呢这个过去有一段有一项跟艾滋病相关的一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这个艾滋患者当中长期隐藏一些个人像是这个心理特质相关的一个秘密的人呢，和疾病的进展居然是有相关的，可能会因此影响呢这个死亡的时间会比较早发生。但是在其他的这个疾病或是研究当中，目前可能还要再探讨。但是呢这位教授他说相关的一个研究推测背后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长期没有办法真实表达自己，缺乏心理支持，进而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啦。那么总是有一些秘密会让你觉得不说真的不快，对不对？长期变成了一个负担。刚刚这个教授他统计当中他讲到一个人呢可能平均同时保有13个秘密，其中有5个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你如果心中这平均13个秘密13个都不敢告诉别人，哎呀，那你是不是可能有一些秘密选择找一些安全的对象讲出来，会对身体状况会比较好呢？所以他建议有一些可能不一定要马上把自己隐瞒的这个事情呢和这个身边
是最直接的人分享，因为有时候可能会破坏关系，对不对？但也有可能可以尝试找第三方的人士进行讨论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也许对方可以提供比较公正、比较理性、不同角度的一个看法。那么，也许累积在你心里啊的一个这个负担呢，会因此茅塞顿开。但有一些哦，可能是跟工作有关啊，有一些工作可能需要保护消息来源啊，处理敏感案件啊，你就是不能讲，就算是第三方讲出来，可能都会对你的职业操守或是道德啊，这个人的一个道德形象会有影响，对不对？那么呢，这位副教授他其实也提供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也许你可以尝试写日记，把它写下来。也许写的过程当中会因此就像是跟人讲一样进行一种抒放的感觉。但是呢如果你在写的过程当中你日后还把它拿回来看一遍又一遍的重温过去，可能会让人沉浸在这种过往的世界还有负面情绪当中，这好像也未必有助于减轻心理的负担。所以好像比较好的方法好像还是讲出来呢。

所以你如果常常觉得哈啊，这个心里闷闷的啊，或者是这个心理负担的压力很大，说不定找到了这个其中一种提供给你一种这个想法啊，也许可以这个试试看，就是说啊，找个这个你觉得安全的对象分享一两个，其中一两个就好，你不要一次就把所有的秘密都给倾倒出来，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先选择很信任的对象，然后把你觉得你说了啊，对你自己无伤大雅的一个秘密，然后理性的和对方做讨论，不要让对方觉得，哎呀啊，是一种可以把八卦散布出去啊的那种对话的氛围哈，这样子的话，也许啊散布的太快，散布的太多人，对你来讲又是另外一重负担了，对不对？可是秘密这种东西啊，你只要一讲出来，好像多多少少有一天就会传回你的耳朵里面啊，就从此以后就不再是秘密了，对不对？真是有趣的一个研究。那么秘密到底要不要讲出来呢？真是一个难以下的抉择啊。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琴的《抉择》。

0: 稍早听到来自蔡琴的抉择，之后是芝麻与龙眼，好久不见的组合啊！如果你是我，1:52啊，在国一高架南下的62.8公里哦，过中坜转接道，这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相关道路要麻烦朋友们提早切换到平面车道了哈，国一平面道路。那国一呢，在南下的38.5到40.1，这里是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来自纽大可这首歌曲《老酒吧》。
1: 你开口问我过得好不好？

你的心里很寂寞。20多年了，什么都老了，有人离开了。

0: 欢迎来老酒吧坐坐。
1: 我想啊，这个如果牛大可开一间老酒吧，我记得他好像真的有开一间音乐酒吧啊，就可以听到许多跟他有关的

音乐故事，对不对？多好！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6，稍待一会儿要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来欣赏这首客语歌，它是阿依罗一寸一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一高架南下的 62.8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这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要麻烦朋友们可以的话及早避开那已经在这附近的朋友呢麻烦你减慢车速小心通过了。那么回到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38.5 到 40.1 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目前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南下的 119.8 到 121.8 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北上的 155.5 到 154.7 泰安服务区到三义，这里是内侧车道有标线会设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96.7 到192公里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 181.5 到 173.9 这里是龙井到沙鹿以上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在南部区域的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呢，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哦。最后在省道台61线全线车道桥灯检修作业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4线东向的 26.6 到 28.4 中和二到新店端有相关的改善工程封闭单线车道，提醒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这台车停在这里多久啦？
1: 不知道哎，我每次经过它都一直在这里耶。
0: 真的假的啊？一定超久，车子都长灰尘了。
1: 该不会已经变成这条路的固定景观了吧？
0: 喂，可是它一直站着路边，行人不好走，骑车也不方便呢。
1: 那可以通报吗？
0: 当然可以。遇到疑似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通报，
1: 拍照提供位置，让相关单位来处理。
2: 发现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别让它成为街头的永久住户。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现在就来通报，一起把道路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通报，让道路多一点安全，生活多一点方便。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4: 对，这太简单了吧。
3: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4: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3: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4: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3: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4: 好啊，我才不怕嘞。
3: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6: 我是李晨阿木伊，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都有存在的理由，无需羡慕，也不该歧视，让我们一起欣赏不同文化的美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韩国的女团 Red Velvet， 这首歌曲叫 Take It Slow， 慢慢来才可以比较快到达目的地，对不对啊？可不要因为夜间道路啊啊，这个各地都是一路顺畅好走的哈，就继续冲冲冲啊啊，真正是足危险的哈，因为很足时呢有车祸啊啊，在国一高架南下的62.8公里呢，这里在中立转接道路段哦，说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因为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当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哈啊，你如果国一高架，这里是62.8公里嘛哈，对不对？哎，这个可以的话，机场系统这边啊，应该可以切换到平面道路啊，麻烦朋友们哈，这个先切换到国一平面道路行驶了哈，提醒你，哎，这个提前避开。好，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南下啊，首先南下的蓬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那北上的雪山隧道、乌涂隧道相关工程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呢，相关的保养工程是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喽。以上都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陈优 Crazy Dreamer。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凌晨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啊！在开车过程当中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啊，随时留意一下你的车灯，夜间是一定得开车灯，但如果你调整过你的车灯哈，或者是说呢，这个可能车开到一半啊，连这个车灯嘛爱困起啊，有没有啊？像我有一次这个骑车骑呢，路上遇到这个临检嘛，对，然后就配合临检完之后呢，警察告诉我说，你要记得啊，这个开车灯哦。啊，这个车灯啊，怎么走到一半锈都去了哈？赶快给它拍一拍，重新亮了起来。随时还是要检查一下，对，才会安全了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在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哦。

好，今天在警政最新小单元当中啊，这个要跟朋友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哈，在台北市啊，今天有新制上路交通的一个新制上路，就今天哦，10月6号，今天是今哪里啊？啊，说这个在台北市呢，全市大概有6.3万个公有的路边收费机车格啊，开放大型重机啊，也就红牌、黄牌的机车呢，来进行停放。啊，事实上呢，这个台北市交通局哈，在2年前就开始开放两路段的路边停车格供大型重机停办，这个试办的停放，然后呢，慢慢的扩大哈，一直到今年的10月，说这个啊，其实有过半数的市民支持啊，这个试办期间并没有对一般机车停车造成太明显的冲击，所以决定从今天开始全面扩大啊，这个台北市而已哦哈，其他县市还没哦哈，这个大概6.3万处的公有路边收费停车格和大型重机共用停放，但是大型重机该怎么停车？啊，大型重机呢，为了兼顾车身尺寸和其他机车，可能会比较大型一点，对不对？所以大型重机呢，可以斜向停放在两个机车格内。啊，这个如果车主考量车身尺寸或是加装箱体需求呢，也可以直接选择停放在汽车格内，汽车格那就一格来停放啊。那么如果停放在汽车格呢，那就依照汽车的停车费率来进行计收。那机车的话啊，当然就是你停几格就收几格的费用了哈。啊，这个采一有这个计次性的，当然就采一次性费用来计算；计时性的呢，啊，当然就采这个每小时的一个费率来计算了哈。那么有限时停车格，有的是限时停车格哦，哈，这个重机就要留意一下啊。这个20分钟之内免费，20到40分钟是收费40块，但是第41分钟开始也是限时停车格嘛，就是违规停车了哈。这执法单位呢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1条第1项第9款规定，处以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但还是要留意啊啊，这个措施仅限于公有的路边收费停车格啊，才开始开放大型重机停放哦，啊，没有纳入收费的一个巷弄机车格，或是设有特殊禁停标志标线，或是禁停时段呢，都是不开放的哈。车主呢啊，要停车之前一定要留意现场的一个交通标示标线啊，公告规定来这个正确安全的停放啊。当然未来呢，可能相关的一个宣导，朋友们都必须要多加留意了。好，那么这个事实上哈，其他县市呢重机的一个停放哈，还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定啦哈。这个比方说呢，在新北市啊，这个重机的一个停放，事实上在今年的7月开始哈，就已经开放了全市有1.6万多格的一个路边收费机车停车格呢，有开放大型重机停放，但是停放的规则呢，车身仍然不可以超出格线。啊，车身比较长，你可以直接考虑用斜向或是跨向啊停放两格机车格，但是不能使用汽车格哈，这个是新北市的一个规定。那桃园呢啊，在今年的4月1号开始，事实上也涵盖了全市路边的机车格啊，以一车一格为原则，但是如果车身比较长啊，你最多可以斜向跨停两格，但也必须要停在格线内啊，比照一般的一个机车收费哈，但是呢一样不可以停放汽车格。目前啊，只有台北市试办可以停在汽车格内，但如果停在

好，所以在不同县市哈啊，这个如果你是重机的骑乘者呢哈，这个停车规定都还是要依照当地的一个规范，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了。但是呢啊，这个接下来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的一个国庆连假，朋友们南来北往，可能还是会多加出去走走溜溜，哎。啊，这个就会有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一个规范啊，这个就是统一规范了，对不对啊？这个是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朋友啊啊，国庆连假没出去耍，一定爱注意起来。首先呢，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国道全线凌晨零点到五点哈会暂停收费。朋友们，如果要打算避开白天的车多时段路段呢，当然多加利用很欢迎啦。但提醒你不可以疲劳驾驶啦。然后呢，其他时段啊，国道全线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同样的，也会有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啊，在10月9号星期五呢，凌晨零点到中午12点，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还有当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到时都会实行封闭，朋友们一定要提前避开。国庆日星期六当天呢，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啊的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匝道封闭啊。星期六早上呢是南下的方向进行封闭，提前避开。但中午开始哈，星期六还有星期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呢，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西滨啊，以上三个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封闭。啊，其实啊非常简单了哈，星期五还有星期六上半天呢啊，主要的封闭方向是南下啊，以北部为主。那么星期六下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哈啊，这个主要有道路封闭的话都是北上方向了哈啊。那么朋友们多加小心，最后是高承载管制。星期六、星期天、国庆日当天，还有10月11号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呢，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到时候实行高承载管制，车子里面要记得坐满3个人。主要的交通疏导措施其实大概也是这些了哈。收费的改变，还有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你说一勋啊，我的脑容量有限，记不起来。那么，请你这个随时也可以上高公局的网页啊，或者是下载1968 APP 啊，就有一张非常清楚的图表啊，整理给你了。或者是这个这几天呢，其实你关注我们景广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 IG 粉丝专页呢，也会爆火力灾。

来自 Ginger 小江、昨夜风、今宵月。好，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62.8公里呢，这里是过中立转接道路段啊，原本这里有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相关路段呢已经可以顺畅通行，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哦，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好不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陶喆 Susan

0: 梅，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她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六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北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的隧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接着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119.8到121.8，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北上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三义是内侧车道标线绘设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往北走一点呢，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黄新浩，为你听心肝。

黄兴涛演而优则歌，不过这首为你听心歌啊，这个搭配上强而有力的台语摇滚呢，唱的也是挺丝丝入扣。时间是凌晨的2:40。要听经典的台语歌，这回送上来自江蕙还有阿杜合作的《梦中的情话》。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报名两点五十分，两点五十分，在刚刚台呼之前呢，听到两首经典台语男女对唱啊，分别有《梦中的情话》《旧情也绵绵》，这个大概台湾人没有不会的吧，对不对啊？这个听到呢，不自觉就跟着一起唱起来。但是唱这样子的歌曲会遇到一个困难。因为是男女对唱，对不对啊？你如果说男生的话啊，这个女生不一定飙得上去；女生的话呢，男生的声音不一定低得下来啊。所以，就只能唱其中一个声部了哈、啊。还是说你非常的厉害，你有办法男女声道切换自如呢？啊，有些高手可能隐藏在民间，那唱出来让我们知道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一些市区的工程，麻烦朋友们留意。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窗巷号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机车道。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哈，以及平面道路的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这个高架道路、平面道路都一样，都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另外呢，这个礼拜国庆大会嘛，哈，国庆大会有相关的一个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

宝庆路到凯道这里也都是封闭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古井雅咪咪，今嘛是古井雅丹邦，他是邵大伦跟张文琪的歌曲。

是啊，古今亚当蒙啊，不论是这个旧经典情歌，还是一段旧情、旧情人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56。总不能回味过去，还是要期待明日的希望。在3点之前送上灭火器这首歌曲《希望的明日》，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加加油咯。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封闭，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方向是封闭施工，那东向一样在大竹出口，但是往芦竹的方向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这个蓬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那北上的雪山隧道、乌涂隧道也是外侧车道施工。北上南港石碇隧道保养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另外，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119.8到121.8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的施工。那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

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最后省道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相关的改善工程会影响到其中一线车道，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啊！
4: 我知道了，爸，再见。
5: 老婆，我出去跑步喽。
4: 啊、哦，路上小心啊！
5: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6: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7: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8: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9: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10: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11: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0: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相共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香港的歌手徐佳蔚，这首歌曲《月之时再生装置》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什么样子动漫里面的装备哈。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好几个小时过去了，留意体力状况是否还 OK 呢？建议啊，每这个1到2个小时哈，可能抓个平均1.5小时左右啊，我想最多应该2个小时，也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了哈。那么开车过程当中，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别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听完刚刚徐佳蔚的歌曲，觉得该来点 Bossa Nova， 那一定要有 Bossa Nova 女王小野丽莎。

不同的音乐呢有不同的功效，对不对？在不同的场合应该会有不同的这个适合的程度。开车的时候应该蛮适合听小野丽莎这样子的歌曲的。只不过呢这个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等一下我就切换一点摇滚啊，一起来摇醒。但在读书的时候应该蛮适合像刚这样子的音乐。小野丽莎带来的《纯真的梦》，3:15，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了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3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路段路间有工程，这个坎顶的入口呢也是半半施工，会一直到6点钟。北上新化休息站外侧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在这个国道国道5号的部分看到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还有乌土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好，国道10号西行过仁武呢，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请你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彭佳慧诗的第一行。

来自 Zambo 禅波啊，他是饶舌歌手。你说，哎，刚刚听到的歌曲，饶舌的影子好像不是非常非常的浓厚啊，这跟传统想象饶舌要很凶很狠的感觉可能不太一样啊。他想要把这生活当中一些片段啊，就算是垃圾时间也很舒服的唱成歌曲，所以就变成了他在去年发行的专辑咯。他在去年发行的，哎，不对，是前年啊发行的专辑《咖啡因》当中的《沙龙》，时间是凌晨的3:24。看到在台北市呢，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啊，不论是高架道路哈，这个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路段，或者是平面道路一模一样路段哦，都是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哦，麻烦朋友们留意车道缩减啊。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双向有移动型的施工，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和机车道。一样在台北市哈，这里是在这个总统府周边了，因为有国庆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哦，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有管制。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路段，这里也是有管制在进行啊。这个管制哈会一直到国庆结束哈，麻烦朋友们哎，这个一定要提前避开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呢，都是安排类似这种有氛围感的歌曲，许光汉和王若琳，《你残忍可爱的傲慢》。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林信雄。海外求职打工广告小心有诈，号称高薪、工作内容简单、无需经验、包吃包住，这绝对是诈骗，请随时关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每日公布被诈骗的财损案例分享及识诈密码，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基隆市警察局关心你。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要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啊！这个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手机放下，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3:32，好，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天气状况，气温大概是20度到24度，连南部地区，台南、高雄，今天也比昨天降个大概1到2度啊，到24度，北部就更需要注意保暖了哈。像是富贵角啊，现在就19.6，瑞芳也只有20度，新竹的巨埔来到20度哈。这个东北季风南下呢，尤其北部地区可能还会下雨哦，所以双北以及基隆还有在宜兰地区目前是有发布大雨特报。

今天是比较偏湿冷的天气形态，所以呢，这个北部啊，整天可能都是比较阴凉的天气，高温呢大概只有26、29度，甚至会觉得25度上下，可能是需要套件薄外套才出门的天气。但中南部呢，清晨低温虽然说有23、25度，感觉上是比较舒服的，但白天高温还是会冲破三字头，大概30到34度哈。明天呢，降雨就会比较缓和啊，所以这个白天北部的温度，其实也不会高太多哈，大概也就是26、27度上下。礼拜三、礼拜四啊，还是会有东北季风影响，但届时呢，因为是水汽会比较少，清晨啊，反而辐射冷却效应还会稍微出来哦。好，部分的这个空旷地区仍然会下台一字头。礼拜四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一点哈。但是呢，这个慢慢进入到深秋了，对不对？我看这个节气礼拜四叫做是寒露，寒露啊，所以呢，这个接下来哈，大致上会呈现一个慢慢都是偏东北风的一个天气形态。礼拜五水汽会稍微增多啊，那么一直到连假结束哈，都要留意日夜温差比较大的状况喽。来自周兴哲的歌曲《壳》。

来自周兴哲，这是他今年的单曲，叫做《壳》。3:38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是有施工，但现在施工结束了，可以正常通行，但还是有一些施工封闭的路段呢，像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的方向是施工的，那么一样是大竹出口哦，往芦竹不是，这里是东向了哈，刚刚是西向，西向大竹的出口往青浦的方向是施工的，那东向呢，一样是大竹出口，这里是往芦竹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好，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三号呢，看到中部区域北上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封闭内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继续往北走哈，北上的196.7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韩国的歌手灿烈 ，Stay with me。

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9。哎，有事故呢啊！这个早起的朋友哈，记得要打起精神再开车才安全啊。国一高架北上的堤顶出口往亭底大道呢，这里说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然后占用到匝道，目前呢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要麻烦可以的话，提醒朋友们还是提前避开会比较安全了哈。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夜间的施工在台61线全线呢，这个南北全线道路说是有桥灯检修作业，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相关的涂装改善工程，一样是封闭单线车道。台北市呢，因为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一个架设交管进行当中，所以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都是封闭的。这里的一个交管呢，就会持续到国庆连假结束了至少国庆日结束，好吧所以麻烦朋友们，遇到相关的一个交管点呢，一定要提前避开，依照指示。是改道通行啊。另外，在一样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封闭一线车道在施工，麻烦朋友们现场也是有交管的，到6点钟。来自 Ellie Goulding 这首歌曲《Love Goes On》，爱延续。

来自 Ellie Goulding 这首歌曲 Love Goes On， 爱会延续下去。哎呀，这个每一天的这个日子总是要继续过下去了哈。你怀抱着什么信念开始新的一天，结束前一天，然后在新的一天啊，也可以有好心情啊，美满的新气象嘞。等一下在四点整哈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啊！又来到新的一天，今天是礼拜二啊，这个希望你一切都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那么最后送给你，他们是防弹少年团，这首歌曲叫《Light》，我想光就代表希望，对吧？那么也希望你今天可以一切顺利平安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二，哎不对，明天星期三了，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北上的堤顶出口往堤顶大道，有小客车自撞打横占用匝道的意外，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紧接着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2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一样是大竹出口，可是是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38到41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来到中部呢，一样是国三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国道5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乌涂隧道相关的工程是封闭外侧车道，请你留意。最后省道台61线全线车道有桥灯检修，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这里也是有改善施工，会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到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哇，现在一下子三个台风哎，昨天还只有彩云，今天多了诺洛、小熊，不过目前距离台湾的位置都还是比较远的。那我们今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真的有比较凉。现在这个时间点哦，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啊。

讲一下平地最低温，目前在新北石门这里 19.2 度，那石碇还有桃园的杨梅

到二十度哦。台北南港、基隆七度，现在这边新北瑞芳也在二十度左右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

哦，这周传雄唱的歌曲《流金岁月》很适合这样。今天真的不是秋凉，我觉得都有一点寒的感觉了哈。那温度其实明明还好，风吹过来的时候，先快嘎铃顺了啊。气候变化又在秋天哈，深秋时节，只要有下雨或下过雨之后哈，那个气候变化就很明显了。好。现在时间4:13。刚刚他这一首歌呢，有一种30年代的那样一个风情哦。

也是有种含义，但有一点依依不舍。张学友。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现在时间4:18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现在

原本国一高架北上，在汐五堤顶出口往堤顶大道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国一的话南下林口一前这边外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注意一下。那另外国一现在在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工程，北上的南屯路段内二侧哈，还有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以及南下头份到头屋外侧，在这边呢都有这个作业在进行，经过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哦，这是春燕直修合唱的歌曲《魔法 Boy》。接下来，猎王展现的叫做《快乐的感谢人》。

哦，很有特色选择，跟他们进港甲，不被进韩族，你们恭喜安怎？阿、啊、仔，你知道三个妹妹特别适合听怪怪的歌。江蕙仪这个歌讲99的白贼，喂，为什么是99？因为说要等收集到100再来决定分手，可是就是一直跨不过去哈。

0: 再过几秒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就一些施工的点要留意哦。国一在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作业，然后南下投份到头屋外侧，北上在南屯路段内二侧，还有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这边都有作业哈。而国营南下林口一前外线也有施工，国三是南下林口一内二线有工程。然后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二侧，还有龙井到沙鹿也在外二侧，古坑系统到斗六是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哦，要注意避开。然后西行大竹出口往青浦，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五在北上雪隧外侧、乌毒隧道外侧、南下蓬山隧道都在外侧有施工。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哎，其实 NASA 这个古典哈，没有那么爆裂，但是还算提神。4:36，台九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台九线北上121公里啊，南澳路段这边有路树倒塌哦，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拜托。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4:41啦。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啦哦。再来就是刚通报不久，台九线北上在121公里南澳路段，这边路树刚倒塌不久哈，经过爱注意哦，拜托拜托，买就背后金哈，因为这个路树倒塌了。那会影响到行车的一些情况哈，务必留意。有新的路况也让提醒，请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堪萨斯州，这里有一只狗狗哈，最近呢就引发注意，因为呢在那个街上，远景在巡逻的时候，就看到一只狗跑过来，那个狗的脖子上面还有绳子，这样哈，然后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个狗狗，然后也没有主人在旁边，然后自己跑来对着远景一直狂吠。最好笑的是，那个远景还问他说：“阿弟今晚是没这种什么？”哈，人跟狗对话好像蛮自然的哈。然后

后来他发现这个狗狗其实要带他去到某一个地方，就远景就跟着他，就大概走了半条街，发现呢有一户人家的门没有关，打开的，那个狗狗就窜进去了。哎呀，才知道说这个屋主啊倒在房子里。后来屋主醒过来的时候才知道说他大概三个多小时前就昏倒了，好在他们家的狗狗无告告还知道上街去寻求协助，而且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认那个远景的制服，可知道去找太厉害了，这种毛小孩救主人的故事其实常常会听到。这个狗狗真的是很聪明。

哦，来自慢慢说乐团，故事是这样开始的。通常说故事的时候，都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萧煌奇，这个我也真有故事哦。若无你

实在是一个充满愿望的歌曲，所以萧煌奇哪无你这首歌结局应该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哈。现在时间4:53了，台九线在北上121公里，南澳路段这边是因为路树倒塌刚通报不久哈，然后先前说的是必须绕对向来通行，所以它有影响到部分车道哈。经过爱塞吉，拜托拜托。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国二施工的点过啦，喂哈。那国二除了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这边封闭，还有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也是封闭的状态，还要留意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内侧施工中，小心啊。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

0: 你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写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台九线北上121公里，南澳路段因为路树倒塌，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哈，要绕行对向来通行啊。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国一的话北上南屯路段内二线，还有在泰安福区到三义的内侧，南下呢头份到头外侧都有工程。而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龙井到沙鹿都在外二线有工程，再来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是内二线施工中。国二目前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还有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都是封闭的状态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都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19.2度，在新北石门、新北石碇、桃园的杨梅现在都不到20度哦。那最高温的部分，在屏东车城29.1度，高雄林园这边，屏东高雄现在是28到29度左右哈。那其他各地现在是21到25度左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5:15哦，现在有两起事故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在南下八堵入口匝道外侧这边有自撞事故，然后国二东向大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外线呢。而原本台九线北上啊，在121公里东澳这边说路树倒塌，现在说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哟，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在麻豆这边，麻豆有个安业国小，他们创校已经将近百年了哈。那因为校舍老旧，最近台南市府就是拆除重建，然后呢设计出新的这样一个造型，因为在麻豆嘛，所以他们就把文旦的这样的意象融进去，所以呢现在在安业国小这些新的校舍有文旦造型的楼梯，还有柚子大厅，而且还保留学校的百年老树哈。然后那个柚子的绿色的那个大厅，那我觉得楼梯是蛮吸睛的啦哈，因为柚子你如果要吃柚子，你把那个果肉把果皮剥掉以后，你看那个果肉是不是几白几白哈，好像那个梳子一样排得很整齐，那它那个楼梯的造型真的很柚子哈，好像两半的柚子，然后呢左右分立这样。

温暖的歌声来自郭中佑，请为瓜客叫做尤啊，他的名字跟尤啊又有谐音，你当位尤啊是不是已经洗醉啊，就是那个皮的水分是否已经消散了哈，都说那个柚子不要马上吃，就要等到它这个皮的水分哦变得少了，然后那个柚子皮变薄的时候，通常都是甜分然后最好吃的时候哈。好哇，我就想要中秋节好温布啊，不知道去哪里买的那个是那个红柚哦，大红柚哈，不是白柚，是红柚。哇，我告诉大家呗，真的看起来哈，就是比那个比足球小一点而已哈。我刚刚叫多少年，反正洗面那架，倒倒杯，倒倒杯。不过我还在等他，等你洗醉啦哈。哦，那个柚子好大哦，然后呢，不知道当时在哦，等它这个水分消去哈。不过我在期待它的一个甜美到来。都讲共感性，妈妈也告诉啊，再来听一下爸爸的歌声，李知情。

0: 伊的查某囝。
1: 来哟，5:27哦。目前在国一南下八堵入口匝道外侧这边要留意这个小客车自撞哈，刚通报不久，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大园出口匝道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这边已经排除，然后国二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路况补充将麻烦卡点微0800-0001123。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八堵入口，这边因为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外侧哈，天轨爱注意哦。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过打无音哈。国一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作业，而南下在头份到头屋的外侧有施工，北上的话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还有南屯路段内二侧都有作业哈。国一还要留意南下林口一前外线这边有工程。国三北上靠近新化休息站外侧也有作业。然后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龙井到沙鹿都在外侧有工程。而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施工中，国二现在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还是施工封闭的哦，还要注意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内侧也有作业啊。国五是北国五北上雪隧的外侧，乌涂隧道外侧，南下蓬山隧道都在外侧施工。好，有新的路况但播求加码还卡点位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谢明佑所创作演唱的歌曲《弯吉瓦当中心》，你看，连活动中心都也当闭这几代喝听爱瓜。你有没有考虑帮你们家附近的景点？下几代瓜呢？哈。要去高雄哦，宇宙人化工要去高雄啊。

0: 哦，宇宙人的歌曲要去高雄，理由是因为这边天气好，期待高雄阳光。但是我那个八月份高雄不是下了很多雨嘛，一直下一直下。我有一个朋友，他好不容易攒了他的假，然后他就说他八月要去享受高雄的阳光，哦，高雄的热闹，就运气不好，休假一个礼拜在高雄，都等到落落大雨，实在是没法度。不过这样啊，最近十月那个十号，哦，在高雄这边有打狗祭要展开，很多的音乐表演可以免费观看啊。
1: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2: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3: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1: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2: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在时间5:44啦。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八堵入口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外侧，现在已经解除了。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讲一下国建署的资料显示，我们在膳食纤维平均摄取量普遍都偏低。那膳食纤维呢，建议是从蔬菜水果还有全谷杂粮这些食物来补足。可是我觉得没讲，因为也有一些人容易胀气，对不对？虽然膳食纤维其实真的对身体很好，也可以帮助排便，但是呢，你如果是容易胀气，或者是平常没有真正吃比较多膳食纤维的，在摄取的时候，进食的时候也要注意几关美感。高纤饮食，就膳食纤维不能一次吃太多。你可能原本很少吃蔬菜，突然想说，我给那预备气，要来增加膳食纤维。然后呢，你突然吃了很多豆类啊、燕麦啊、蔬果，甚至是纤维的补充品，你的肠道是来不及适应的，所以有的人容易腹胀、腹痛，甚至这个排便也会改变呢。所以，膳食纤维对身体很有帮助，但是要吃的话循序渐进，每天先从增加一份蔬菜，或是这个来自有这样的一个高纤维的食物，不管是全谷类、坚果、蔬菜、豆类，还有你在吃富含膳食纤维这些食物的时候，要注意补充足够的水分，否则反而排便会困难哦。那膳食纤维比较高的，比如说木耳、牛蒡、香菇、秋葵、地瓜叶、山苏，还有苋菜、红苋菜、花椰菜、那除了蔬菜之外，全谷类、豆类还有坚果，其实都是很好膳食纤维的来源哦。

今年度新北市的眷村文化节要开跑了，从10月9号到10月25号哈。那在空军三重一村园区里边，这边登场。今年在新北眷村文化节里边，他们有这个叫主题叫做眷村艺游体验工坊。这个活动呢，结合了很多种的这样一个体验的活动哈，有陶艺、布艺、故事绘图。邀请不同年龄层走进这个眷村来怀旧。当然现在这个眷村就空军三重一村园区是保留了不同时期它的一个建筑、啊、那现在变成一个新的艺文空间，很多的艺文团体进驻，所以这边也变成一个结合创作展览还有影像的文化空间呢。哎，5:53，先前国一南下林口一前的施工，还有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以及国五乌涂隧道雪穗蓬山隧道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

0: 姜育恒往事只能回味，帮你打瞌睡虫啊。
1: 阿红啊，今天国五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2: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1: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2: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2: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1: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3: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的作业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国一现在在北上南屯路段内二侧，以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南下头份到头屋外侧的作业也要留意。国三是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龙井到沙鹿外二侧有作业，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也有工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天在水汽的部分，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然后到了午后是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 19.2 度，新北石门石碇还有桃园杨梅都不到20度哦。哦，平地最高温屏东车城有 29.1 度，高雄林园也有 28.3 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1到24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不算高，最高到29，然后中部呢是33度哈。南部今天上高34度，东部的高温有到30，离岛则是29度。

伍佰的歌声，深秋的祝福，清晨，秋天清晨的美好。哎，你会觉得到秋天哦，就算你平常可能对美学艺术没有什么接触，但你都会觉得你好像会变成诗人一样，开发一下自己的能力了哈。好，6:11，来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在路间车子刚抛锚停在这里，小心哈。好，如果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7哦。国一目前南下在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要注意抛锚车嘿。而台61线还有台64中和二到新店端，台65南下五股到新庄二前，这边的作业都已经结束了哈。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继续播骑。那如果有新的情形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123。

哦，这一周就要迎来双十国庆了，然后台北捷运公司呢说即日起一直到明年的1月2号，淡水信义线哦推出国庆主题彩绘列车，哇！所以去搭乘淡水信义线的时候，哦，那个车厢的造型焕然一新啊。哦，这是淡水信义线现在有国庆主题的彩绘列车。然后平常在台北捷运这边，哦，就是从北投到新北投那一站，哇，那个列车就是充满了这个北投还有温泉的风情，哦，光是列车本身感觉就像一个景点了。

哦，周杰伦乌克丽丽，每一次听到乌克丽丽的那个音色的时候，就好想去旅行哦。刚刚是乌克丽丽，接下来廖允伦弹吉他，他不是用手，他是用讲的。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

哎，已经6:26了，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你把旧的背后给嘛。

那我们来讲一下重阳节在不远处了哈，那有很多县市现在就开始啊，去怎么讲包红包给百岁人瑞。哎呀，那以屏东这边呢，有一位今年满100岁的一位阿嬷，她的名字叫庄叶和。现在呢，就是真的子孙满堂哈，曾孙子都有18名了。然后他虽然是满百岁，可是呢，他是生活起居可以自理，而且他喜欢喝咖啡、吃甜食。他的闲暇之余喜欢剥毛豆，哇，这个手部的灵活哈，就是还蛮厉害，看他剥毛豆还蛮灵活的，而且看来身体也蛮健康的哈。而且我说这个阿嬷厉害到人家说悄悄话她都听得到哈，这个听力也不错。 OK， 有够高水啊你哈。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好，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潘某车还是停在这里哈。

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该修不齐了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冷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35.4%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盟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2: 我国中开始就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1: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3: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觉得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1: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盟调查发现，有35.4%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48.7%，是男生的2.3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准说，
4: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1: 平准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盟调查进一步发现，37.2%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3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18.7%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29.6%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5: 协助或者是引导孩子，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你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6: 将近20%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哦。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哦。
1: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盟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7: 跟

0: 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1: 李宏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2: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1: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那目前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彭某车还停在这里，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目前松山机场是多云时晴，气温22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台东、花莲、离岛、澎湖、金门、马祖、南竿、北竿，除了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之外，其他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航班动态方面，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由于今天的国庆超延，部分的航班有改时，那请大家再多加留意航班资讯，以免扑空。以上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位的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的电源也要个别保护，比如说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者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

Oh, BTS, Best of Me, 帮你加油打气一下啦，哈，啊，每一个人一定有自己的优点，自己特别擅长的部分，哈，不一定是跟别人一样，对吧？啊，让说那个两个家长在比说，哎呀，我们家的小孩很聪明哦。一个妈妈说，我们大伟囡娜都考满分，哈，另外一位妈妈苏拉姆苏丁，啊，那个我儿子也考100分，哦。但他说怎么可能，你儿子成绩又不好，诶，4科加7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6:5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297到298公里哦，下营系统前路肩要小心抛锚车停下来了，中外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哈。而国一还要注意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也有抛锚车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码环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想一下，你是那种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还是一次哇可以多工处理？很多一边要开视讯会议，一边回来，然后电脑同步，还在处理的 email 和工作上的一些文件哈。说现在职场通常都要面临所谓的多工处理，这样才有效率，才有能力。不过有科学研究发现哦，大脑虽然可以在不同任务里面快速切换，可是呢要付出代价，就你这样子长期下来，反应反而会变慢，错误容易增加。原因不是你的注意力不够，也不是你不够聪明，而是上一个任务的这个无关的资讯可能继续还留在脑海里，然后干扰到下一个判断。来讲一下芝加哥大学研究团队哈，他们透过超过200位的受测试的人，然后还有人工神经网络，还有以猴子也加入实验，在探讨说人呢在任务规则不确定的时候，为什么大脑容易有状况，容易出错。他们分析的结果说，当大脑不确定，因为同时要做很多事嘛，他不确定哪一个资讯才是最重要的时候，他只好大家都记住哈，谁都不敢忘，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称为叫特征干扰，不相干的资讯或不重要资讯跟真正需要的资讯，就在这个神经传达上会出现一种纠缠，然后最后影响到判断哈。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属于可以多工处理的人。我们都活在计划之不，也有的人真的天生哦，在这方面能力真的不一样。像我就不行，一次真的只能做一件事情。

6:56哦。哎，我们来问一下哈，很多人在那个统一发票开奖的时候，大家关注的焦点不一样哈。有人会关注哦，哪里有开出特奖？你什么所在？会不会是我？不过你会不会好奇，统一发票最常中头奖1000万的县市是哪一个地方？那你猜？以那个数量来考量的话，果然台北市在16年来开出了286张1000万特奖，哦，这是排名第一啦。那排名就是连一张都没有中过的在哪里？中奖最冷门的地区在连江县，16年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中过1000万的统一发票。不过话说回来，因为这个人口数量不一样哈，台北市人口这么多，开出最多奖，这也不足为奇哈。好，如果你住在台北，你要不要看一下下一个千万得主会不会是你？不要紧，不要紧，就算我们没得奖，替别人欢喜也是，也是可以啦。哦，每一次统一发票开奖，我都为别人高兴。好，待会7点脉搏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51.1公里，冈山前哦，内线有抱枕掉落了。而南下务必留意297到298公里，下营系统前路肩有抛锚车，中外线还有轮胎皮哦。另外，在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也有车子故障哦。台61线南下83.7公里，新竹香山这边有重机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哦。而台66线西行，在平镇三道新屋全线都有泥巴散落。台南市南区明兴路107号前，还有关庙区南雄路2段50号前，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1: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0: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1: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2: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

0: 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2: 我要一点朝气，
3: 我要一点幸福，
4: 我要一路顺畅。
1: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Ch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10月6号星期二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预报员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受东北季风影响，在北部跟宜花地区白天天气较凉，高温大概26到29度，中南部跟台东地区白天高温大概30到34度。降雨方面的话，整体会较昨天再缓和一些，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东北风明显偏强，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的局部地区，还是会留意一下，可能有8级以上强阵风出现，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26号中度台风彩云持续往北往日本东南方海面移动，强度将持续减弱。位于中太平洋的27号中度台风诺洛，未来将向西移动；位于威克岛南方海面的28号轻度台风小熊，未来会向北转向西北移动。上述3个台风对台湾天气都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品祥，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二了。哦，那早上开车出发注意安全啊，有些地方可能会飘雨，或者是说这个天色还没有那么样的明亮的时候，开车都要注意安全。目前在排除消息的部分呢，在国一南下297到298公里，在下营系统路间的

大臣双向的内外线车道进行道路的巡查跟坑洞的修补作业。好，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有一个散落物叫做抱枕哦，掉落在国一北上351.1公里靠近冈山路段前的内线车道，掉落一个抱枕。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从南下的大华系统到西子路段、东湖到内湖路段，车流都还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10左右。那至于在南下的内坜路段，车流也是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50不等。北上的路段，在平镇系统到中坜路段，另外过南港一直到林口爬坡道的路段，都是车流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那另外在从指标38公里过了林口路段，一直到泰山路段，车速大约维持在30到50左右。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流就更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不等。国二的部分，在东向的大竹路段、东向的大南路段，

0: 都是车流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50左右。国三的部分，目前在南下的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只有在土城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不过在北上的山阴到树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左右。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都还算不错，相当的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只有在北上的冈山路段、大湾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50左右。那另外在国十的部分，东向的左营端车流就更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其余的大致上是良好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0: 不客气，
1: 谢谢，拜拜。

艾德尔森演唱的 Rolling in the Deep， 7:21。好，现在呢，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台78线东向28公里。

比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台65线往北的泰山新武路往国一方向目前车多，台88往东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当中的，那一些泥巴散落在台66线西向的平镇三到新屋路段全线车道都有泥巴散落的现场。

来自马斯卡所演唱的 Chill Guy。 好，现在呢在台七十八线东向28公里，在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中间车道有动物躺平。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呢，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来，台65线北上新庄医药往国一，台64往东五股二街国一的五股转街道，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那再来呢，这个泥巴散落在台66往西的平镇三到平镇的这个新屋路段，平镇三到新屋路段全线车道都有泥巴散落，在现场都已经有通报给相关单位去前往处理当中了。那之前的排除消息，先前在国一南下的 361.6 在靠近顶金系统的路肩抛锚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其他呢，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北部地区现在车多情形，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汐止，国一北上从三重到台北以及圆山路段，在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泰山转接道呢，目前的时速也是40公里上下，这几个地点呢都是要特别的保持耐心跟留意。那再来南下从桃园开始到中壢转接道，这边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一早的车多情形呢都是持续的。好，那在国道三号的双向从中和到安坑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从深坑到台北端这一整段的话呢都是车流会比较多。7点26分，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小雨所演唱的《想你的习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低温约22到24度，高温26到29度；中南部及台东低温23到25度，高温约30到34度。今天平地的最低温出现在新北石门的19.2度，第二低则是新北石碇的19.3度。气象署表示，周四之前水气将逐日渐减，天气渐趋稳定但偏凉。周四的清晨，竹苗地区局部低温可能不到20度。此外，国庆连假水气稍微增加，北海岸、宜化地区及大台北山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海巡署宣布破获重大走私贩毒案，跨机关合作共查获大麻。

0: 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勤人员，并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与装备，提升执法量能。记者任南新报道。
1: 海巡侦防分署机动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2: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和他的健康才自由。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向你表示郑府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1: 海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情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10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3人，起出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4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女子遭美国当局逮捕，她被指控替中国政府在美监视总统赖清德的长子及其家人。总统府谴责此类跨国镇压行为。美国国务院今天也表示，美国致力于保护在其境内的个人免受企图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他人的外国政府和政权越权侵害。记者 Jorison 报道。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4: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3: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投资人正关注国际油价下跌，并观望美国各大企业即将发布的季度财报。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全部收涨，其中纳斯达克指数收盘创下历史新高。台股昨天中场大涨1236点，收盘49712点，创历史新纪录，成交值放大至新台币1兆1508亿元，创8月31号以来近5周新高，呈现价量齐扬走势，蓄势向50000点整数大关挺进。记者游淑燕报道。
5: 美国9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6: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5: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价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23到30度。 离岛地区

0: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1: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0: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1: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0: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1: 哦，原来不是检查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0: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阿兵伯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干旱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我们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的。
0: 阿兵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 50% 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 5%， 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哎、欸，阿强，海外打工哪有薪水那么高的啦？
4: 哎呀，不要只是羡慕，也可以跟我一起去啊！真的很好赚。
3: 你哦，小心遇到诈骗陷阱，不但护照被扣留无法离开，还可能被囚禁虐待，甚至有人连器官都不见了。
4: 哎呀，我又不是3岁小孩，哪那么好骗啊？
3: 就是专门骗你这种见钱眼开的，那些招募海外打工的群组，征求

0: 去海外当客服人员或业务员，月薪开到十几二十万元呢。
1: 我就是要去做这个啦，过几年我就是有钱的阿强。
0: 等你飞到国外才发现，他们要你假装自己是警察、检察官或法官或银行专员，打电话要求对方汇款配合办案来骗钱，业绩未达标还会被暴力毒打哦。
1: 哈，那也差太多了吧。
2: 应征海外高薪工作，如果没有查证清楚，会害自己无法回国，还会沦为诈骗集团的工具。出国前请先查询外交部紧急联络中心资讯，危机时尽速帮助自己脱困。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早上七点四十二分，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台六四往西三重到五股二的方向，目前车多。在国一南下5.9公里七堵隧道中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在南下的358.2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肩有货柜车冒烟停放。而在国一南下290公里，在过了新营地磅站内线车道三角锥跟轮胎皮掉落的现场，在往北的桃园到林口跟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现场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的。好，再次补充呢，在国一南下358.2公里，在路肩停了一台货柜车，还有冒烟的情况哈，停放在现场，也请大家经过注意了。那在台六四双向从板桥到中和，目前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多。台六四往东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的光复路匝道呢，目前也是因为上班的车潮会比较多一点点了。再次提醒大家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3: 沉默的宁静诉说我和我自己，只有孤独的人

0: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潘越云所演唱的《我和我自己》。好，现在提醒大家呢，目前在国一南下 358.2 公里刚过男子交流道的路间，会有一台货柜车冒烟停放在现场，经过这边的朋友都请您要特别的小心。在国一南下290公里新营地磅站的内线车道三角锥跟轮胎皮散落在现场，台66线东向从平镇二到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呢，目前都是呈现车多。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六队交通组侯信章组长，组长你好。
3: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那我们先来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 2388-6633。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2-2388-6633 2388-6633。好，那收到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 5.9 公里刚过大华系统中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顺利排除。目前在台66线的东向从平镇二到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啊，这个上班的车潮还是会比较多，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目前北部地区几个路段呢、啊，这个车子比较多，像是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往北的话呢，从桃园到林口往北上的速度呢，现在也是偏慢的。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呢，目前的时速也是40公里。在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就开始车多，一路来到了中和跟安坑哦，这边会车子比较多，跟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那尤其是从安坑到新店跟木栅休息站，这边的速度呢更加的缓慢哦，大概40公里上下，经过这边也请您注意安全。好，组长暂时没有其他的这个 call in 的电话进来，那今天要来提醒大家什么样的一些交通主题呢？
3: 哦，最主要我们今天是想说利用这个机会来宣导有关啊使用安全带还有儿童安全座椅的一个正确的使用观念跟它的相关的法律规定，这样子
0: 是哈、哦，所以说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系好安全带啦。那安全带的正确使用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3: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汽车驾驶人还有乘客系安全带的实施及宣导办法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安全带哦是仅供一人来做使用啊，哈、然后在使用的时候那个扣环哦一定要确实的扣妥，那安全带呢在拉扣的过程当中呢，也不要让它有扭转啊，或是那个扭曲哈、整个没有办法可能怕是说会失去它的原本的应该有的效用啦。
0: 对。
3: 哦，那再来就是腰带呢要贴合到我们的那个骨盘哦，然后我们要有关在腰部以下哦，那肩带呢也必须要跨越到我们的肩膀跟胸前哦，那避免也勒住我们的颈部还有腋下，因为实际上我们也有很常碰到，就是说很多民众他可能是因为身高的关系，或者是说他可能在使用安全带过程当中他觉得脖子不舒服，所以他很常会把那个安全带把它夹在腋下，这是其中的一种方式。那另外也有发现，就是说有人在上车的时候他先把安全带预扣上了，然后坐上车了以后呢再把有关那个肩部的安全带把它拉过来，
0: 就拉那一条这样子
3: 对 对, 對，这也是一违规。那另外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可能在常见我有的人会去买那个所谓的安全卡扣然后直接把它扣上去，对啊，然后就是因为有的车辆它可能说你没有系安全带，它会发出那种哔哔叫的警示灯嘛，
0: 对
3: 啊，有的人他觉得可能太吵了，就直接把它扣没有正确使用，这样
0: 是他就去买那个消音扣来给它扣上这个样子，骗过这个汽车的电脑这样子OK， 所以说透过刚刚我们组长的分享呢，其实这个使用安全带它真的是看似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它真的是对于人生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命的动作，对不对？
3: 嗯，没有错。
0: 那如果说没有系安全带，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吗？
3: 其实我们就举我们大概在八月份哦，我们辖县有发生一件还算蛮严重也很可惜的一个交通事故案件啊。这其实它这个另外还有提到，就是有关未满两岁以下的幼童哦，他其实他就必须要坐在我们车辆的后座的婴儿床哦，然后尽量或者是说向后。就是他人是往后方式的安全座椅啊。那这一起交通事故是，

0: 在副驾哦，他是用手抱着一个两岁大的一个婴儿啊，
1: 嗯，
0: 那结果因为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哦，那车速应该也蛮快的，然后他翻覆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从那个 CCTV 的影像哦，有看到那个小朋友因为这样子被抛摔车外
1: 啊，
0: 哦，两个月大的小朋友，那到最后紧急送医，后来还是医生还是宣告啊，
1: 嗯，
0: 就是不治身亡，对啊，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跟民众在宣导，就说其实就说很像我们有一句 slogan， 就是说人家常常在讲的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1: 嗯、
0: 那安全带就是当用的时候他才知道它的好处，
1: 对它的重要性，对不 对，
0: 对，没有错，
1: 好，就是说透过刚刚的案例呢，也让很多人知道说、因为很多人会以为说我就抱着小孩而已啊、应该抱着他没有坐那个安全座椅，想说那个孩子会哭闹，我就给他抱着，那应该是没有事情，因为就是给他牢牢的抱住是会怎么样嘛，可是其实在发生的事故当下，再加上车速可能很快的时候呢，不管是车辆翻转还是说在撞击的力道过程当中，很有可能这个小孩子你是抱不住的，很多人以为说、发生事故就给他牢牢抱紧就好啦，但是其实就看到这个、案例就知道说，其实这个小孩子真的是抱不住，很有可能会被抛出车外，造成更严重的一个伤害，对不对？
0: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有的车辆它本身它是有就是他的那个行车影像器，哦，他是有照到他驾驶室内部的一个状况。
1: 对，
0: 其实我们也有看过，就是说，其实真的当车子在翻转的过程当中啊，
1: 嗯，
0: 人会不由自主的，可能是因为离心力，他这样甩来甩去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有看过，包含小朋友他有坐在所谓的安全座椅没有错，可是他可能在扣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没有把它绑紧，没有把它束缚好。
1: 哦，
0: 其实他那椅子在晃的过程当中，其实小朋友因为毕竟，他的发育可能还不是很完全，所以他的颈部哦也很容易受伤。
1: 哦，
0: 对对对，
1: 了解了解。好，所以说大家真的是不能轻忽在这个车辆高速的时候发生的撞击的一个危险性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那小朋友的话呢，一定要坐这个儿童安全座椅等等的相关规定都是要去遵循的啦。好，那另外呢，如果说今天是搭乘这个大型的客车哈、就是客运车啦。这个也是要系好安全带，对不对？
0: 对，当大型车我们行驶一样在我们高速公路快速道路的时候啊，在四岁以上的乘客、还是一样要系妥安全带啦。那当然像比如说像包含计程车哦，那我们所了解的就是说他一上车哦，那很多计程车司机也都会提醒乘客，哎，记得系安全带哦。那有的是在本身他的座位哦，座位的后面，就是他的副驾的后面，也都会贴上一些安全提醒啦。
1: 对。
0: 可能有时候我们是觉得，因为我们也曾经碰过那个司机跟我们反映，其实说真的，因为毕竟他还是他的客户嘛，也算、那有时候提醒他有的民众他还是不把司机所讲的话的提醒啊当做一回事
1: 哦，
0: 对，然后后面也发生了一些可能发生事故了，然后后面在球场的问题了，然后很容易就产生纷争这样子、
1: 是是是，好，就是说这个司机已经尽到提醒跟告知的义务，可是后方的乘客哈、那个客人他都没有这个系安全带，好，那变成说就是可能相关的一些纠纷，可是在法规上面的话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司机已经尽到告知义务，其实是罚乘客 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好，所以说大家好、如果说你在搭乘车辆的时候呢，安全带还是要系好了哈。好，就是今天告诉大家这个非常安全，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的配备就是安全带了。总之，上路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系好安全带。好，那除了这个安全带之外呢，其实现在天气慢慢的变凉了，那大家可能会吃一些东西来进补。那碰到酒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小心，不要酒后开车，对不对？
0: 对，因为也很不幸的哦，在我们辖县最近也才刚发生一件哦。那因为而且我们在调阅他的行车影像过程中，我们疑似有听到、这个当事人好像还是边开边喝
1: 啊，是哦，哇，
0: 对，因为从这个影像的过程当中是对，那事后也真的证实他身上的确有酒精的反应、对，而且也造成他那个同车的乘客、因为这样子也伤重不治
1: 啊，是哦，
0: 对，
1: 就是喝了酒之后呢，还害到自己载的这个不管是亲友还是朋友这样子，
0: 是的，
1: 是，所以说也再次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好，那另外呢，很多人现在的新车都有所谓的辅助驾驶系统啦，那但是呢，很多人都会误用，好，误用的意思就是说他太相信他了，想说哎、这个车子好厉害，就给他自己开，可是呢，有一些状况，这个车子是没办法判断，或者是说产生一些误判的可能，就造成了意外。就是针对这种辅助驾驶系统呢，是不是也请组长呢也跟大家来提醒一下这个部分呢？
0: 目

0: 前应该我们国内很多的车种都有配备相关，那包含还有所谓的自动跟车啦。
1: 对对对。
0: 那我在我们辖县，我们最常碰到的就是，比如说像前方它有所谓的施工车辆，那它可能在警戒前方的车辆在施工。
1: 嗯。
0: 那后面的这一部车可能是它开启的没有错，但疑似我们不晓得什么问题，是不是说没有侦测到还是怎么样，然后它就直接这样撞上去。
1: 哎呦。
0: 那甚至也有发现，就是我们取缔的过程当中有发现那个。驾驶上实在是可能是说他真的是太相信这个所谓的辅助驾驶还辅助驾驶的这些系统、
1: 哦、对，
0: 我们有看到拍的取缔照片，有看到、当事人在吃泡面的啦、
1: 哦、太夸张了
0: 吧，对，两只手可能放开方向盘然后再使用手机的，然后这个也曾经都有发生过、
1: 哦、对对
0: 对对对，说还是要提醒，就是说真的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1: 对
0: 对对 对, 对、
1: 哦、真的真的。所以说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呢，如果听众朋友呢你有在使用的话，它当然对于开车来讲是一个辅助的功能、嗯、让你开车是更加轻松，没错、哦、但是呢你在使用的时候呢，你的眼睛就是你的注意力呢还是要在前方的路况，你还是要注意这个路况呢，你不能说哦真的就放给车子自己去开，我去看书啦，吃泡面，甚至睡觉、哦、等等的、嗯、都很危险啦、哦、你不要想说哎那等到车子真的靠近的话我再做反应，但是其实都来不及、嗯、
0: 是的没错，
1: 再次提醒大家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的侯信章侯组长呢，今天告诉大家很多的一些交通的观念了，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得，再次谢谢我们组长呢，谢谢您，
0: 谢谢主任，好，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1: 好，谢谢组长，拜拜。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1公里湖口路段前中线车道有布钩绳，在北上的336.1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外侧路肩大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台78线东向28公里在云林系统交流道在中线车道呢有动物躺平，台64往东下的新店端啊，目前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台88往东从凤山到大寮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那之前也接获到说在国一南下358.2公里靠近南子路段的路肩抛锚的货柜车，目前后续还没有排除哦，就说你在经过南下的358.2公里留意一下哦，在路肩哦，它现在停在路肩在做后续的处理。好，再来台64线东向3.5公里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预拌混凝土车哦，在故障停放在这个地方，不晓得后方有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安全。台64的东向3.5公里哈、哦，往东的3.5公里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预拌混凝土车哈、哦，在个故障停放在这个地方。那大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北上336.1靠近仁德服务区外侧路肩大轮胎皮掉落，那排除车消息呢，之前在国一南下5.9公里中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南下39公里林口 A 路段前的外侧路肩两台车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其他呢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准备早上8点钟的对时。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